0: 方位满足群众就近务工、异地增收的就业需求。湖北省潜江市劳动就业管理局局长陈玉军：
1: 很高兴来到呼伦贝尔莫旗，千里相会，共结情谊。我们来自湖北潜江，既是全国闻名的小龙虾之乡，也是知名的裁缝之乡。这次我们专程过来，带来了潜江长飞光纤、智美健康等优质企业岗位，希望通过定向劳务协作、定制技能培训、精准岗位对接，建立长期稳定、互利共赢的跨区域劳务协作关系，让草原上的父老乡亲多一条增收致富的好路子，共筑草原与水乡的深厚情谊。
0: 据了解，本次招聘会累计接待各类求职人800多人次，众多求职者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活动期间，工作人员同步向群众普及就业、创业、技能培训、社保保障等惠民政策，累计发放各类政策手册、岗位推介宣传资料700多份。此次跨区域联合招聘，以劳务协作为纽带，打破地域就业信息阻隔，既为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口、脱贫人口等就业困难群体及其他求职需求的劳动者开辟了外出务工、稳定增收的优质渠道，也有效破解了辖区企业招工难、用工荒的问题，实现了求职者好就业、企业好招工的双向共赢。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玄世民：
2: 莫旗就业服务中心以此次跨区域联合招聘活动为契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劳务协作，常态化开展专场招聘、政策宣讲等就业服务活动，精准对接供需两端需求，持续优化就业服务举措，切实提高农牧民收入水平，全力稳就业、保民生，为全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就业根基。
3: 晚风和煦，灯火璀璨，文艺烟火浸润边城夏夜。近日，歌游内蒙古多彩阿荣记阿荣旗第22届大地欢歌文艺汇演在王杰广场温情启幕。此次活动以群众文艺演出丰富市民夜间文化生活，传承本土文脉，全方位展现阿荣旗文艺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动图景。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4: 夜幕璀璨，歌舞飞扬，现场掌声连连，氛围热烈，演出在舞蹈谈话中拉开帷幕，各类精品节目轮番上演，亮点纷呈，歌曲立春婉转清新，治愈人心，舞蹈祝福祖国舞姿翩跹，饱含家国深情，独唱为友谊干杯，高亢嘹亮，感染力十足，马头琴二重奏，苏和的小白马旋律悠远，浓郁的草原风情扑面而来，整场演出融合民族特色、本土底蕴与时代新风，节目形式多元，内容精彩纷呈，为阿荣旗市民送上了一场沉浸式高品质的夏夜视听盛宴。市民李慧成：
5: 整场演出内容丰富，十分精彩，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专业的文艺表演，既充实了夜晚闲暇生活，也感受到了浓浓的文化气息，让我感到很开心。
4: 活动始终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把精彩文艺节目送到广场，送到百姓身边，搭建起群众展示自我、陶冶情操的公共文化平台，持续挖掘培育本土文艺人才，孵化群众文艺队伍，丰富了阿荣旗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有效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切实以文艺力量聚民心、暖人心、铸同心，让文化红利惠及千家万户。阿荣旗乌兰牧旗指导员史家鹏：
6: 多年来，大地欢歌艺术节承载着宣传阿荣旗文化和艺术的职能，为广大群众搭载了展示精神风貌的舞台，已经成为阿荣旗的文化品牌。今后我们将继续深耕文化沃土，把百姓舞台打造得更加精彩。
7: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郎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便民即市烟火旺，民生暖意满街巷。7月10号，新白虎右旗农畜产品交易市场早市开市，既满足军民就近采购新鲜平价产品的需求，也为个体摊主、灵活就业人员打造了秩序规范、经营稳定的创业平台，真正实现以小摊位托起群众大幸福。清晨，摊贩们陆续就

0: 挺方便的，菜挺全，价格便宜，给老百姓带来不少的方便。
1: 新巴尔虎右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萨奇拉，
2: 针对咱们那个镇区里面这个占道经营，包括这个阿镇镇区的菜农，去年我们综合执法局这边谋划民生项目，建了一个占地面积是3000多平，经营的场所是1000多平，还有带这个停车场，建了个这么个有序经营的这么场所，也希望广大居民啊群众，多支持我们这个早市。
1: 据了解，新巴尔虎右旗农畜产品交易市场早市每日早5时至20时期间营业，可容纳45个摊位，经营品类丰富多样，可满足居民日常采买需求。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将持续强化巡查服务与规范管理，统筹城镇秩序与民生需求，既为摊主稳好饭碗，又让居民买得舒心，吃得安心，在烟火气与文明风的相融共生中，实实在在装满群众的幸福感。连日来，阿里河镇夜市烟火升腾，人气集聚，成为本地居民消费疲惫相聚闲谈的夜间好去处，同时为经营者开辟稳定增收渠道，让岭上小镇夜间兼具烟火暖意与民生温度。夜幕降临，整条夜市烟火渐起，各家摊位炭火升腾，各类食材酒饮琳琅满目，特色烧烤滋滋作响，香气诱人，街边桌椅整齐排布，居民与好友相约围坐，畅谈闲谈，轻松自在的氛围萦绕整条街巷，地道的市井美食，惬意的夜间相聚，充实了居民的闲暇时光，让小镇夜晚热闹十足，暖意满满。阿里河镇居民崔天琪：
3: 夜市呢很有烟火气，很有人情味儿，这里面的小吃呢也都很充足，很好吃，就是烧烤之类的都是很美味的。我们经常会来这里来缓解一下压力，就压力大就来这块儿溜达溜达，就是会缓解很多。
1: 小小夜市一头承载着群众的休闲需求，一头托举着百姓的增收希望，不少本地商户依托夜市客流优势，利用晚间空闲时间摆摊经营，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不用外出奔波，有效拓宽了收入渠道。摊主们坚守品质，诚信经营，以实惠亲民的价格，新鲜地道的美食聚拢人气，形成了群众得便利、经营有效益的良好局面。夜市摊主马宇翔：
4: 我现在是今年刚刚入驻在梅园这个啤酒烧烤广场，也是感谢政府扶持咱们这个餐饮业，让我们营业创收得到了一个稳定的一个发展，保证的是质量口感，让大家所有每个顾客来到咱们那个显梅园啤酒烧烤广场玩得开心，喝得尽兴，吃得放心。
1: 近年来，阿里河镇立足群众实际休闲需求，聚焦大众喜爱的特色美食，倾力打造接地气、有温度的亲民夜市，以简约质朴的市井消费场景激活夜间消费活力，带动镇区小微餐饮业态稳步发展，持续释放夜间经济惠民利民效应，切实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夜幕低垂，华灯初上，阿荣旗新宇夜市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走进新宇夜市，排布规整的美食摊位依次展开，天南地北的特色美食香气交织扑面而来，软糯筋道的烤冷面，鲜香浓郁的麻辣小龙虾，焦香入味的铁板鱿鱼，酥脆可口的各式炸串应有尽有，满足不同年龄段市民的味蕾。夜市内人头攒动，欢声笑语不断，处处洋溢着温馨祥和、热闹红火的市井氛围。小朋友孟思彤：
5: 妈妈带我来夜市体验一下阿荣旗的烟火气，我非常喜欢这里的麻辣串和烤冷面。今天我买了一些果汁，还买了我喜欢吃的麻辣串，我非常的开心。
1: 小朋友李子轩：
6: 夜市终于开了，我夏天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开夜市，因为夜市开了我就能吃到很多好吃的。
1: 夜市里摊主们忙碌不停，用心烹制美食。章鱼烧摊主肖鑫每天清晨7点便开始准备面粉、鸡蛋，手工切割新鲜章鱼，下午3点准时出摊，一直忙到深夜。铁板上的章鱼烧滋滋作响，香气四溢，其招牌海苔味章鱼烧软糯可口，深受小朋友喜爱。夜市摊主肖鑫：
7: 咱家的招牌口味有肉松海苔，还有番茄沙拉，最受小朋友的喜欢。
1: 不远处的赵师傅也在

0: 不断翻动鲜嫩的五花肉。他借鉴其他地区的特色美食，创新推出五花肉芝士泡菜卷，铁板炙烤下，食材鲜香四溢，油脂香气浓郁，俘获了众多市民的味蕾。夜市摊主赵海山，
1: 其他的就是有摆摊的做这个做的挺好的，然后我看了也是色香味俱全，然后决定就是去学的。
0: 人气爆棚的夜市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夜间休闲生活，更为小微创业者搭建了经营平台，有效带动了灵活就业，激活了城市消费活力。同时，这浓郁的市井烟火气也凝聚起城市发展活力，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鲜活的夜间动能。
2: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六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许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4: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5: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4: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5: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6: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根河市积极打造优质放心消费环境，
3: 特色职教结硕果，牙克石七名学子成功晋级备战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
2: 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立足国门办学特色，把党建工作贯穿教书育联全过程，被评为呼伦贝尔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消费安心，民生暖心。今年以来，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环境建设指导股坚守为民维权初心，扛起消费维权主体责任，统筹联动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2315市场监管投诉举报两大平台，深耕放心消费环境建设工作，靶向化解消费纠纷，从严筑牢消费安全防线，全力守护广大市民消费权益，赋能全市消费市场平稳有序发展。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王鹏、赵丽丽的报道。
7: 立足为民维权本职，市市场监管局消费环境建设指导股双向发力，多措并举，坐实投诉处置，做优环境治理。股市专人专班闭环运维12345政务便民热线、12315市场监督投诉举报平台，建立工单接收、交办调出、办结回访全流程处置机制，紧盯商品质量、售后维权、物价收费、餐饮消费等民生高频投诉领域，压缩办理时限，提升调解效能，做到群众消费诉求件件闭环、事事办结。与此同时，股市扎实推进全域放心消费创建，常态化开展消费普法科普，聚焦商超、餐饮等重点行业，提升经营者诚信经营意识、群众维权防范能力，从源头减少消费矛盾。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环境建设指导股负责人杨梦思：
8: 2026年以来，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用心用情做好消费环境建设工作，多措并举筑牢消费防线。3月15日，牵头联合本市十余家单位，在世纪广场开展315国际消费者维权日主题宣传活动，广泛普及维权知识，营造诚信经营、理性消费的良好氛围。5月9日，根河市消费者协会正式成立，现有会员50名。截止6月17日，在全市培育放心消费、线下无理由退货双承诺商家22户，食物优商家4家，打造2个放心消费商圈，涵盖商家200余户，建成15个消费维权服务站点，实现重点区域全覆盖。我局将持续健全维权体系，全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7: 下一步，根河市市场监管局消费环境建设指导股将始终秉持为民服务理念，持续优化两大投诉举报平台诉求处置工作，提速消费纠纷调解效率，持续深耕消费环境提质建设，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示范商户培育工作，破解群众消费痛点、难点、烦心事，全力构建安全放心、公平有序的消费环境，切实提升群众消费幸福感与满意度。
3: 近日，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内蒙古选拔赛在呼和浩特圆满落幕，全区2000余名青少年航空航天爱好者同台竞技，共展科创风采。牙克石市高级职业中学12名学子奋勇拼搏，斩获7个1等奖、3个2等奖、2个3等奖。7名学子成功晋级，并全力备战冲刺全国总决赛。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季新杰、呼思乐、江怡静的报道。
8: 无人机专业是牙克石市高级职业中学重点打造的特色专业之一。学校紧扣职业教育办学方向，构建理论与实操深度融合的培养体系，实训场地教学标准精准对标赛事要求，实现日常训练与竞赛实战无缝衔接。课堂上，教师精准讲授飞行原理、安全操作等核心知识，实训中学生潜心钻研，反复操练，在学练结合中夯实专业根基。学校精准对接行业需求，组织学生考取中型多旋翼机长证、驾驶员证，有效提升职业素养与就业竞争力，这也为学子在区级赛事中脱颖而出、斩获佳绩奠定坚实基础。牙克石市高级职业中学参赛学生王新鹏：
9: 此次内蒙参赛开阔了眼界，晋级国赛是对长期训练的肯定，现阶段全队已开启针对性集训，优化飞行方案，全力备战8月天津全国赛事，希望与全国各地优秀的选手交流学习，展现职高学子的科创实力。
8: 备战全国总决赛期间，学校科学制定备赛计划，教师团队梳理个人越障、装吊物流搬运、空中射击等赛事难点，定制专项训练方案。参赛学子利用课余时间加紧练习，打磨操控细节，优化竞技状态，以饱满热情投入赛前冲刺。牙克石市高级职业中学无人机专业教师曲子峰：
10: 此次大赛不仅为我校优秀学子搭建起冲刺全国赛事的广阔平台，更为学校科创教育积累了优质后备力量。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坚守职业教育育人初心，以各类科创赛事为抓手，深耕航空科技特色教育，让科技创新之花绽放林城，助力更多的家乡少年怀揣航天梦想，逐梦科技未来。
8: 牙克石市高级职业中学将以赛促学、以赛促教，持续优化无人机专业建设，完善实训设施，提升教学质量，擦亮特色职教品牌，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以特色办学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5: 走进奇事区，感知民生百事。
2: 扎根口岸编程，深耕涉外教育，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应用俄语系党支部立足国门办学特色，把党建工作贯穿教书育人全过程，在支部规范化建设、专业人才培养、中俄跨境交流中持续发力，被评为呼伦贝尔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成为边疆高校基层党建的鲜活样板。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的报道。
11: 思想是办学育人的根本保障，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应用俄语系党支部始终将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学习制度、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常态化开展，全年集中学习研讨10多次， 不同于普通文科院系，该支部紧扣口岸城市特点，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师德师风教育廉洁从教警示抓在日常，创新推出俄语讲述边疆红色故事、民族团结主题乐等特色活动，牢牢守住高校意识形态阵地，保证办学育人的正确方向。组织强则队伍强，过去一段时间该支

0: 部曾面临青年教师党员少、后备力量储备不足等问题，为此，支部从严规范党员发展、组织生活、议事决策全流程，严把党员发展质量关。2025年，支部新发展党员4名，转正党员4名，储备入党积极分子24名，党员队伍逐步完善。支部同步设立党员先锋示范岗，把党建、党风、廉政、意识形态、统战责任一一压实，依靠党政联席、民主集中破解教学管理难题，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稳步增强。党建如何避免与教学两张皮？支部紧扣学院双高建设目标，走出了一条党建与专业建设深度融合的路子。课堂上，依托俄语文化节、红色俄语故事会，坐实课程思政；专业建设中，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做强口岸俄语特色学科。支部主动走出校园，和本地俄资企业、外贸单位开展党建共建，联合开展科研项目，共同编写校本教材，让产教融合不再停留在纸面。党员教师带头攻坚教学改革，不断壮大双师型师资队伍，育人成效直接体现在就业数据上。2025届毕业生就业率达100%。与此同时，支部不断拓展中外合作办学渠道，持续深化中俄人文交流，用教育交流服务口岸对外开放大局。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应用俄语系党支部书记武华斌：
1: 我们立足满洲里口岸区位优势，坚持党建引领立德树人，党建赋能专业发展，把红色育人民族团结、跨境交流融入俄语教育全过程，用心培育俄语加符合型涉外人才，以坚强支部堡垒护航边疆俄语教育高质量发展。
2: 雨润青山，悦动阿荣。日前，国内知名萨克斯演奏家杜银娇走进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登临壮美的图伯勒峰，以苍翠青山为幕，以浩瀚林海为台，艺术家在烟雨笼罩的山巅倾情演奏，让醇厚悠扬的萨克斯旋律穿透层峦叠嶂，实现了自然生态与高雅艺术的深度交融，为阿荣其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浓郁的文艺新风。请听阿荣其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文明、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3: 盛夏的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满目苍翠，层林尽染，山间云雾氤氲，细雨如丝，勾勒出一幅清幽空灵的北疆山水画卷。微凉的山风与飘渺的薄雾，丝毫未减艺术家的创作热忱。杜银娇与萨克斯爱好者们并肩伫立峰顶，迎着徐徐清风忘情吹奏。萨克斯演奏家杜银娇：
4: 我就认为它的那个气候季节性非常强，你在这个时候全国各地都是特别热的时候，到这地方就是特别凉爽，不仅凉爽，你看我们鼻子里面一定大量的负氧离子全往里头跑，你挡不住，所以不想挡也是接受这个负氧离子，包括我们刚才来的过程当中，一会一阵雨，一会一阵风，这感觉特别好。然后今天又听风又下雨的感觉特别好。然后我们吹音乐的时候，吹的蒙古音乐，跟那个齿琴直接交织在一起，就是还带着小雨水，其实它不是雨水，是完全是浓浓的一种雾过来了。你吹的时候那种感觉是有点心旷神怡的感觉，就觉得这个地方今后能火，因为这块土地给我的灵感，然后我才是吹出这样的声音，然后跟那个情景交融在一起，就是特别祥和，特别融洽，特别舒服。
3: 这场别开生面的山野实景演出，将殿堂级的高雅艺术从剧场搬进自然，打破了艺术表达与生态景观的边界。高端艺术赋能山水，不仅有效提升了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激活了全域文旅消费热度，更以文艺的柔性力量丰富了阿荣其文旅产业的内涵，让广大游客和群众能够在山水间赏美景、品艺术、感风情，为全旗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与特色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阿荣其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工作人员孟凡爽：
5: 我们阿荣旗呢，坐拥整片林海，风景得天独厚，把音乐带进图伯勒山林，不光让游客感受自然风光与艺术相融的美好，也能让更多外地人知晓图伯勒，了解阿荣旗。我们也将深挖文旅资源，把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打造成文旅特色融合的打卡地。
6: 继续，鄂温克族自治旗就业服务中心在巴彦塔拉岛。

0: 尔民族乡举办牛羊养殖技能提升专题培训班，辖区20多名一线养殖从业人员及农牧民群众参加培训。此次培训作为草原科普千里行专家团助力乡村振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标准化养殖流程、常见疫病防控及饲草加工技术、母牛高效繁殖技术等内容进行专题授课。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现场培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通过现场教学指导，帮助养殖户更新传统养殖观念，规范饲养管理。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各位好啊，这里是千千聆听，我是主持人孙玲。在华语乐坛有一支乐队，他们从师大附中的吉他社出发，一路唱进了鸟巢，唱遍了全世界。有人说五月天是青春的代名词，听他们的歌就像呢是翻开了自己的日记，有初恋的甜蜜，也有考试的焦虑，还有对未来的迷茫，也有就算失望不能绝望的倔强。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共同走进五月天，陪你唱到80岁，倔强的青春不会老。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朋友们，今天千千聆听呢，我们共同分享的是五月天陪你唱到80岁倔强的青春不会老。时间追溯到1999年的7月7号，五月天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第一张创作专辑，主打歌叫《疯狂世界》啊，用轻快的旋律唱着沉重的话题，这种明明很悲伤却唱得很开心的反差，正是五月天早期作品的特色。那一年啊，五个20出头的年轻人用音乐宣告他们的时代来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疯狂世界》。

2001年的7月份，五月天的第三张专辑《人生海海》发行了。阿信写这首歌呢，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积极面对人生，就像海一样，潮落之后一定会有潮起。这首歌呢，也奠定了五月天励志摇滚的精神底色。我们来分享《人生海海》。

时间来到2008年，在这年的10月份啊，第七张专辑《后青春期的诗》发行了。专辑里有一首歌啊，叫《突然好想你》，是五月天最催泪的情歌之一。歌词简单却直戳人心。这首歌呢，写的是怀念那些曾经出现在你生命里，后来却又走散的人。有网友评论说啊，五月天的歌呢是青春的 BGM， 前奏一响，那些以为忘记的事儿，突然就都回来了。

从1999年出道到2025年鸟巢13场演唱会，五月天的音乐路走了20多年，他们拿过无数的金曲奖，创造过无数票房奇迹，但他们最骄傲的不是这些成绩，而是一路走来歌迷一直都在。所以我们感谢五月天用他们的音乐告诉我们，青春不是一段时光，而是一种状态，只要心里还住着那个倔强的少年，我们就永远不会变老。这里是千千聆听，我是孙玲，感谢大家的陪伴，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822。

0: 八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205。
2: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郭璇。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不聊那种高深的大道理，咱就聊聊和咱钱包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吧。
0: 哎，好的。最近啊，和家人朋友以及同事聊天哈，又开始有一个话题了，就是电诈哈。
1: 哎，没错。
0: 对，说身边呢又有人踩了这个电诈的坑，少则几百，多则上万，心疼的不行呀。所以呢，今天呢，咱们的话题呢就是反电信诈骗，提高这个防范的意识，主打一个轻松容易懂，实用好记，让大家呢听完就能把骗子的套路啊摸得透，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1: 那说到诈骗哈，尤其是这个电诈哈，真的是防不胜防啊。这骗子的套路真的也是越来越多了，从最开始的比如说我们冒充这个客服退款，到现在呀冒充公检法，
0: 对，哎，来公职人员，
1: 公职人员了啊！然后现在还有什么刷单返利呀？然后网恋的杀猪盘呐，游戏账号的交易诈骗呢，简直是花样翻新了，让我们真的是防不胜防了。而且啊，现在的骗子真的还特别懂行，这懂行是加引号的哈，能精准的爆出，比如说你的准确信息、姓名啊，还有网购记录，
0: 是
1: 让人一下子似乎就放松了警惕。
0: 真的是，他们就是把你的基础信息告诉你之后，让你这个信任他，是不是？
1: 哎，好像感觉特别真实哈。
0: 对，所以呢，身边的朋友就有很多要中招的哈。前一阵子呢，有个朋友就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呢一口就爆出了他的名字呀，以及前几天买的连衣裙的订单，说快递在运输的途中啊丢失了，要给他双倍的赔偿哈。幸好呢，他当时多了一个心眼，没直接加对方这个发的这个平台群以及电话哈，而是去购物平台呢找了官方客服核实，才发现是骗局。哎，这个心眼儿是得真得找的，
1: 哎，真的有哈，真的是太险了哈。哎，刚刚您说的这个，所以说啊，这个反电诈的第一步，咱就是千万别贪小便宜哈，别信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儿，真的是没有了哈。
0: 对，
1: 那在当前的电信网络诈骗当中啊，快递类的骗局因其比较贴近我们日常生活，所以是比较常见的哈。那诈骗分子们利用人们频繁收取快递的这个习惯，通过冒充客服呀，发送虚假的短信或者是拨打电话等方式来实施诈骗。由于其迷惑性比较强，手段也是比较多样的，大家必须要提高警惕呀。
0: 没错，这个快递类诈骗还是很多的哈。那首先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取件码类的诈骗。先说一个真实案例哈，就是施先生呢收到一条凭取件码到驿站取件的短信，可到小区驿站核对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却对他说没有对应的快件，着急的他呀就拨通了短信里的联系电话，对方呢自称是购物平台的客服，称他呢开通的快递保障服务啊即将自动续费了，每个月呢扣费是800元。这条取件通知其实就是续费的提醒，哎，你听，这好像就是又开始
1: 连环套
0: 了。对对对。
1: 而且施先生说我真的是没办过这个服务啊哈，他这样的话有质疑了以后，然后对方就特别热情地表示说没事儿，我可以协助你帮助你退订，别着急哈，
0: 就是不会再扣你这800了。
1: 哎，对，特别热心是吧，
0: 肯定告诉你就是无意间你点到了这个800块钱
1: 啊，没事儿，
0: 知道，
1: 哎，我现在免费帮助你退订哈。然后但是这时候就要求他下载即时服务 APP 并开启屏幕共享了，然后随后呢就以解除免密支付授权为借口，一步一步的诱导他输入自己的银行卡号啊、支付密码呀，直到收到了银行的转账提醒，施先生才发现卡内的50000元已被全部转控了。而此时啊，这客服电话早已经是无法接通了。
0: 你看看这一步一步的诱导哈，其实有很多就是被诈骗的人给大家反馈就是，哎，我当时好像就像招了魔一样，
1: 哎，
0: 说什么
1: 我
0: 就
1: 做。
0: 但是后来想一想，确实当时那个行为很傻哈。
1: 对，因为他给你的这个套路真的是，你看咱们刚刚这个真实的案例哈，他说有这个取件码，咱确实是经常会收到这种取件码，然后你去了以后发现没有，特别
0: 着急，
1: 着急，对吧？
0: 丢件了，怎么
1: 啊？怎么办呢？是不是哈？这个时候你一打电话，人家说，哎，你开通了订购的服务。
0: 对，
1: 因为现在这种各种平台的订购服务真的特别多。
0: 对，
1: 有可能你不小心真的是点到了，
0: 然后还说扣800块钱，
1: 扣
0: 800块钱，你不知道，
1: 就
0: 是
1: 啊，
0: 就想着赶紧退订。
1: 然后对方特热情，说没事儿，我帮你，
0: 我帮你，然后就一步一步的诱导了。
1: 哎，
0: 所以说这种骗局的迷惑性是非常的强哈。首先就是精准的 套近乎，那骗子非法获取了大家的这个姓名、手机号、地址等信息，让虚假的取件通知呢是真假难辨呐，大幅度的降低了我们的警惕心。然后呢，在情景上啊还玩延伸了，以取件码为幌子呢，扯出保险续费、百万保障等由头，用自动扣费制造出这种恐慌感，打乱正常人们的判断哈。所以说，哎，怎么说，就像着了迷一样，听他的指挥了，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那再有呢，就是工具的升级哈，诱导下载这种云客服、速易宝等非法的 APP， 通过屏幕共享偷验证码，还诱导主动回拨电话，避开警方的拦截。你看现在咱们下的那个反诈 APP 都会有拦截那个功能哈，
1: 是的。
0: 所以说让你去打电话，它就不会有拦截了。
1: 嗯，哎，真的是
0: 发现不到，
1: 这个招数真的是太气人了哈。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咱防骗就三句话，守住钱袋子。第一就是官方渠道辨真伪。快递的这种事儿啊，咱只查购物平台啊，当时你哪个购物平台买的，咱就看哪个。
0: 对，
1: 然后
0: 去找客服去。
1: 是的，然后就找官方的这种快递的

0: 称因为周年庆要赠送他一桶豆油，需要扫码啊，联系客服来领取。那李女士呢，扫码之后啊，就被拉入到了一个福利群，群内有人发布了任务，声称点赞关注可以赚佣金。她尝试了几次啊，确实获得了这个少量的返利哈，尝到了甜头了。
1: 是的。
0: 随后呢，对方就诱导她下载一款刷单的 APP， 并承诺充值越多啊，回报越高。

0: 你看，否则资金被冻结。最终啊，他意识到了被骗，一共损失了5.2万元。此类骗局呢，以免费礼品为诱饵哈，逐步就诱导这个受害人陷入到刷单的陷阱当中。
1: 哎呦我的天哪，一听到这种刷单的信息，咱真感觉防不胜防的，
0: 是
1: 不是啊？
0: 你看送油就想，就是所以说不能贪小便宜嘛，天上不会掉馅
1: 饼。刚刚说到的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哈，不仅是不能贪小便宜，你看刚刚佳慧介绍的这个真实案例，他是先给你点甜头，哎，你真的是那个当时得到了这个比如说回报的这个利息呀，或者是你刷单得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佣金哈，
0: 对，
1: 嗯。
0: 然后你就信他之后越陷越深呐。
1: 对呀、啊，所以大家一定要不要贪便小便宜哈。
0: 对，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分享第二个诈骗的案例哈，虚假快递短信诱导回拨。当时是王先生收到了一条短信哈，内容为：您的快递已到达驿站，请咨询电话叉叉叉叉叉来进行领取。
0: 嗯，
1: 那由于近期呀、啊，他确实是有很多快递哈，便未加思索就回拨了这个电话，而对方自称是快递客服，要求王先生提供这个身份证号啊、银行卡信息呀、啊、来验证这个信息。王先生提供了以后啊，很快就收到了多条银行验证码的这种短信，对方又以操作需要为由索要王先生的验证码，他也如实告知了。没想到啊，短短几分钟内，银行卡内的3万元就被转走了。
0: 你看看这么短的时间哈，
1: 哎，真的是太快了哈。
0: 嗯。
1: 事后王先生核实发现并没有这个快递，短信中的这个电话也是诈骗分子冒充的这个虚假号码。这种骗局利用人们对于快递的这种期待呀，通过回拨电话来套取个人信息实施盗刷。
0: 你看这也是让他回拨电话哈，我回去给你打电话。
1: 哎，这样的话
0: 就
1: 是
0: 规避了这个。
1: 规避了这个、
0: 对，那还有一个案例三哈，就是冒充快递理赔诈骗。你像张女士啊，就接到这样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某快递公司的员工，并且呢精准的说出了他的快递单号和商品的信息。对方呢表示快递在运输中丢失了，公司将进行双倍理赔，但需要张女士呢配合进行操作哈。
1: 嗯。
0: 随后呢，对方要求她下载一款理赔的 APP， 并且呢填写银行卡号、密码等信息。张女士就照做之后了，对方又以验证账户为由向指定的账户转账10000元的保证金，承诺理赔后呢进行返还。转账之后啊，对方就失联了，张女士才意识到被骗了，共损失10000元以及银行卡信息被泄露了。此类骗局呢，就是通过精准获取受害人的快递信息，以理赔为由只骗取这个钱财哈。
1: 嗯，哎，所以说这三个真实的案例其实真的让我们会发现，大家现在的这个诈骗的手段真的是防不胜防，而且是根据你的不同的这个情况哈，他真的是有点懂行的意思了哈。
0: 但是咱们说的这个三个案例好像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让下载一个莫名的 APP。
1: 对
0: 对，所以说大家要只要让你下载 APP， 你就得提高警惕了，肯定就是诈骗了。
1: 哎，是不是这种官方的 APP？ 咱不要轻易的下载哈。这种类似的诈骗手段和形式真的是非常多了哈，也让大家产生了这种焦虑紧张，从而发现这个头脑变得不太清晰了，来实施诈骗的这种手段。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快递诈骗的常见套路及防范。
0: 嗯，
1: 我们来共同听一听哈，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冒充福利诱导刷单呐、声称是寄送你的个小礼品呐、或者是引导你扫码进群呐、先以小额的任务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大额充值来刷单。所以大家注意防范哈，千万不要轻信免费的礼品，也拒绝任何形式的刷单，所有的刷单均为诈骗。
0: 还有一类啊，就是虚假短信诱导回拨类的诈骗哈，发送虚假到件的信息，诱导的大家呢去回拨电话，冒充客服套取身份证、银行卡以及验证码。所以呢，大家一定要通过官方平台去查快递，不要回拨这种陌生的电话哈，而且也不要这个透露验证码。
1: 嗯，没错。那第三点就是有一个叫冒充快递理赔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一定要注意，他会谎称比如说你的快递丢失或者是损坏了，承诺会多赔理赔，多倍的进行理赔。
0: 嗯，
1: 那引导你下载某一个 APP 或者是转账保证金。那注意一定不要相信，一定要联系官方的客服进行核实，拒绝下载任何陌生的 APP， 理赔是无需进行转账的啊。
0: 还有最后一类啊，就是钓鱼链接窃取信息的，你像那种发送快递异常短信。

0: 内部就含有这种钓鱼链接哈，点击后呢就泄露了个人的信息了，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点击这种陌生链接，尤其是短信里面这个链接哈。
1: 哎，没错。
0: 其实会发现大家现在真的是，我有时候就会收到这种莫名的这个链接，
1: 对，
0: 千万不要点，
1: 因为它现在我感觉是海量的发，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说就看你谁点进去了，就开始进、对你进行诈骗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不要这个有这个好奇心哈，
1: 没错，
0: 好奇害死猫，是不
1: 是？
0: 是。所以说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查询快递的状态。

0: 那刚刚啊，我们梳理了很多的这种快递电信诈骗的套路和真实案例哈，相信大家心里有了一杆分辨真假的标尺了。
1: 嗯，
0: 那骗子的这个手段再花哨哈，核心的套路万变不离其宗。无非是利用这种免费的福利呀、理赔退费呀、自动扣费来制造焦虑，再哄骗大家去泄露密码啊、验证码，或者是下载来路不明的一些软件了。
1: 嗯，就是那几种哈，就是要么给你点甜头让你尝一尝，要么就给你制造焦虑，说要扣你钱了，或者是怎么怎么地了哈。就这种几种，一定要大家防范一下。在这里呢，也是在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哈，你像日常收快递、查物流、只认准购物软件、快递公司官方小程序和线下驿站正规工作人员的话哈，凡是短信、陌生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验证码、要求转账、共享屏幕的，全部直接拉黑挂断，千万不要抱侥幸心理啊，觉得哎，我自己肯定不会被骗，我这个防范意识可高了呢。
0: 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啊，佳慧说的非常对哈。嗯，那守住自己的钱袋子从来都不是一件难事儿，咱多一份警惕，少一点贪心，遇事儿先找官方来进行核实，就能把绝大多数的这种电信诈骗挡在了门外。如果哈咱不幸遭遇了这个诈骗，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聊天啊、短信啊、转账记录，而且同时立刻拨打110进行报警，联系银行冻结账户，最大限度的减少财产损失。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啊，我和勾璇呢和大家普及了很多关于快递类的电信诈骗类型哈，相信大家都能够提高这种防范意识的。那勾璇啊，刚刚咱们说了这么多案例，你有没有发现或者是总结出这个骗子最喜欢盯哪些人呢？
1: 哎，我觉得刚刚的这些案例，针对的是咱年轻人呢，
0: 愿意购物的是不是？
1: 哎，真的是哈，就这种特别喜欢网购啊，或者是说在家没事儿，这个是工作时间比较清闲的这种爱刷单赚点小零花钱的哈，
0: 或者是哪怕就是平时忙，然后晚上有时间想刷点
1: 对、
0: 多赚点钱，
1: 对，让自己这个经济有更高的收入的哈，
0: 对，
1: 或者是沉迷于手游的
0: 真的是你这么一说，真是年轻人啊，
1: 真的是年轻人，还有那种哎憧憬甜甜的网恋的，这些真的都是我们骗子的重要目标了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针对于中老年人也是诈骗分子。他们盯的目标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这种新鲜的事物不太熟悉，就是很多的这个手机的东西啊不太熟悉，而且他们的那个就是因为比较下班了，不是他们退休了嘛，没什么事儿了，然后他们很孤单，可能有人跟他聊聊天、他挺高兴的，
0: 挺高兴的，
1: 哎，是吧？然后这个花言巧语这骗子一骗骗哈、一忽悠啊，尤其是比如说跟老年人说，阿姨大娘叔叔，咱这个老养生了，
0: 哎呀，能活到百岁是不是？
1: 哎，你吃上我这个东西，咱就健步走了。然后或者
0: 健步如飞了，
1: 对，或者是说您现在投资一点小钱，等咱老了以后，我给你返大的钱。
0: 对，
1: 投资养生的这种骗局真的是一骗。

0: 一个准儿。
1: 哎，真是哈，你说的还真对哈。
0: 嗯，
1: 那咱们来说一说网购退款的诈骗哈，这绝对是一个高频的骗局。你像骗子通常会冒充电商的平台客服、快递员，说你的订单呐、出了问题了，要么就是商品质量不合格要召回，要么就是快递丢失破损，然后呢，主动提出我去给你退款赔偿啊，或者是双倍哈，金额要比你实付的要高，一下子要让很多人都心动了。
0: 哎，噔噔噔，敲重点了啊！这个时候是咱们的骗子套路就来了哈。他们会让你比如说加微信呐、QQ 啊，或者是下载一些陌生的 APP，
1: 哎，
0: 还会让你提供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甚至是你手机收到的这个验证码了哈。
1: 对，
0: 那这里大家一定要记住，正规的退款绝对不会让你离开这个购物平台的，更不会要你的验证码，所有的操作都会在原来的平台上进行，这个才是安全的哈。
1: 是的，那验证码呢，就是咱们的那个钱袋子的钥匙哈，谁都不能给。我再补充一个，就是刷单返利类的诈骗哈，很多人想要利用就是碎片的时间来赚点零花钱，像我哥高璇刚刚说的一样哈。看网上说呢，刷单就是一单呢就能赚50，日入几百呢不是梦，哎，多诱人呢！
0: 是啊，
1: 日入几百不是梦，那不用出门，不用费力就心动了。
0: 而且哈，刚开始的时候，这骗子一定会给你一点小甜头呢，让你刷个几元呐、几十元的小单，然后很快就给你返款了，连本带利的打到你的账户上。等你彻底信任他们了以后，他们就会让你刷大单、连单，说这种啊返利更高，比如说刷5000返1000，刷10000返2500。结果这个时候你投进去的钱，骗子就把你拉黑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1: 哎，真是太坑了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刷单呢本身就是违法的，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说低投入高返利的全都是诈骗。
0: 没错，
2: 骗子会通过非法渠道提前获取大家完整的购物信息，他们不仅知道你买了什么物品、收货地址和电话，甚至能准确报出你的支付金额、下单时间，有的还能说出商品的颜色、尺码。正因为这些信息分毫不差，当他们冒充平台客服或商家联系对方时，大多数人第一反应不会怀疑，很容易就放下了戒备心。在获取信任后呢，他们会精心抛出设计的理由，最常见的说法包括你购买的货品在运输中丢失，我们可以双倍赔偿，商品检测出质量问题，现在统一为用户办理退款，还有系统故障导致交易失败，需要为你重新操作，否则会扣款。这些理由要么用多赔偿的小利诱惑你，要么用不处理会损失的担忧催促你，目的就是迷惑你，让你在短时间内失去判断，赶紧配合他们下一步操作。当你同意办理退款或赔偿后，真正的陷阱就来了。他们不会通过官方购物平台操作，而是会诱惑你进入两个危险的环节。第一步呢，是让你点击他们发来的陌生链接，跳转到仿冒的官方网页，要求你填写银行卡号、密码，甚至手机收到的验证码。第二步是让你下载非应用商店里的陌生软件，声称这是办理退款的专用工具，但是这些网件往往带有病毒，会窃取你手机里的所有信息，包括支付软件的登录密码。这些虚假操作的核心目的只有一个，套取对方的个人信息和账户资金，所有步骤都是围绕这一目的设计的，具体可拆解成三个关键猫腻。第一步，用退款赔偿当诱饵，降低你的警惕。骗子不会一上来就索要信息，而是先抛出诱饵，无论是货品丢失双倍赔偿，还是质量问题优先退款，这些说法都精准抓住了消费者的心理，要么想挽回损失，要么想占便宜。当你觉得自己占理能拿到钱的时候，就会放松对客服身份的怀疑，甚至主动配合对方的后续要求，为下一步陷阱做铺路。第二步，诱导填信息下软。

0: 件，实则是偷钥匙，这是骗局的核心环节。所有虚假操作都在这一步藏着关键猫腻，让你填虚假网页表单，表面是登记退款信息，实际是要填的银行卡号、密码、短信验证码，都是登录你账户的钥匙。一旦提交，对方就能直接登录你的网银或支付软件转走钱，让你下载陌生软件。这些软件大多是有木马程序，看似没有动静，实则会在后台偷偷获取你手机里的支付记录、登录密码，甚至拦截你的短信验证码，相当于你把你的账户大门完全交给了骗子。第三步，快速收尾，让你没时间反应。骗子会全程营造紧急感，比如退款通道只剩一个小时，不操作就会扣更多的钱。这背后的猫腻是为了压缩你的思考时间，他们怕你反应过来去官方平台核实，更怕你和家人商量后发现破绽，所以会催促你赶紧填，马上下，等你操作完后，他们会立即套取你的信息，转走资金。当你察觉不对时，钱往往已经追不回来了。
1: 那刚刚啊，我们聊了网购退款以及刷单返利的骗局哈，大家是不是这时候才感觉到原来诈骗还有这么多花样？
2: 哎，没错，
1: 尤其是加私人微信这一点哈，我觉得就特别的关键。
2: 嗯，
1: 你像咱们每次在线上购物物品的时候，如果有瑕疵或者是衣服不合身的，都会。其实都会联系这个客服解决换货或退款哈，客服全程其实是都是在官方平台对跟着进行沟通，根本不会就是说哎咱们私下说吧，在微信上或者加个微信加个 QQ 啥的，相信很多人也都是这样做的哈。所以正规的客服呢从来不会让加私人联系方式的，由此可见单独要求加微信或者 QQ 好友的都是诈骗的前期手段，或者是判断诈骗的一个核心。
2: 哎，
1: 千万不要信，不要乱加人微信。
2: 是的，
3: 是的。
2: 哎，咱正规的这种购物平台呀、快递公司啊，所有的这种售后退款的业务都会在官方的 APP 或者是官方的客服渠道来进行处理的哈，绝对不会让大家添加私人的微信 QQ， 更不会让大家去点击陌生的链接，扫描陌生的二维码。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官方客服不会通过官方的渠道开展业务，
1: 就是不是官方的渠道、
2: 非官方的。
1: 对
2: 对 对,
1: 对，所以说呢，有时候你可以就比如说用什么那个就是买二手的那叫什么来着。
2: 闲鱼，
1: 对，像闲鱼有时候就想私下联系嘛，对，平台都会，就比如说我想加
2: 你
1: 微信、
2: 对,
1: 对,
2: 对，
1: 他告诉你这个不要在不是这个本网站的人
2: 进行交易，
1: 对，其实有很多，比如美团呢，很多都是不让你加那个私人的微信，比如说你发个电话号码，人家就给你屏蔽了，不会让你去加的，这也是一个平台保护大家这个钱袋子的一个渠道。
3: 对，其实你看，比如说我们点外卖的时候，然后打那个快递员的电话，
1: 也都是
3: 他其实那个都是小码的，看不见的整体的号的，
1: 或者是一个虚假的电话号，告诉你是美团什么快递服务员，然后这个虚拟号码，这个你就可以接。
3: 所以官方平台其实也在保护大家，
1: 对，都在保护，所以大家。这你说平台都这么保护咱们大家了，你一定要提高这个防范意识，不能随便加人微信或者是去打电话呀。
3: 哎，咱一定要提高警惕哈。
1: 是的，
2: 那说完了快递类的这种高频诈骗哈，那最近这年呢也有一个就是非常唬人的一个骗局，就是冒充公检法诈骗。其实呢也还在实施着诈骗哈，那比如说接到了这样的电话，喂您好，我是市公安局的民警，经核查你涉嫌违法犯罪，请立即配合调查，但不要挂电话哈，也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此事。哎，一旦接到这类电话呀，很多人都会瞬间就慌张了，下意识的呢就说，哎，这是公检法的，这么有权威，我得听他的指挥哈。
1: 哎，没错，
2: 一步一步呢就落入到了这个骗子的圈套当中了，请大家一定要高度警惕哈，这正是冒充公检法诈骗的典型套路。
3: 哎，这个骗局真的是太吓人了哈。
2: 对，其实咱们就对这种公检法人员有一种
3: 天然的那种敬畏感，
4: 对、
3: 啊、真的是，所以说骗子才会冒充警察呀、检察官啊、法官呐、啊，用一口非常严肃的普通话告诉你，尤其是刚刚佳慧这模仿的时候，我在旁边都有点紧张了，
4: 都有点正经了，是吧？
3: 是啊，就说你涉嫌了，比如说洗钱呐、啊，然后涉嫌一起经济纠纷呐、啊，然后甚至是说你的身份证被人冒用了，办了银行卡、嗯、涉及了违法犯罪。
2: 对，而且呢骗子还会搞这种角色扮演哈，先给你打个电话，然后让你转接公安局、检察院，甚至是会发送一个伪造的通缉令、逮捕令的链接发给你，让你啊就瞬间慌了神哈。然后他们就会说呢，现在有一个洗清嫌疑的一个机会，让你把所有的存款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里配合调查。
3: 噔噔噔噔，有三声哈，
4: 所以
3: 重
4: 点
3: 来
4: 了，
3: 哎，咱敲黑板哈，根本没有所谓的这种安全账户啊。
2: 是的，公检法机关办案呢，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让你转账的，更不会让你下载莫名的 APP， 所有的调查都会当面进行的，还会出具正规的法律文件。那遇到这种情况呢，咱就直接挂电话哈，如果实在是担心，可以拨打110去进行核实，千万不要慌。
3: 哎，是的，咱一慌啊，就容易掉进了骗子的圈套，真的是这样的哈。所以说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种冒充公检法类诈骗的常用开场白、
2: 嗯、听到这种开场白立刻就挂电话吧。
3: 哎，比如说自称是当地的公安局民警，告知受害人因身份信息泄露被人冒充了身份，涉及一起诈骗的案件，需要配合外地警方调查。
2: 这是冒充公安局民警哈。
3: 嗯，
2: 还有冒充这种自称是通信局通信公司的工作人员，告知受害人呢他的电话卡呀涉及违法犯罪，需要配合警方的调查。来自称银行工作人员，告知受害人他的名下一张银行卡呢涉嫌一起诈骗案件，需要配合警方调查。还有来自快递公司客服的哈，告知受害人他的快递呢包裹着藏着这个违禁的物品，被公安局扣下了，需要配合警方调查。这种去冒充别的那个单位的，或者是那个电信啊、
3: 嗯、
2: 或者是什么的，然后说哎你得配合警方的调查哈、
3: 嗯。所以说啊，一旦听到了以上的这些话术哈，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当受骗了。
2: 嗯，
3: 那警方也同时提示大家，首先啊，咱真警察不会问你要银行卡信息、账户等，那警察也不会在电话里进行办公，更不会咨询你的银行卡以及个人的财产问题，并且啊，法院也没有设立所谓的安全账户。如果对方以各种名义套取您的银行卡信息或者是密码，肯定是骗子，千万不要迟疑了。
2: 其次呢，就是公安机关呢、啊、没有转接的功能，你像骗子演戏演全套哈，一个人骗呢怕你不会信，
3: 嗯，
2: 然后会转接到另一个人，试图增加你的这个信任度哈。其实呢，真警察根本没有电话一键转接的本事，更不会给你其他执法人员的信息。
3: 哎，再次哈，咱真警察不会添加你的社会聊天软件或者是线上发各种法律的文件。
2: 嗯，
3: 那骗子呢，为骗取你的信任，会想方设法的让自己的这个身份塑造的更加逼真，也会主动给你发各种假的证明和假的警官证。
2: 嗯，
3: 那真正的警察办案不会添加你的比如说 QQ 啊微信啊
4: 这种聊天软件哈，
3: 哎，对呀，更不会将如此重要的这种文件信息在网上随便发给你看的。
2: 所以说呀，基本警察如果你真的犯事了，直接就进去喝茶了，是不
3: 是？
2: 是，
3: 当面
2: 不会说哎，给你打电话或者是微信聊天给你说这些事情。
3: 哎，对。
2: 那最后呢，就是警察不会让你对家人保密。你像犯案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行为哈，警察对你的处理呢，并不会让你瞒着家人。但骗子怕骗局呢被拆穿，比如说你跟家人说了，
3: 嗯、
2: 让家人说哎，这是不是骗子？你去
3: 一商量，
2: 对你去派出所去问一问去吧。
3: 嗯、对
2: 对，根本就不敢让其他人知道哈。所以说呢，当你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让你那个说银行卡涉嫌这个诈骗了，请不要着急、
3: 嗯、
2: 要看清对方的意图，参照刚刚说的几点就能推测出对方是骗子还是真警察了。如有疑问呢，就拨打96110进行咨询，或者是去咱们附近的一个派出所去进行一下咨询哈。
3: 嗯，没错。那而且啊，现在这个暑假期间，我们正值暑假呢哈、
2: 嗯、
3: 学生这个上网的时间真的是也变多了起来哈。针对未成年人的这种电信网络诈骗也是随之高发了。
2: 是的，
3: 其中啊，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通过这种恐吓呀、施压呀，极易诱导未成年人来上当了。
2: 嗯，
3: 那我们接下来
2: 有真实案例是不是？
3: 哎，分享一个哈。那北京的一名 名五年级小学生在刷视频的时候就遭遇了类似的这种威胁。他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小学生平平啊，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红十字会的捐赠，规则就是捐钱可以返利，视频里面有一个收款码，扫码捐了10块钱。
2: 哦，那正当平平呢为自己发现了一个轻松这个赚钱零花钱的一个好办法哈，非常高兴是不是，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上面写着您是未成年人，捐款违法，导致我们公司的那个账户呢被冻结了很多钱哈，需要您的父母赔偿。平平呢当时就自己想着赶紧解决吧，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是不是，于是就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
3: 哎，不仅如此哈，他还吓唬平平说，爸爸妈妈如果知道这件事儿，会因为这个事儿坐牢。哎，平平所以非常非常害怕了。那就为了尽快解决这样的问题，平平按照对方的要求，以需要用家长网购的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拿了过来。
2: 哎，你看这个时候平平的父亲呢发现他拿着自己手机哈，后摄像头呢照着手机屏幕，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了。结果发现自己的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随后呢，平平爸爸就查看这个银行账户，发现被盗刷了近2万元。还好这位父亲反应快哈，有这个意识，要不被骗的会更多哈。
3: 哎，没错，这诈骗分子太可恨了哈，
2: 真的是
3: 引诱我们未成年人的孩子入局，一般都会通过各类视频的平台发布虚假的信息。这些信息啊，大概分为3类，我们分享一下哈。第一类就是明星的周边信息，因为未成年人他可能会喜欢某一位明星哈，
2: 特别狂热的，
3: 是的。那他就伪装了明星的账号来发布一些动态，发布虚假的领明星签名照信息，
2: 因为他们并没有这种辨别的意识啊。一看，哎，是某某明星给我发来的，
3: 哎，我喜欢的，激
2: 动
3: 的，
2: 开心，
3: 当时就没有这种防范的意识了。
2: 对，
3: 那第二点就是送福利哈，就是说发一些扫码领红包啊，或者像刚刚平平遇到的这个捐款哈领福利，然后免费送过节费等这种虚假的信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尤其是我们的未成年人。那第三类呢，就是给学生的账号直接发私信，一旦孩子对这些虚假信息表现出了特别大的兴趣哈，并且付诸于行动了，骗子就会进入了第二步，那就是假冒身份威逼恐吓了。
2: 所以说呢，在这种刻意制造的恐慌氛围之下呀，一旦孩子表现出了犹豫或者是害怕，诈骗分子就会立刻抛出专案的调查案件涉密的理由，强调不能告诉爸爸妈妈哦，否则他们会被抓的。这个时候孩子可能就是往往会因为担心父母的安危或者是害怕，对吧，所以说不敢向外求救，甚至呢有些孩子还会被威胁着独自去前往一个密闭的空间，这时骗子呢就会亮出伪造的警官证等工作的个证件哈，进一步获取孩子们的信任，然后呢以洗脱罪名解除损失为由，要求对家长的资金呢进行核验，诱导孩子秘密获取家长的手机，最后呢一步一步的诱导孩子下载这种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提供短信验证码和银行卡信息等等，将这个父母的资金呢转入到所谓的安全核查账户当中，进而呢实施诈骗。
3: 太可恨了哈，所以说在这里一定要提醒未成年人的朋友们，那如果遇到了陌生的电话呀网聊的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都是骗子在吓唬人哈，别相信，让你保密不让爸爸妈妈知道也一定是诈骗。那在此也温馨提示各位家长，千万不要把你的支付密码告诉给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手机交给孩子单独的进行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等这些便捷支付方式。

0: 我们说了各类快递冒充公检法以及针对于未成年人的诈骗案例哈，很多听众呢肯定就心里有点发慌了，就是骗子套路这么多，层出不穷的，那我们到底应该掌握哪些完整实用的防骗方法，全方位的守住自己的财产安全呢？那今天呢，我和勾选啊就分场景分要点给大家梳理清楚，老少呢都能够听懂记牢了。
1: 首先第一个准则就是所有的业务只走官方的正规渠道，拒绝陌生的联络，不管是快递的赔付啊、订单退款啊、账户核查呀、警方办案，但凡是短信、陌生的来电、附带私人的微信、 QQ、 陌生号码和不明的链接，一律不要点击，不要回拨。那查快递就要打开购物的 APP 或者是官方快递公司的小程序，售后退款也直接在平台内联系客服。如果您接到了自称是公检法呀、银行啊、运营商的电话，挂断以后一定要拨打96110或者是官方的热线来进行核验，绝不顺着对方提供的渠道进行沟通的。
0: 第二呢，就是守住自己的这个个人资金隐私哈。你像银行卡号码、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是资金安全核心的钥匙，无论对方以自动扣费、解除冻结、核验账户、洗清嫌疑哪种理由要去赶快咱们要哈，坚决不透露。很多骗子呢会诱导开启屏幕共享，下载莫名的 APP 软件，只要是开启了，手机所有操作都会被实时的窃取。正规机构呢绝对不会要求屏幕共享的，遇到此类啊要求呢就直接拉黑对方，挂断电话。
1: 第三点就是要摒弃贪念哈，彻底远离刷单、免费福利陷阱。凡是快递附赠礼品、扫码领红包啊、点赞返利呀、低投入高回报刷单，全部都是骗局。骗子会先用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再诱导大额充值，最后直接失联。同时啊，提醒各位学生和家长，网上的所谓捐款返利、免费领取明星周边，全部都是诱饵，千万不要因为小利落入圈套。
0: 还有就是一定要认清冒充公检法骗局的核心破绽，遇事呢不要慌。大家一定要牢记，公检法不存在安全账户，民警呢也不会电话办案，不会线上发送这种通缉令，更不会要求转账自证清白。如果对方要求保密，转接所谓的办案人员下载莫名的 APP， 100%呀就是诈骗，不用害怕，直接挂断，报警核实就好了。
1: 那第五点，针对我们未成年人一定要做好家庭的防范，家长尽量不把支付密码交给孩子，要关闭免密支付自动扣款的功能。日常啊，多和孩子科普反诈的知识，告诉孩子凡是声称未成年人操作违法，会牵连父母坐牢，要求隐瞒家长的陌生信息，全部都是恐吓的骗局。遇到后第一时间告知父母，不要独自操作他人的手机。
0: 最后呢，一定要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这个 APP 呢能够拦截诈骗电话、短信，还能举报骗局，里面还有很多防骗的一些小知识哈，真的超级实用的。 APP 呢是免费的，操作呢也非常简单，老人小孩呢都能学会，大家一定要下载 APP。
1: 给大家总结一句超级简单防骗的口诀，那就是陌生信息不轻信，官方渠道先核实，密码验证码不外给，陌生软件绝不装，高额返利全是坑，公检法不设安全账，孩子上网多叮嘱，被骗速报警保全证。那希望大家把这些防范的方法分享给家人朋友们，人人绷紧防诈弦，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伴随着今天这期反诈专题接近尾声了哈，我们带着大家呢拆解了快递理赔、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针对未成年人恐吓诈骗等多种的高发骗局，也完整的梳理了全套使用防范的一个技巧哈。

0: 全账户。同时啊，温馨提示各位家长朋友们，多给家中的孩子们普及一些反诈的知识，要关闭免密支付，避免孩子们被骗子恐吓哄骗。
1: 还有呢，大家一定要尽快下载国家反诈 APP 哈，它可以自动连接诈骗这个来电和短信哈，从源头降低受骗的风险。万一呢不小心被骗了，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像聊天啊、短信、转账的凭证，联系银行呢去冻结账户。然后还有就是立刻拨打110报警，越早报案呢越有机会挽回损失。
0: 哎，反诈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哈。希望今天的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把学到的知识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以及家中的长辈，多一次提醒就少一起电诈的案件，守护好个人的财产，也就是守护了安全稳定的日常。那看看时间啊，本期的直播呼伦贝尔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1: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
6: 马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请听广播连续剧《南国红豆别样红》第一集。
2: 10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党代表通道第2场采访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来自江苏代表团的周海江代表向媒体记者介绍了红豆集团从一个小的作坊工厂成长为民企百强的巨大变化。
3: 对，大家好，我是周海江，来自江苏无锡红豆集团。红豆集团把我们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真正贯彻落实到实处，就是我们民企的最大的机遇。

0: 我们积极响应啊“一带一路”的倡议，我们联合了中柬两国企业在柬埔寨西哈努克省共建西港特区。我们目前入驻了有来自于中国、欧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170家，解决了就业要将近3万人。所以当地啊人民啊这个非常拥护啊支持我们，称赞我们的特区啊是他们的金饭碗，这个也被誉为啊中柬务实合作的样板。
1: 那一刻，坐在电视机前收看现场直播的我热泪盈眶。通过周海江主席的介绍，西港特区为世界所熟知。作为开发建设西港特区的一员，我亲历了他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此时此刻，我的内心百感交集，往事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我的父亲是红豆集团的老员工，那时候的红豆还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集团创始人周海江凭借敢闯敢试、勇于创新的干劲，成就了乡镇企业代表红豆集团的异军突起。父亲退休的那一天，也正是我进入红豆集团的日子。现在我也是那棵高大的红豆树上一粒红红的果子了。
2: 对集团来说，主导开发建设西港特区项目，投资上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风险。
3: 是啊，我先前企划的项目经过论证是有广阔的前景，贸然去投资西港特区项目也许效益没那么好，所以我建议慎重。
4: 说得对，对于我们集团来说这是一个挑战，在管理和人力上我们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有点仓促上马，我们不能打无把握之战。
5: 是存在挑战，但同时也是机遇。
2: 项目需要反复论证一下再下结论不迟啊。
6: 可是时间上有要求啊，现在不做出决定恐怕会错失机会啊。
5: 我们的眼光应该更加高远，格局，大格局很重要。
2: 我赞成，叫世界认识红豆，不能是一句空话。
5: 那按你这么说，
7: 是不过啊，我认为这个时间
8: 需要时间。
9: 都讲完了，你们所说的困难确实客观存在。我认为，联合中国和柬埔寨的企业共同开发建设，我们的经验的确不足。但是西港特区项目不单单是企业的合作项目，红豆代表着中国企业，这是国家的项目，我们企业应该有这种荣誉意识和责任担当。历史选择了我们，我们就应该站出来。
5: 嗯，我赞成周主席的意见。
2: 可是需要选派什么样的团队进军西港特区呢？
9: 3点：能吃苦，善开发，守规矩。大家呢可以毛遂自荐，也可以推荐人才，尽快组建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
10: 好，
11: 是是不是？
12: 可以。
11: 嗯，好。
12: 是。
9: 做好这个项目，既树立了红豆集团企业的形象，更是树立了中国的形象。

0: 住！
1: 姐姐，不行可别逞能啊！虽然是切磋技艺，但是拳脚也无情啊！
2: 你出手吧！
3: 妈妈加油啊！妈妈加油！
1: 行吧。
3: 妈妈加油！
4: 这女的和男的打，你能行吗？哎呀，说不定你看这架势！
1: 姐姐，厉害啊！是我，表演不是泰山了。
2: 承让了，练跆拳道我是业余的。
3: 妈妈，电话。
2: 好嘞。喂，什么？啊，叫我马上去集团，有特殊任务。大家都推荐我去西港特区。喂，喂，
5: 在得到集团的任命之初，我是有过犹豫的。记得那天，
6: 哎呀，妈妈包的小馄饨味道特别香，香得我舌头都滋滋唱歌呢。
7: 哎呦，托托，你看看爸爸包的。那才是正宗的无锡小馄饨。
6: 哎呀，妈妈包的小馄饨最精神，爸爸包的垂头丧气。
7: 嘿，你个臭小子，就知道胳膊肘往外拐是吧？爸爸包的小馄饨从味道上讲，那也是不输给你妈妈的。
6: 嘿，那你也比不了，我妈可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打得过教练，下得住流氓。
2: 这孩子油嘴滑舌。
6: 妈妈，你又要出远门了吗？
8: 我的好外孙啊，你怎么知道的？
6: 外公，我妈每次要出门之前都来顿丰盛的大餐。妈，这次是去广州还是去上海？
2: 啊，妈妈要去柬埔寨。
6: 柬埔寨，那个寨子一定很大吧？
7: 图图啊，
6: 哎，
7: 柬埔寨啊是一个国家的名字，位于中南半岛。
6: 哦，妈妈，你会想我和爸爸吗？还有外公，他身体不好。
8: 哎，我没事，我没事。
2: 啊，图图，
6: 嗯，
2: 老公。图图，妈妈想你们。等妈妈在柬埔寨那边忙得差不多了，我再回来看你们。
7: 小月，你过来。
2: 啊。
7: 柬埔寨很艰苦，工期又长，要不你再考虑一下。
2: 哎呀，老公，不是说好了吗？出征前不许扯后腿。可是，我最放不下的是爸爸的病。医生说，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小月啊，你放心吧，爸的病啊还能对付，国家富强，企业才能兴旺，中国人才能挺直腰杆做人，企业才能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啊！到那儿啊，常给我发点照片。 我也看看咱们红豆的种子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结出的丰硕果实。

0: 我妈和我奶逼着我搬着一个荤油坛子。哎，你们知道吗？
1: 啊，
0: 黑龙江漠河，-30多度，叫我抱着坛子满院子跑啊！
1: 搬荤油坛子干嘛？
0: 我奶说那叫冻荤。哎呦，你们说这有意思吧？
1: 哎呀，太逗了吧！你们东北好多小伙子都抱过荤油坛子吧？
0: 去去去去去！
2: 戴小雨是我的助理，通晓多种语言。来到柬埔寨以后才发现，这里的环境根本不是他想象的那样。

0: 是姐姐生了我的气啊！哎呦，这是天上下开水的节奏啊，把我热心的小火苗瞬间浇灭了。小女子不该不听劝啊！月姐，有后悔药吗？快给我吃两颗。
1: 晚了，死丫头，是不是男朋友反对你来呀？
0: 哦，我想的太简单了，谁知道柬埔寨这么不简单啊？
1: 行，那明天你就坐飞机回去呗。
0: 不回，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是宁折不弯。我戴小雨不蒸馒头争口气，一定出色完成任务。
1: 你呀。
2: 柬埔寨是一个土地私有化的国家，特区所在的11.13平方公里的原始土地分属于300多个地主，这些都需要西港特区的建设者们挨家串户谈判，一户一户仔细丈量面积。这个过程耗时耗力，考验耐性耐心。
1: 小雨，他们说什么呢？
0: 他们说咱们是骗子，怀疑咱们做了手脚。
1: 骗子什么意思？叫他们出一个代表来谈。
0: 好的。
3: 姐姐
4: 那点奥克林爱记得的那么你也记得我家把身体面把你还爱爱皮爱皮满给我们康拜呢
5: 那那不爱呢不爱我不够能够给我中来呢不爱包安你不爱不爱不爱能够了我们那个马克他们还带一样那边刀
1: 他们什么意思啊
0: 他们的意思是说我们在测量仪器上动了手脚我去跟他解释我们这是最先进的 GPS 测量仪
4: 不要看面把你还爱的我把高网文来不用把这我把高 GPS 来接了门泡
5: 那那不爱呢把我把高能给给我中来呢不爱包安你不爱不爱把能给了我们那个马克他们还带一样那边刀
0: 他们说这个东西里有邪恶的魔法把他们的土地变小了哎呀
6: 这不是胡搅蛮缠吗胡搅蛮缠怎么翻译啊翻译给他们
1: 小雨
0: 哎
1: 你问他们怎么测量他们才能相信
0: 好的
4: 大不赢不然我把高 A 的网文得不那点阿克尼亚
5: 那不然买不然买不赢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
0: 他们说了用尺子量就用这种皮尺这个萨利亚老人自己拿尺子才放心
6: 嘿放着先进的仪器不用非得费事用尺子量这不成心捣乱吗
1: 戴小雨你翻译给他们就按照他们觉得公平的不能作假的尺子量
0: 好的
4: 家一张图当什么能帮我帮你的阿克尼亚不然买不完
5: 老那老那帮帮我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0: 月姐他们同意了他们很高兴哎
1: 呀那就好我们加班加点把每户的土地丈量仔细直到他们确认签字哎
6: 呀我真是服了优了哎呀妈这么落后的办法他们还欢呼雀跃的

0: 对于当地人提出的要求，明知道不合理，我们还是要充分尊重。为了尽快完成前期的开发工作，工作人员老早就起来吃早饭，然后坐上皮卡车赶赴现场。
1: 皮卡车在外面等着呢。
2: 哎呀，小雨姐，我在喝稀饭啊。
1: 来不及了，拿两个包子，赶紧出发。
2: 好嘞，
1: 快点。哎，
3: 哎，夏天
2: 啊，
3: 以后早餐时间要及时起来，在工地现场工作一天不吃早餐肯定盯不住啊。
2: 知道了。哎，这地方太燥热了，40度的高温，浑身汗津津的，晚上睡不好。
3: 夏天，给你个重保证
2: 啊，
3: 你想办法攻克呀。
2: 谢经理的信任和提拔。
3: 其实也不是啥大事，这4月的天气太热了，咱们工作的女同志不敢喝水呀，这工地也不好找厕所。听说你办法多，绰号智多星，想个法子呗。
2: 啊，这就是重要任务啊。
1: 哎，这可是艰巨的任务，来，大家给夏天点鼓励。
4: 就靠你了，这任务就交给你了，就靠你了。
1: 哎呀，
2: 哎呀，这破路也太颠了，得俩包子这么一颠簸算是白吃了。
5: 还少的吃呢。瞧瞧瞧不
1: 住。哎呀
3: 怎么回事啊？
6: 老乡的牛横在了路上。
5: 瞧不住。
2: 哎，嗨，又是那个难缠的萨里亚。哎，我说老婆，把你的牛往边上赶一赶，别挡路啊。
3: 夏天注意态度，你看老人家过来了。
7: 奶奶奶，美国朋友们，越得跑把蓝干的牛我不爱呢，我陪到美国朋友那把身体背的干嘛面色撇啊啊不爱呢，头上等一头上来开看头上来人头上。
2: 哎，他说什么呢？
1: 他说他家的母牛怀了牛犊，刚才这皮卡车动了牛的胎气，如果生下的小牛不健康要找咱们赔偿。他还说了，夏天你态度不好，影响了母牛的情绪。
2: 嘿，这老萨头，他们家的牛就那么娇气啊？哼，只顾母牛的情绪不顾我的情绪啊？你看见没，碰瓷儿的事就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3: 好了夏天，少说两句吧，大家下车，我们步行过去。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好，
9: 下车，下车。
1: 走，快点。
7: 等，等，慢慢的，等，等，等，等，慢慢的，闭目安呀，等，等。
1: 哎呀，老人家让我们快走呢，快走吧，快走吧。
8: 走吧，
3: 走了，走了，
1: 走。
8: 快走。
3: 你们知道吗？这西哈努克省布腾村啊，大部分被树丛覆盖。村民主要靠种植农作物和打猎为生，生活清苦，勉强温饱。这里的村民全年的收入就只够买一头牛，这怀了牛犊的母牛对他们来说当然很重要了。
2: 哦，是这样啊，忙活一年到头就够买一头牛啊。
3: 所以说这凡事都是有原因的，了解他们的生活，理解他们的想法，这样我们才能做通工作，一起合作发展呀。
2: 江经理，我明白了，我会多一点耐心的。
1: 我可不信啊，就夏天那火爆脾气一旦爆发起来谁按得住。
7: 去去去去去。
0: 夏天的脾气还真被戴小雨说中了，不久就在测量土地的时候发生了冲突。
7: 哎，对对，
2: 老婆，
7: 哇，怎么
2: 的？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说的我也听不懂。哇，你别妨碍我们正常工作，行不行啊？你说了半天了，我们要凉的。行了，别挡着我们。哎呀，哎，小雨姐，小雨姐，你快来。
1: 啊，来了来了。
2: 我真是被这个老萨头搞得叔可忍，婶不能忍了。他嘟嘟囔囔的话我也听不懂。这一块地反复的测量来测量去，非要测量多少次啊？你看看，你看看 啊，他伸那个三个手指头，是不是要测量三次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7: 我没动，我没动，没动，没动。
1: 哎，行啊，夏天，李姐的意思相当对啊。萨利亚呀，坚持要测量三次，三次一样才行。
2: 哎呀，你跟他翻译翻译，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能蹬鼻子上脸。我们这都测量了两遍了，为什么非要为难我们呀？你不翻译是吧？我来说。老伯啊，鼻子在这儿，这是脸，不能蹬鼻子上脸，不能上脸，知不知道？
0: 夏天，注意态度。
7: 奶奶，可用撇波你哎呀，可用嘛，你面目抹的可能碰，等哎，干水可用杯呢，实在是阿杂。ไอ้บาสินจะปวดลูกไอ้นั่งคว้าตุ่มหอมได้ขยมทั่วเอาขยมคอยขาดคลังนี่ขยมมันอาจจะตัวโยบานแต่ตัวมันบ้านจะได้ขาด
0: 小雨他说什么呢
1: 他说他有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他在村子里是德高望重的人你要缩减他的土地面积破坏他的幸福他是不能答应的
2: 嘿得寸还进尺了
0: 好了好了小雨
1: 嗯
0: 你跟老人家说劳动者最理解幸福
3: 您说得很对祝福您的女儿您说测量几遍我们就测量几遍
0: 小雨告诉她
1: OK
9: 老翁
7: 爸
9: 老翁你也到呢准备公司来吧老翁老翁他哇不满当用个哇不满当
7: 你真满头老你真得别头
1: 得 OK 了他同意了
0: 太好了
2: 得本来就时间紧任务重这还不断重复工作白白把时间浪费掉了就这个老萨头闺女肯定嫁不出去哼谁摊上这样的老丈人不得吓跑了呀
0: 好了夏天只要能够赢得柬埔寨老百姓的信任我们耗费点时间和精力也是值得的
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拉倒吧还比如茅台哼喝不起
3: 哎我看这个提议不错咱们可以跟当地的村民搞个联欢活动增加沟通增进了解增强友谊呀还可以互相学习各方的语言呢
1: 好的哎呀我这个翻译当的呀费口水哎呀我都渴死我了我都不敢多喝水
10: 就是呀夏天你这个厕所研究的怎么样了呀
1: 就是
10: 怎么样了夏天
2: 你们不说我都快忘了我的厕所研究成功了
3: 哎我就说夏天有办法嘛
1: 是
2: 来来来大家过来看看啊
1: 来快快快
3: 来来来
1: 走走走
3: 来
2: 好我给大伙儿展示一下啊这个厕所呢就是用床单改的
1: 床单
2: 啊四个角我缝了桶啊这样把四根木棍往里一安哎然后往地下一插嘿我这里啊还预备了一把小铁锹
1: 干什么呀
2: 在里面挖个坑需要多深就挖多深哎小雨姐
1: 啊
2: 你去里面蹲蹲看怎么样
1: 啊为什么是我
2: 你喝水最多上厕所就最勤呗
1: 那好吧我试试啊我还是第一次当厕所模特呢
2: 小雨姐不厕模啊是不是往里一蹲周围风景很好啊
1: 嘿你还别说啊这是世界上最别致的厕所了用完随时迁移这叫移动的风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南国红豆别样红》，出品单位无锡音乐广播。

0: 功，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在静谧的午后，或是忙碌间隙的片刻宁静，让心灵随着一缕温柔的声线，启程一段不凡的文化之旅。欢迎收听《聆听记》，一档用声音编织文化梦境的广播节目。
3: 在这里，每一期都是一个故事，一段历史，一抹文化的色彩，我们将带您穿梭于古籍的墨香，聆听古人的智慧与哲思，漫步在艺术的殿堂，感受诗词歌赋的韵律之美，探访那些被时光温柔以待的古村落，聆听他们独有的心跳与呼吸。
2: 聆听记，期待与您每一次的心灵相。

嗨，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很高兴啊，再一次和您相会在电波中。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那今天呢，我们将啊，沿着音乐的轨迹，从苍茫的林海雪原到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啊，用饱含北方民族风情的歌曲，带您感受这片土地的热血与柔情。好，共同走进今天的袅袅余音。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听。

好，亲爱的朋友们，请您跟我一起调大音量啊，让我们在这么北那么美的旋律中开启这场穿越北疆的音乐之旅。

么北那么美，是不是啊？非常优美的旋律，用跳跃的杜布拉的节奏啊，还有一些伴唱，勾勒出了大兴安岭的四季画卷。如果你仔细听的话，还可能听到间奏里边加入了一点点的那个少数民族鄂伦春族的那个口弦琴声啊，正是北方民族与自然对话的那种古老的语言。朋友们，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器啊。今天袅袅余音栏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北疆天籁，北方民族音乐的巡礼。刚刚的一首《这么北那么美》，是不是也让你感受到了这种北方的韵味呢？接下来这首歌啊，叫《我爱呼伦贝尔》。那么，这个旋律你有没有听过呀？作词依然是来自我们的本土词作家高山。

我爱呼伦贝尔，非常悠扬的旋律啊，也唱出了游牧儿女对于故乡最深沉的爱。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同样是来自于北方民族音乐啊，是王中新的一首新作《情也悠悠，思也悠悠，思念》，一起来感受一下。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记》。

0: 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绝色呼伦贝尔，聆听草原的声音。
1: 风吹着白虎的草兰，
2: 朋友们，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今天的袅袅余音呢，我们共同啊分享的是北方民族音乐里边的那些经典曲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是北疆天籁，北方民族音乐的巡礼。当然里边也有一些民歌，也有一些情歌，也有一些思乡之曲。很多关注北方民族音乐的朋友啊，对于这里的内容还是比较熟悉的，是不是？这首歌呢，它的封面啊特别有趣，有一句话可以看一下：偶尔在人群中擦肩对视的那个瞬间，悸动心田，一眼千年，缘分缠绵，远隔万山，心心相见。来，我们共同听一下，看看在歌词里边能不能找到这句话。

0: 1989年的5月份，铁鹰、小红、陶志伟和旷野四个30出头的音乐青年，在海拉尔举办了呼伦贝尔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个人作品音乐会。陶志伟、旷野两位作词，铁鹰、小红两位作曲，歌曲《梦寻》就是专门为这次作品音乐会而创作的。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如今呢，词曲作者都已经年届70了，但歌声中却记录着他们年少的青春。梦寻，
1: 少次梦里我把你寻找。
0: 好，朋友们，伴随着这样动人的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告一段落，感谢你的陪伴，下期再会。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洗便。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广播电视信号临时停播维护的公告。广大市民，各位听众朋友，因发射机房维修施工，经上级批准，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北山发射台站无线广播电视信号临时停播，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停播时间，2026年7月21日0点至7月24日0点；二、受影响区域，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市区及周边区域；三、临时停播频道频率。一、无线电视节目，一、央视电视总台12套无线电视信号 ，CCTV 一、CCTV 二、CCTV 四、CCTV 九、CCTV 十、CCTV 十一、CCTV 十二、CCTV 十三、CCTV 十四、CCTV 十五、CCTV 十七、CGTN 二。内蒙古汉语卫视、内蒙古蒙语卫视2套无线电视信号；三、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2套无线电视节目，新闻综合频道、文体娱乐频道；二、广播调频频率，中国之声调频 103.5， 中国经济之声调频 106.9， 内蒙古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调频 90.9， 呼伦贝尔本地广播包括调频 104.6 交通之声，调频 99.9 汉语新闻综合，调频 97.3 蒙语新闻综合。四、温馨提示，本次停机维修为必要安全施工，停播期间上述频道调频将无法正常收听收看，我们将加快施工进度，力争按时完成维修，恢复信号播出，由此给广大市民收听收看带来不便，敬请谅解。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号。
1: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2: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1: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2: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在表示哈，说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啊，这城市里面高楼也比较密集，车流呢也很喧嚣，大家很想找一个足够辽阔、足够清凉、能够让人瞬间放松的地方，好好的来放空一下自己。
0: 真是这样，一到这个盛夏哈，大家心里最向往的旅行啊，不再是这种拥挤的商圈呐、热闹的网红打卡地，而是一片能够让人深呼吸、看得见云、听得见风的远方
1: 啊。是啊，
0: 那在我们这个周边哈，的确是有一个地方的夏天永远不会让人失望，那就是我们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1: 是的，很多人有一个这个第一印象哈，对我们呼伦贝尔呢就是大草原，但真正来过的或者是说真正了解的朋友都知道，其实我们呼伦贝尔啊远远不止草原那么简单了。
0: 是，
1: 它是把像草原、湿地、河流、森林、边境、民俗全部都揉在了一起的一个绝美的秘境。当然了，整个夏天呢其实也是我们呼伦贝尔最舒服最治愈的一个天然的避暑胜地了。
0: 尤其到每年的6到8月份哈，可以说是呼伦贝尔一年当中啊景色最美的季节啊。整片大草原褪去了浅黄，铺成了一望无际的翠绿色，风吹过来层层草浪的一个翻滚，遍地野花悄然绽放，空气当中是青草、花香、泥土的这种清爽的气息。而且呢，这里啊常年夏季呢均温只有18到24摄氏度，
1: 对，
0: 不用吹空调，像晚风拂面都是凉凉的舒适感。
1: 而且啊，在我们呼伦贝尔你看到的风景呢是那种特别有层次感的那种美，因为你可能前一秒还在驰骋在开阔无边的大草原上，看着牛羊成群，看着骏马奔腾，下一秒你可能就遇见了这个蜿蜒曲折的莫日格勒河了。它像是一条柔软的玉带缠绕在绿野之间。再往前走，你可以看到我们大兴安岭连绵的林海，还有呢林海当中清澈通透的溪流。
0: 是，
1: 当然你可以在这里找到静谧治愈的边境村落。
0: 是，那还有难得的是哈，这里的风光和人文呢是完美融合交融在一起。在呼伦贝尔呢，你既能感受到大草原的这种辽阔自由，也能体验蒙古族的热情民俗。能走进像俄式风情的木克楞小镇，也能探访古老的史路部落。一步一景，一日一风貌，每一段路程啊都是给你全新的惊喜。
1: 是，正是因为这个景色非常多元，体验也非常丰富，所以啊每年夏天来我们呼伦贝尔的朋友呢就特别多。
0: 是，
1: 但是当然了，大家在游玩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顾虑的，比如说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这个路线要怎么安排呢，我们都去哪儿比较合理呀，或者是我这几天的行程怎么安排才好呢，哪些景点我们必去必打卡，哪些景点我们可以避雷不用去了，或者如果说我是带着老人和孩子一起出门的，那么老人和孩子适不适合来我们呼伦贝尔大草原呢，我是自驾好还是走精品路线好呢。
0: 是，你看雨涵周围哈、就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哈、就跟我说啊，一到这个最美的季节满心期待来草原，
1: 是
0: 却因为不熟悉路况或者是不了解景点的分布，担心哈、踩坑浪费时间，
1: 对，
0: 最后呢攻略也是越看越乱啊，迟迟不敢出发。
1: 所以呢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有幸的邀请到了我们的一位旅游从业者，他叫刘子峰。他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将会给大家来推荐一下适合夏天的呼伦贝尔的一些旅游的线路。
0: 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有请我们的嘉宾子峰做客直播间，欢迎您，子峰。
2: Hello， 我是刘子峰，是当地的一个资深的旅游从业者。
0: 欢迎您哈，其实也是我们一位老朋友了啊。
1: 是，子峰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在夏天哈，到我们呼伦贝尔来玩儿，大家呢都需要注意哪一些这个问题呢？我们给大家呢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哈。其实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意见和建议，我觉得像是这个子峰可能应该是比我们懂得多一些，是吧？
0: 对，
2: 对的。
0: 你看啊，在我们呼伦贝尔啊，这个美丽的景 色，大家可能会通过网络啊，或者是这个图片上，早就已经欣赏过了我们呼伦贝尔的美。
1: 对。
0: 但是如果具体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呼伦贝尔它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我们子峰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说我们当地的这种啊不可复制的旅游资源到底哪儿好，到底哪里值得很多朋友、外地朋友、全国的朋友来到我们大草原呢？
2: 首先我们当地的旅游资源最出名的肯定就是草原了，因为呼伦贝尔大家其实也都知道是世界级的草原嘛，然后在中国的话也仅此一个草原称得上世界级，然后水草丰美，景色优美，然后包括本地盛产的牛羊肉肯定也都是耳熟能详的，品质比较好的。但是呼伦贝尔呢，其实除了草原之外呢，更多的是它的这种景色的丰富程度，就是草原呀、湿地、河流，包括有些包括边境，然后包括呼伦贝尔本地多种民族融合的这样一种文化的体验，其实总体融合下来的话才是呼伦贝尔这边旅游的一个真正精髓的地方。就像如果说草原的话，其实肯定是莫尔格勒河算是呼伦贝尔的一个名片，然后草原上蜿蜒流淌的丝带，包括其实小学课本上也会写老舍的九曲十八弯，这个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但是其实如果说真正呼伦贝尔的精髓是什么呢，就是假如说就是其实是草原和各种这种其他的地形风貌结合的这种景色，其实我觉得才算是呼伦贝尔真正的精髓。就是像假如说额尔古纳湿地和草原结合呀，就是构成一片湿地和草原融合的一片独特的风貌，包括我们恩河周边是白桦林山地，然后包括草原这样融合的一种景色，就会体现出像北欧一样的一种优美的风景。包括中俄边境，一面是额尔古纳河流淌，然后一面是草原，所以是呼伦贝尔的景色可能是更多是这种融合的美。然后其实假如说真的一个草原真正的一个游客来到草原，其实如果说每天都单独的看一望无际的草原，其实这种景色是很单调的。但是我们呼伦贝尔整体能撑得起来，假如说一个游客

0: 啊，就是来说我们来之前，可能就会说到，哎，我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就像刚才子峰说的一样，就是我除了看到这个景色之外，我还有哪些项目，或者是哪些能够让我来到这儿不后悔的一些体验？
1: 嗯，
0: 其实是不是也是很多游客问的、咨询的最多的一个话题？
2: 对，就是但说实话，就是咱们这边如果其实说得上来的能玩的东西，基本上就是像骑马呀，然后像仿木户喂小羊、挤牛奶、射箭、穿蒙古袍，包括体验一下摔跤，然后像滑草，然后像这两年可能比较流行的、比较刺激的，像 ATV 越野。然后表演类呢，可能我们现在比较推荐大家去看的是套娃的大马戏和马之舞表演，然后这些基本上是大多数游客来到呼伦贝尔的一个常规的一个游玩需求，然后也是整体呼伦贝尔这边体验上反馈比较好的几个项目。
1: 你看项目其实挺多的哈，就说如果大家来我们呼伦贝尔草原的话，不单单说是只是看这个森林草原湿地，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玩的地方，就说也比较适合比如说带孩子啊。如果说带孩子的话，其实刚才咱们也提到了，不单单说是带孩子，有的朋友可能说我可能会携着一家来，也有可能会有老人。那老人来的话，当然不会像孩子那样的那么活泼好动了哈，他们会比较喜欢景致，那适合这个老人的这个旅游的比如说景点了或者是特色有吗？
2: 适合老人的话怎么说呢，其实对老人来讲更多的是在这些景区就是一个优美景色当中去观看体验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大多数的就是项目来讲，其实景色都是能满足老年人这样一个客群的，只是对于老年人来讲可能更多的需要在旅游节奏旅行的节奏上去对老年人做一些妥协，因为老年人毕竟体力上可能会相对没有那么大的优势，所以如果说老年人的项目的话，其实常规来讲还是会推荐一个呼伦贝尔的经典线路，就是假如说夏天的话会以草原湿地然后包括边境这样一个传统线路来做，然后可能会把这种行程的节奏会做得相对慢一些，然后让老人有足够的时间去深度的欣赏呼伦贝尔的景色，也不至于说在体力上太过劳累。这是我们自己这边可能对老人做就是来当地体验的一个建议。
0: 其实说到咱们呼伦贝尔的游玩，这个节奏是真的需要把控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呼伦贝尔大草原非常的广阔辽阔，那每一个地方之间其实说实话坐车还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的话，可能很多游客外地朋友说，我该如何更好的打发这部分时间呢？
2: 我觉得呼伦贝尔其实在车上的时间反而是最精华的一段时间，就是我们自己其实来推荐的，就是常规对游客推荐的，其实大多数为了自然风光来讲的话，主要是去莫尔格勒河，因为莫尔格勒河对于呼伦贝尔来讲，可能就像去北京要看天安门一样，就是这个景色是来呼伦贝尔一定要打卡的一个景色。所以说除了莫尔格勒河的话，其实呼伦贝尔更多的一个优质的自然资源的景色，其实还真的就是在沿途，
0: 在路上
2: 对，在路上。所以其实更多的其实我们都会建议客人沿途的路上的时光尽量不要去睡觉，尽量去看看窗外的牛羊啊，去看看沿路的风光呀，甚至其实因为我们可能做的更多是自由行嘛，然后沿途只要是有能合法合规下路去看看景色的地方，我们都会鼓励我们的领队带着游客去随处去找一些沿途景色好的地方，真的就是带两把椅子去坐着，然后感受一下这种就是说可能不在景区也但是随处能遇到的一种美好的景色，然后去打卡拍照，去追就是可能沿路的沿途的牛羊啊，小孩子可能会对这些小动物会感兴趣，甚至像我们有很多亲子游客，就是小孩子可以在草原上随处一个地方就是有一个小蚂蚁窝，他可以看好久，我们都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现在旅游需要的一种东西，而不是说我到一个网上大家所有人都能看到打卡点，然后去拍一个好看的照片，然后每天像打卡上班一样，然后最后发一个九宫格的朋友圈，我觉得这个已经对我来讲，这个可能真的失去了与旅游原本应该有的意义。其实旅游本来就是应该出来看沿途的这些 就是能带给你惊喜的风光，而不是说你预先设定好的一个旅游计划，你去按部就班的完成它，对吧？
1: 嗯
2: 嗯，
1: 你看咱们。

0: 呼伦贝尔哈真的是一直在说得天独厚的，而且咱们呼伦贝尔的这些旅游资源呢，其实说起来的话应该也属于不可复制的，因为像自然风光也多，然后我们还有这个独特的人文特色，并且我们的生态一直保护得很好，所以大家可能到了我们呼伦贝尔之后呢，感觉到呼伦贝尔呢真是这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吧？
1: 嗯，
0: 在这个时候就说从咱们就是游客到来，然后咱们的旅游从业者就是在工作当中，实际上就是能够体会到的，就是说有哪一些内容是别的地方无法替代的，是咱们呼伦贝尔独有的呢？
2: 呼伦贝尔独有的话，一方面肯定就是这种草原景色的优势，就是咱们的草原资源肯定是最好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然后另外的话，其实也就是我们这种多民族融合的一个特点，其实对游客来讲是更独特、更有吸引力的。因为其实单论景色来讲，其实草原景色啊，包括森林，其实新疆也会有啊，然后其他地方其实。像内蒙古西部也都会有，但是呼伦贝尔这边可能相对来讲，内蒙其他位置啊，就是我们的旅游资源其实相对会更成熟一些，这个也是现代游客会选择我们这边一个很大的原因。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近些年我们对这种民族文化的开发其实也会相对多一点，像现在我们有很多有特色的牧民家也在做这种旅游接待，像有那种蒙古族音乐人做的牧户游，然后像有一些原生态就是蒙古族家庭，然后去体验去家里面住两晚，然后体验一下真正蒙古人一天从早到晚去放牧，去采早起去采牛奶，然后熬奶茶，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一天的蒙古族生活的体验，包括驯鹿族奥鲁古雅的驯鹿部落，然后也有很多真实的养鹿人在森林里面会做一些接待游客的鹿苑，然后让游客能够在景区之外能看到一些真实的这种民族的生活状态，包括他的这种养鹿的生活整体的这种历史迁徙过来的这样一个过程，这种其实是游客能看到更多在当地这种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积淀下来的一种，然后包括其实很多民族像现在其实和汉族融合下来产生的结果，就是现在其实很多少数民族他的整体的生活也会偏向于汉族的生活，但是他们也会保留一些自己民族的生活节奏，所以其实也有很多像现在我们有一些牧场的民宿，他的老板可能有些是演员，就是夏季在海拉尔开民宿，然后冬季可能就去外地演话剧，然后也有一些北漂回来的蒙古族年轻人也会加入这种旅游事业，其实对于我们本地来讲，我觉得这些都是一种得天独厚的特色，因为草原这面其实说实话，我们因为毕竟每年的旅游季节是短的，然后就是这种酒店资源其实肯定是比不过内地的，所以呢就是在这些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在牧场里面自己开民宿，然后品质又很好，然后这种民宿的主理人他的本身的这种经历，然后这种就是说接待能力和沟通能力都会是我们的呼伦贝尔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名片，所以我们现在也会更多的去推荐客人这种除了景色之外有更多文化内核在里面的这种体验，我们会觉得这个对游客来讲是一个很新鲜并且是真的能够感受到当地跟其他地方区别的一些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属于呼伦贝尔得天独厚的一些旅游资源。
1: 哎呀，通过子峰的介绍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就有很多美妙的这个场景在我脑海里过目了啊。比如说刚才
0: 产生了，
1: 对，刚才说到了这个牧户人家，就是可能当地的
0: 牧人，
1: 对，主理人可能会弹着琴唱着歌，然后我们在这个夕阳下，然后搬几个小板凳在草原上一坐，听着这个蒙古歌曲长调，然后喝着暖暖的奶茶，然后可能旁边还有这个牛羊的这个吃草啊，就对一种解压的那种声音，可能还有这个放牧犬在你周围。哎呀，围绕着你哈，这种氛围，而且我觉得哈，就是这
0: 直接演了个电影，
1: 草香味儿啊。 扑鼻而来，
0: 哎，
1: 扑面而来，这种晚风、
0: 嗯、是
1: 特别好。
0: 你看这个特点哈，刚刚呢，实际上我们的嘉宾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来我们呼伦贝尔，你可以体验做一天牧人，
1: 嗯，
0: 你可以体验做一天这个伐木工人，你可以体验做一天的这叫什么呀？啊，这个、啊、奥鲁古雅鄂温克。驯鹿人，所以就说不管是什么样吧，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呼伦贝尔当地的一个特色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您不妨啊，真正的就是切身的来体验一回，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这个身临其境的这个感受了。
1: 嗯，是，那么我们接下来和子峰来聊一聊哈，就是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当地的旅游资源，嗯、包括我们来到呼伦贝尔有哪些体验，那让你很难忘哈。那有没有说是到了旅游旺季，就是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比较经典的，然后可以全方位的、长途、短途的一些路线？
2: 呼伦贝尔的整体路线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管是。我们旅游从业者还是说大多数游客能看到的路线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就是因为呼伦贝尔现在旅游相对比较成熟，然后一条比较经典的景色线路基本上是围绕着海拉尔往北到莫尔格勒河到额尔古纳市，额尔古纳市范围内呢可能还会往根河，就是看大兴安岭，然后到莫尔道嘎去坐森林小火车，然后包括额尔古纳湿地，然后恩河周边的自然风光，包括边境，然后黑山头、满洲里这样一条环线，然后这条环线的话，其实是能满足大多数人来呼伦贝尔第一次旅游的一个需求的，就是因为呼伦贝尔夏季的话，其实经典的景色基本上是围绕着草原、湿地，然后包括边境的这样一种自然风光，包括满洲里这样一种中俄异域文化的一个就是贸易城市的这样一种文化感。氛围感，然后这另外呢，这条线路上确实也是，因为是相对比较成熟嘛，就是大家刚才说过的，就是骑马呀，ATV， 然后各种表演，包括仿模糊和滑草，基本上也都在这条线路上，所以说其实来呼伦贝尔的话，基本上是会围绕着这条线路来走，然后我们一般建议的话是5到7天左右的时间是足够以一个比较舒适的节奏走完的。然后如果是5到6天的话，其实我们可能会建议舍弃掉大兴安岭，因为大兴安岭我们可能会觉得秋天的景色会更出色一点，所以说时间有限的话，我们会以草原湿地，然后边境满洲里这样一个环线为主，然后如果7天时间其实就是足够充分了，那我们会把大兴安岭的这种奥鲁古雅文化，包括莫尔道嘎的森林小火车放到里面，就是属于来一次呼伦贝尔呢，我就可以把基本上呼伦贝尔常规的所有的景色都能看得到的这样一种线路，
0: 这是属于最经典的线路了。
2: 对，这个其实属于最经典的线路，基本上你可能看到的网上我们旅游从业者发的线路里面90%都会围绕着这条线路，也是适合大多数就是说常规需求和第一次来呼伦贝尔的游客的。
0: 咱们还有一些深度游是吧？深度游的话会加入哪些内容呢？
2: 深度游的话，假如说还是以第一次来呼伦贝尔的游客为例的话，深度游我们可能基本上会6天起，就是以5天的时间来，就是保证客人能把这些夏季出色的自然风光看完的同时呢，我们可能会留1天到2天左右的时间给客人找一些他感兴趣的一些做活动的牧场，或者说可以真的花时间去住一整天或者甚至住2-3天的牧场，去把游客真的放在那里去住个2-3天。其实因为现在沿途其实这种自然风光的目的地啊，就是可能更多的是这种走马观花的打卡式的去看看景色，去体验项目的这样一种流程式的体验，所以像这几年其实很多高端的客人其实他会有这种度假的体验的，所以其实我们包括我们很多牧场其实景色的资源是不比很多景区的差的，所以其实我们也会把客人放很多时间能真的放在一个地方去真正的慢下来，因为现在说有句不好听的说是来呼伦贝尔是真牛马回到草原嘛，然后其实真的草原，我们的草原是有这种氛围感的，是能让人真的在这种自然环境下 把城市的那种压力真的放松下来的，所以其实我们自己会鼓励客人真的把这个时间留出来，真的可以让这个行程变得无聊一点，就是可能看起来没有那么多娱乐活动，看起来没有在每天去打卡新的东西，但是呼伦贝尔草原真的有很多牧场，它值得你真的就是在那边坐个椅子，坐在蒙古包前，你可以点一个咖啡或者干一个什么东西，你一整天就坐在那里，真的时间也会过得很快，然后人也会很舒服，所以我们会鼓励这样的一种游玩方式，也会跟成跟常规的这种游玩体验。

0: 会有一些差别。
1: 嗯，这就是开玩笑说哈，这个城市的牛马去草原上看真正的牛马啊，这个能够解压。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体验方式，就相当于很多朋友去这个海边儿。
2: 嗯，
1: 你看这个小朋友喜欢玩这个玩水，然后他可能就会在这个海边待上那一天一整天。
2: 嗯，
1: 这一整天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就是在这个沙滩上玩，
2: 就是玩水。
1: 对，
2: 嗯。
1: 就是解压，就是这个很舒服，很静下心来，让人体验这种，闲暇时间的快乐。
2: 是，实际上就是大家可能在钢筋水泥的这个城市当中啊，生活的时间太久了。如果说真正的放松的话呢，短期之内感觉好像不那么过瘾。那如果说你沉浸式的这种体验了的话，你可能就会突然之间发现啊，原来我这身心完全的就放松了。
1: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会儿吧，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2: 好的。

0: 到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
2: 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半夜，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邀请到了一位老朋友刘子峰，子峰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夏天来呼伦贝尔要如何玩的尽兴。
1: 是的，其实现在呢，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到我们呼伦贝尔来看看草原哈，来了解一下这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习惯哈。但是呢，就是有些朋友也是比较担心呐，我从来没来过大草原，那我在这个提前准备的时候，我需要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东西呢？我需要这个
0: 注意些什么呀？
1: 对呀，有没有什么可以避雷的啊？这些事情呢，咱们就请这个专业人士来给咱们讲一讲啊。
0: 对，子峰给我们介绍介绍。
2: 首先这边注意的第一点啊，就是肯定穿搭方面呢，就是衣物上，呼伦贝尔这边其实夏天整体的体感温度其实相对是清凉的，但是毕竟是夏天，所以是衣物建议上还是以短袖，然后薄外套、长裤、户外的运动鞋为主。包括今年其实算是气候相对比较异常，然后呼伦贝尔这边昼夜的温差也比较大，所以现在夏天我们还是会建议可能带一件三合一的冲锋衣，就是或者说有一个加绒的一个外套，就是晚上在草原上还是能用得到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呼伦贝尔这边属于北方，相对气候比较干燥，然后紫外线比较强，所以就是这种洗护用品的准备上，可能更多的需要把防晒和保湿工作做好。然后呢，我们也会建议，其实可能买一些进口的这种比较好用的花露水，然后做好一个防蚊虫的工作。另外呢，就是这边其实比较需要注意的一个民俗礼仪方面的事情，就是这个可能是主要讲给自驾游客的，因为自驾游客可能更多的是为了一个自由性，包括在草原上自由驰骋的这样一个梦想来的。但是就是要说的是，任何的草原，其实即便是草原上有车辙路的这样一种情况，其实游客去深入草原行驶都是一个违法的行为，所以说不建议自驾或者说任何的旅游行为去做这样一种草原穿越的一个活动。这个我觉得还是不管是本地的相关的执法部门，还是说就是这种被陌生客人在做草原穿越的活动的牧民家庭，都会造成很多的困惑。所以其实这个也是要着重讲的，因为一直来讲，可能这几年自媒体会起到很大作用，大家觉得呼伦贝尔是一片可以随意驰骋的草原。但其实本地人我们都知道，这对这种草原的破坏是
0: 很大的。
2: 对，然后包括其实本地人也是深恶痛绝这种行为的，所以其实也能进咱们这样一种公共平台的地方去发生，然后让大家知道这种行为其实本身是违法违规的，也是不值得提倡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一些避坑指南类的建议呢，可能更多的是给前来旅游的游客或者还没到的游客说的，就是我们呼伦贝尔这边虽然是祖国的算是一个边境要塞，但是这边其实整体的一个法治的安全性啊，包括这种整体治安肯定是不需要过多担心的。然后包括我们旅游从业者其实平常在各种自媒体能刷到很多避坑的这种帖子嘛，其实很多游客会觉得北方人人高马大的啊，我上了他的车，然后我被欺负了，然后我是不敢说话的，所以很多避坑的帖子都是就是让忍气吞声的在呼伦贝尔玩完之后回去发帖子说啊，那我在呼伦贝尔然后体验不好。但其实我们可能更鼓励游客，就是如果真的遇到这种就是说不好的游玩体验，其实是可以像不管是你找的旅行社，你去跟旅行社反映，还是说跟本地的相关的执法部门去反映这种问题，你真的能及时得到解决的，而不是说你真的花了很大的价钱，然后把这个整体游玩下来之后说白了就是花了钱，然后让自己有个不好的体验，然后回去呢避雷这个地方，真的不至于。就是说我们其实路上有什么问题都是有机会去解决能调整的，这样的话呢也不至于说你真的让这个你自己这个花费变得像打水漂一样。因为谁也不希望像旅游现在本来就是一件高消费的事情，谁也不希望花了大价钱出来有一个不好的体验，就是全程真的是被不好 就是一些不良的旅游从业者坑害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其实也鼓励大家，就是有问题及时的去跟执法部门反馈，包括你有旅行社，你去跟旅行社讲这些东西，大家都会积极的去替你解决问题的。
1: 就是作为游客，咱们积极去维权哈，我们是鼓励大家的。
2: 对。
1: 其实像刚刚呢，这个子枫呢也给大家就是提了一些啊，比如说到我们呼伦贝尔呢，就穿搭你需要注意哪一些，是不是需要进行防晒？还有呢，因为我们是草原地区嘛，所以呢我们的蚊虫可能相对来说要比城市多那么一点儿，所以大家在这个防蚊虫的这个工作呢也是要提前准备的。另外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哈，在我们呼伦贝尔草原不要随意的去驰骋啊，这个驾车呢也不要随意的闯入这个草原，我们的草原是需要保护的。然后呢，再有就是，如果说你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太满意的事情，我们也是建议您呢，就是及时的跟相关部门去反映，维护您自身的权益。
0: 是，这其实是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注意事项，
1: 对，
0: 还有温馨提示。除此之外，其实我们刚才也和大家说到了，来到我们呼伦贝尔，其实有很多可以玩的项目，
1: 对，
0: 包括这个旅游资源已经不是单纯的这个草原了，是有湖泊、森林，然后湿地哈等等，相互结合、相互融合这样的一个旅游资源。那其实体验项目也是如此，它是适合不同年龄段的人啊，有这样不同的需求。那如果说是在平时向你们咨询的这个游客当中，可能会有一家好几口哈，不同的这个年龄段，我们来给推荐的就是要综合所有人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旅游项目，还是能够满足大家不同需求的，是吧？
2: 旅游项目这边的话，我们自己这边的做法可能会不太一样啊。就假如说一家，其实现在有很多情况是一家三代出来旅行，
0: 是
2: 我们可能因为我们是做定制游为主，我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提前跟客人确认好，就是你的老人适不适合参加骑马呀、ATV 这种刺激性比较强的活动。如果说客人觉得啊，那我的老人身体还可以，那其实我们可能还是第一步会做一个一价全含的一个方式，给所有人把这些活动包含上。但是因为我们是做定制游的嘛，然后我们会给客人报透明的价格清单，所以其实你行程当中，如果老人临时到了地方发现自己应该是做不了这样一种活动，我们是可以在行程结束之后把这个费用退回的。所以这样是一种灵活的方式。然后另一种呢，其实就是提前确认好，如果说老人觉得啊，那我不需要参加这种活动，那我们就提前把这一部分费用去掉，大概是这样的。然后另外旅游活动的方面的话，其实呼伦贝尔这边我们也还是会提醒游客，不管是骑马呀、ATV， 包括其实像那种小飞机这些活动，其实相对来讲还都是有风险的。所以是不管是像 ATV 的，其实更多的可能是客人人为驾驶的习惯造成的，就是假如说有些客人追求刺激，对，操作不当，其实这个发生事故的概率还是挺高的。因为毕竟这个东西是游客自己控制的，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其实大家如果胆子比较小，然后比较听那个工作人员指挥的，其实相对来讲是整体是安全的。然后像 ATV 这种，如果客人很多，确实有很多违规操作，确实有发生事故，也有危险性的，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然后另外骑马这个事情也是一样的，因为马毕竟是一个动物，它不是一个工具，然后它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产生这种惊吓的反应，这个都是有概率的。然后虽然我们现在整体上的数据就是反馈，就是这个是一个极小概率发生的事件，但是这种动物摔马的事情其实每年在咱们这边还是时有发生，也算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所以其实也是需要游客提前对这个情况有一个预知，然后包括听从当地的商家的这种就是安全的
1: 提示
2: 是一定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确实很多游客其实会说我们这边马场的态度很不好，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因为一方面马场其实有时候是蒙古族人，他的性格会比较直来直往，有时候大声提醒你的时候会感觉态度会很不好。但其实我们的商家其实我觉得是在遭受网络的这一种审视的，因为很多情况下其实我们马场的一些蒙古族的这种领队啊，或者说他们叫就是马官，他们其实是为了游客着想的，但是因为游客没有发生事情，却只看到了他们这样一种急于去让你规范化的态度，然后觉得 马场太对我态度很不好，然后在网上有一些负面的声音，我觉得这个还是我要帮他咱们本地的一些
1: 再发一下声，
2: 去发一下声的。对，因为确实这个安全事件是大家真的都很在意的一件事，然后我们可能很多时候确实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南方的那种服务的很细致然后很全面的那种方式，我们确实蒙古族他有些直来直往，说说话的时候会比较急躁，但是我们的出发点肯定是好的，也是为了大家着想的。然后另外的话，其实有一些我们自己这边觉得可能风险比较高的活动，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尽量的要考虑好再参加的，因为现在出来游玩不光是你要开心，肯定是安全是才是真正的第一位要考虑的事情。
1: 谨慎第一啊，
2: 对，
1: 就是大家在选择就是各种游玩体验的时候呢，首先呢还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我还是要谨慎的来选择。再有的话呢，实际上可能刚刚呢我们的这个子枫也给大家提到了，就说我们当地的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木户游的这个老板或者是这个叫什么马主啊，他们可能感觉到态度不是那么好，他怎么那么严肃啊，但可能他就是这个民族的这个
0: 或者他自己的性格，
1: 对，所以呢就是大家需要就是体谅。再有的话呢，就是他们提出的一些这个安全的意见和建议，还有一些提醒，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听。有些朋友呢说，我在玩的过程当中哈，我就看这个马了，我就想骑，我的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这个马上，然后他说的什么我没听见，然后之后出了问题了我回来再找，那是不行的啊。
0: 对，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在这个旅游线路当中啊，旅游体验当中，不同的人他是有一个不同的需求。
1: 对，
0: 其实每个人的假期时间是不一样的，预算也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当然出行人数还是不一样的，喜欢的节奏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有的人就喜欢这种慢节奏的，是吧，度假式的，
1: 对
0: 啊，悠哉哉的这种。有的人就喜欢什么呀，就高效打卡，多看点风景。
1: 对，
0: 是
1: 吧，我想一天走好几个地儿。
0: 对，这个线路当中，哎，你给我多多的啊，这个
1: 安排
0: 不一样的一个特色。
1: 对，
0: 是吧，有的人呢是怎么样，想去体验民俗活动。有的人呢就想小众，哎，不赏这个扎堆儿。
1: 对，是，你比如说他去这个什么博物馆啦，增长一下见识了哈，我上你们当地的一些这个红色的一些景点儿，我来学习一下你们当地的这些红色的文化，来关注一下。这是真是每个人他其实他有每个人不同的这个需求嘛。
0: 对，刚才子枫也说到了，像你们对接的这个游客，你们是属于这个私人定制类的，是吧，那大多数游客就是第一次来我们呼伦贝尔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啥呢？
2: 大多数人来呼伦贝尔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要喂小羊挤牛奶。其实还是大多数游客来讲，
0: 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2: 对呼伦贝尔他可能整体上不太了解的情况下，大多数其实还是我们本地这种长期成熟的这种旅游线路宣传出去的东西才是，可能他因为只能看到这些东西，所以大多数游客其实第一需求是相对常规的。所以其实对我们这种定制旅游的就是从业者来讲，其实我们更多的其实是要给客人花精力去把本地这些真的值得推荐但是又网络上看不到的东西给客人详细介绍之后，其实我们才能真的发掘客人真正感兴趣的点。但是很多情况下，其实客人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讲的时候，这些需求其实真的很简单，就是我要去看草原，我想喂小羊挤牛奶射箭。

0: 我要骑马，我要滑草，就是都是这样的，
1: 就是常规性的东西，你一问他，他都能说出来。
0: 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确实，就是现在来讲的话，可能客人的真实需求还是需要我们去自己花精力去挖掘的，
1: 对，还挺有意思的哈，就是在这个你看旅游从业者，他们想要就是把这个想要游玩的这个客人的这个脾气秉性摸透了，其实大家也挺费功夫。那我想，对，我现在也想问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嘉宾子峰哈，就是咱们去就是外面其他别的省市去游玩的时候呢，都会发现就是有一些地方呢它是免门票的，比如说你是这个符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政策就免门票。咱们呼伦贝尔这块有没有这些免门票的一些政策？比如说你的年纪啊，或者是你的什么身份呐，有这样的一些相关政策吗？咱们掌握吗？
0: 有的，就是呼伦贝尔的大多数景区其实是60周岁以上是有免门票的一个政策的，然后包括满洲里那边可能70岁以上是免门票的，就是大多数这种咱们的成熟的景区就是政策上都是跟国内的景区是一致的，然后包括其他有些什么军官证啊，包括其他证件学生证的半价政策我们这边都是有的。
2: 就是我们在这个体验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会享受到哈这个当地哈这个给我们的对优惠的政策了。那你看，就是我们为游客提供的这种专属的服务，其实也是跟很多这个其他同行业的是不一样的。你们肯定有自己的一个特色和亮点，是吧？那你们为大家服务的这个特色亮点，包括初衷，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核心理念在里面？
0: 首先我们自己这边最大的核心理念可能就是针对不一样的人出单独完全独一无二的定制化线路，这是我们的初衷。然后我们确实也不会做一个像常规化的一个经典产品，然后去告诉所有人，然后说这个是呼伦贝尔所有人都适合的线路，因为我觉得这样是不客观的，因为每一个人毕竟消费观不一样，旅游的习惯不一样，所以我们会鼓励大家更多的花心思，因为现在其实我们也理解，就是对于游客来讲，对于外地打工的这种打工人来讲，他其实出门旅游的初衷肯定是我需要尽少的费精力，我需要一个靠谱的产品给到我，但是对我们来讲可能确实跟大家的这种想法会有些冲突，因为对我们来讲的话，如果你需要一个真正的适合你的一个游玩体验，其实我们需要更多的去费精力来双方进行一个沟通。对我们来讲的话，可能我们的形我们的这种形式上呢，可能会我们一般会跟游客基本上会做一个语音通话，可能一次性大概在1个小时，甚至长的可能2-3个小时都有可能，然后我们去尽可能的给游客讲清楚本地的这种各种牧场的区别，然后哪些牧场可能会更适合他，然后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了解客人的一个脾气秉性，包括消费习惯，包括他想要的东西，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是本地这边本来没有的东西，假如说我们做定制游，其实我们可以靠自己的人力去规划一些活动，这个也是我们定制游的一个优点，就是我们可以找好的场地去花精力花费金钱去做一些定制化的活动，这个都是可以做到的。然后包括很多人可能对定制游有一个误解，就是觉得定制游肯定是一个高消费的事情，但其实不是的，就是因为我们定制游来讲，其实所有的东西对我们来讲都是可用的嘛，就是像有些学生，其实我可能会鼓励他们在住宿上去节省一点，我们可以把这种活动的体验去搞好，因为其实大家听到的可能骑马呀、ATV、滑草，然后仿木户听到的就只是一个活动的名字，但是对我们本地的人来讲，其实不一样的供应商这种体验是天差地别的，包括这种费用其实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差别。然后而不是说网上看到的啊，那我觉得我在黑山头骑马，我可能花个80、100，我觉得骑马可能都是一样的。如果你花200块钱，那你一定是被坑了。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就是不一样的马场、不一样的线路，然后不一样的服务，最终体现在价格上的区别还是蛮大的。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更多的需要去给客人科普这些东西的区别在哪儿，也要找到适合的。就假如说呢，有的客人确实觉得，那我骑马我就是想要一个价格便宜、体验即可的，那我们其实可能会找一些价格优惠的。但有些客人可能会说，那我想找一片风景优美的地方啊，我想没有其他客人，我想独自在草原上驰骋，那我们也有这种预约制的骑马的一种商家去可以推荐。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没有自己去专门做一个营地或者什么样的，但这是我们

0: 我们最大的优点，因为我们不会被自己的这些东西限制住，我们可以给所有客人没有差别的去推荐真正适合他的活动，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1: 其实从这里头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就是你们为了把这个工作和服务做得更好，是不是也把咱们呼伦贝尔的所有的这一些提供服务的商家咱们都摸透了？
0: 完全摸透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呼伦贝尔这边就是马场，其实就是各种商家肯定都有上百家可能，但是我们会在各个景色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像马场，我们会真的去骑一下它的马，看一下时长是不是够，然后看一下沿途的风景是不是好，包括像我之前说的马师，那其实有些马师会脾气比较急躁，但其实有些马场的人家马师其实会是像可能像我
1: 们
0: 对，因为我们自己算是酒店从业者转业嘛，所以相对来讲我们的沟通能力可能会更温和一点，所以其实我们也会去发掘更适合我们这种沟通方式的这种供应商，然后也让我们自己这种整体客人的流程会是一致的，而不是说可能跟我沟通的时候是一个比较标准化的、比较温和的方式，然后到了下一个供应商就是来了大哥，就是可能偏向东北那种的，但是我们反正就是会尽可能去在各个方面去协调这些事情来筛选这些供应商，而且本地确实有很多就是真的是有在认真做服务的，这种供应商还是值得被大家去看到、去选择的，
1: 哎呀，真的是一下子就有一个不同的感受了哈。
2: 对，这个所以说，在我们这个当地来玩这个草原的一些旅游项目，真的是你需要深入的了解。这个可不是说单纯在网上看到这个简单的、单纯这个自媒体的号，
1: 对，
2: 或者是某一个单纯的这个内容，能够了解到的一些这个体验是不一样的。
1: 对，今天的这些内容实际上就是给大家针对这样的一个环节吧，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呢，给大家避个坑，然后呢也给大家呢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其实呢也是想通过就是这一期节目能够帮助大家呢能够更好的去了解怎么样的来我们呼伦贝尔好好的玩，深度的玩，也玩得高兴。
2: 对，那么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我们的子枫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
1: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那我们在下次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再会，
1: 再会，
0: 拜拜。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4: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长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5: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6: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7: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6: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8: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9: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0: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6: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5: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

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郭璇。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不聊那种高深的大道理，咱就聊聊和咱钱包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吧。
0: 哎，好的。最近啊，和家人朋友以及同事聊天哈，又开始有一个话题了，就是电诈哈。
1: 哎，没错。
0: 对，说身边呢又有人踩了这个电诈的坑，少则几百，多则上万，心疼的不行呀。所以呢，今天咱们的话题呢就是反电信诈骗，提高这个防范的意识，主打一个轻松容易懂，实用好记，让大家呢听完就能把骗子的套路啊摸得透，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1: 那说到诈骗哈，尤其是这个电诈哈，真的是防不胜防啊。这骗子的套路真的也是越来越多了，从最开始的比如说我们冒充这个客服退款，到现在啊冒充公检法，
0: 对，来公职人员，
1: 公职人员了啊。然后现在还有什么刷单返利呀，然后网恋的杀猪盘呐，游戏账号的交易诈骗呢，简直是花样翻新了，让我们真的是防不胜防了。而且啊，现在的骗子真的还特别懂行，这懂行是加引号的哈。能精准的爆出比如说你的准确信息，姓名啊，还有网购记录，
0: 是
1: 让人一下子似乎就放松了警惕。
0: 真的是他们就是把你的基础信息告诉你之后，让你这个信任他，是不是？
1: 哎，好像感觉特别真实哈。
0: 对，所以呢，身边的朋友就有很多要中招的哈。前一阵子呢，有个朋友就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呢一口就爆出了他的名字呀，以及前几天买的连衣裙的订单，说快递在运输的途中啊丢失了，就是要给他双倍的赔偿哈。幸好呢他当时多了一个心眼，没直接加对方这个发的这个平台群以及电话哈，而是去购物平台呢找了官方客服核实，才发现是骗局。哎，这个心眼儿是得真得找的。
1: 哎，真的有哈，真的是太险了哈。哎，刚刚您说的这个，所以说啊，这个反电诈的第一步，咱就是千万别贪小便宜哈，别信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儿，真的是没有了哈。
0: 对，
1: 那在当前的电信网络诈骗当中啊，快递类的骗局因其比较贴近我们日常生活，所以是比较常见的哈。那诈骗分子们利用人们频繁收取快递的这个习惯，通过冒充客服呀，发送虚假的短信或者是拨打电话等方式来实施诈骗。由于其迷惑性比较强，手段也是比较多样的，大家必须要提高警惕呀。
0: 没错，这个快递类诈骗还是很多的哈。那首先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取件码类的诈骗。先说一个真实案例哈，就是施先生呢收到一条凭取件码到驿站取件的短信，可到小区驿站核对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却对他说没有对应的快件，着急的他呀就拨通了短信里的联系电话，对方呢自称是购物平台的客服，称他呢开通的快递保障服务啊即将自动续费了，每个月呢扣费是800元。这条取件通知其实就是续费的提醒，让你听，这好像就是又开始
1: 先还套了。
0: 对对对。
1: 而且施先生说我真的是没办过这个服务啊哈，他这样的话有质疑了以后，然后对方就特别热情地表示说没事儿，我可以协助你帮助你退订，别着急哈，
0: 就是不会再扣你这800了。
1: 哎，对，特别热心是吧，
0: 肯定告诉你就是无意间你点到了这个800块钱
1: 啊，没事儿，
0: 不知道，
1: 哎，我现在免费帮助你退订哈。然后但是这时候就要求他下载即时服务 APP 并开启屏幕共享了，然后随后呢就以解除免密支付授权为借口，一步一步的诱导他输入自己的银行卡号啊，支付密码呀，直到收到了银行的转账提醒，施先生才发现卡内的50000元已被全部转控了。而此时啊，这客服电话早已经是无法接通了。
0: 你看看这一步一步的诱导哈，其实有很多就是被诈骗的人给大家反馈就是，哎，我当时好像就像着了魔一样，
1: 哎，
0: 说什么我就
1: 做。
0: 但是后来想一想，确实当时那个行为很傻哈。
1: 对，因为他给你的这个套路真的是，你看咱们刚刚这个真实的案例哈，他说有这个取件码，咱确实是经常会收到这种取件码，然后你去了以后发现没有，特别
0: 着
1: 急，
0: 说哎，
1: 对吧，
0: 我订件了，怎么
1: 啊？怎么办呢，是不是哈？这个时候你一打电话，人家说哎，你开通了订购的服务。
0: 对，
1: 因为现在这种各种平台的订购服务真的特别多，
0: 对，
1: 有可能你不小心真的是点到了，
0: 然后还说扣800块钱，
1: 扣
0: 800块钱，800块钱你不知道，
1: 就
0: 是
1: 啊，
0: 就想着赶紧退订，
1: 然后对方特热情说没事，我帮你
0: 我帮你，然后就一步一步的诱导了。
1: 哎，
0: 所以说这种骗局的迷惑性是非常的强哈。首先就是精准的 套近乎，那骗子非法获取了大家的这个姓名、手机号、地址等信息，让虚假的取件通知呢是真假难辨呐，大幅度的降低了我们的警惕心。然后呢，在情景上啊还玩延伸了，以取件码为幌子呢，扯出保险续费、百万保障等由头，用自动扣费制造出这种恐慌感，打乱正常人们的判断哈。
1: 嗯、
0: 所以说，哎，怎么说，就像着了迷一样，听他的指挥了，是不
1: 是？
0: 哎、是
1: 的。
0: 那再有呢，就是工具的升级哈，诱导下载这种云客服、速易宝等非法的 APP， 通过屏幕共享偷验证码，还诱导主动回拨电话，避开警方的拦截。你看现在咱们下的那个反诈 APP 都会有拦截那个功能哈，
1: 是的，
0: 所以说让你去打电话它就不会有拦截了。
1: 嗯，哎呀，真的是
0: 发现不到，
1: 这个招数真的是太气人了哈。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咱防骗就三句话，守住钱袋子。第一就是官方渠道辨真伪。
0: 嗯，
1: 快递的这种事儿啊，咱只查购物平台啊，当时你哪个购物平台买的，咱就看哪个。
0: 对，
1: 然后
0: 去找客服去。
1: 是的，然后就找官方的这种快递的公司和渠道哈。
0: 对。
1: 第二点就是这个敏感的信息千万不要外露。
0: 对。
1: 比如说我们的银行卡号啊、支付密码呀、短信验证码。是坚决不能够透露给其他人的。第三点就是转账付款的时候一定要多留心，要求转账扫码付款的这种快递业务一律是直接拒绝的，
0: 这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
1: 哎，没错。
0: 这是快递诈骗中取件码类的诈骗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几个真实快递诈骗的案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冒充福利送邮诱导刷单。你像李女士啊，就收到了一个陌生的快递，那里面呢含了一张宣传单，称因为周年庆要赠送她一桶豆油，需要扫码、啊、联系客服来领取。那李女士呢，扫码之后啊，就被拉入到了一个福利群，群内有人发布了任务，声称点赞关注可以赚佣金。他尝试了几次啊，确实获得了这个少量的返利哈、
1: 嗯、
0: 尝到了甜头了。
1: 是的。
0: 随后呢，对方就诱导他下载一款刷单的 APP， 并承诺充值越多啊回报越高。你看刚刚他尝到了甜头哈，
1: 是
0: 告诉你回报越多呢。对，那李女士哈就先后转账了50,000元进行了任务，但当她试图提现的时候，却发现需要连续完成更多的任务了，否则资金被冻结。最终啊，她意识到了被骗，一共

0: 损失了5.2万元。此类骗局呢，以免费礼品为诱饵哈，逐步就诱导这个受害人陷入到刷单的陷阱当中。
1: 哎呦我的天哪，一听到这种刷单的信息咱真感觉防不胜防了，
0: 是
1: 不是
0: 啊？你看送油就想这个，所以说不能贪小便宜嘛，天上不会掉馅
1: 饼。刚刚说到的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哈，不仅是不能贪小便宜，你看刚刚佳慧介绍的这个真实案例，他是先给你点甜头、哎你真的是那个当时得到了这个比如说回报的这个利息呀、或者是你刷单得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佣金哈，
0: 对，
1: 结果
0: 然后你就信他之后越陷越深吧。
1: 对呀、所以大家一定要不要贪便小便宜哈。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分享第二个诈骗的案例哈。虚假快递短信诱导回拨。当时是王先生收到了一条短信哈，内容为您的快递已到达驿站，请咨询电话叉叉叉叉叉来进行领取。那由于近期呀、他确实是有很多快递哈，便未加思索就回拨了这个电话，而对方自称是快递客服，要求王先生提供这个身份证号啊、银行卡信息呀、来验证这个信息。王先生提供了以后啊，很快就收到了多条银行验证码的这种短信，对方又以操作需要为由索要王先生的验证码，他也如实告知了。没想到啊，短短几分钟内银行卡内的3万元就被转走了。
0: 你看看这么短的时间哈，
1: 哎真的是太快了哈。事后王先生核实发现并没有这个快递，短信中的这个电话也是诈骗分子。

0: 并且呢填写银行卡号密码等信息，张女士就照做之后了，对方又以验证账户为由向指定的账户转账10000元的保证金，承诺理赔后呢进行返还。转账之后啊，对方就失联了，张女士才意识到被骗了，共损失10000元以及银行卡信息被泄露了。此类骗局呢，就是通过精准获取受害人的快递信息，以礼仪为由只骗取这个钱财哈。
1: 所以说这三个真实的案例其实真的让我们会发现，大家现在的这个诈骗的手段真的是防不胜防，而且是根据你的不同的这个情况哈，它真的是有点懂行的意思了哈。
0: 但是咱们说的这个三个案例好像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让下载一个莫名的 APP。
1: 对
0: 对，所以说大家要只要让你下载 APP， 你就得提高警惕了，肯定就是诈骗了。
1: 哎，是不是这种官方的 APP？ 咱不要轻易的下载哈。这种类似的诈骗手段和形式真的是非常多了哈，也让大家产生了这种焦虑紧张，从而发现这个头脑变得不太清晰了，来实施诈骗的这种手段。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快递诈骗的常见套路及防范。我们来共同听一听哈，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冒充福利诱导杀单呐，声称是寄送你的个小礼品呐，或者是引导你扫码进群呐，先以小额的任务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大额充值来刷单。所以大家注意防范哈，千万不要轻信免费的礼品，也拒绝任何形式的刷单，所有的刷单均为诈骗。
0: 还有一类就是虚假短信诱导回拨类的诈骗哈，发送虚假到件的信息，诱导的大家呢去回拨电话，冒充客服套取身份证、银行卡以及验证码。所以呢，大家一定要通过官方平台去查快递，不要回拨这种陌生的电话哈，而且也不要透露验证码。
1: 没错。那第三点就是有一个叫冒充快递理赔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一定要注意，他会谎称比如说你的快递丢失或者是损坏了，承诺会多赔理赔，多倍的进行理赔。那引导你下载某一个 APP 或者是转账保证金，那注意一定不要相信，一定要联系官方的客服进行核实，拒绝下载任何陌生的 APP， 理赔是无需进行转账的啊。
0: 还有最后一类就是钓鱼链接窃取信息的，你像那种发送快递异常短信，内部就含有这种钓鱼链接哈，点击后呢就泄露了个人的信息了。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点击这种陌生链接，尤其是短信里面这个链接哈。
1: 没错，
0: 其实会发现大家现在真的是，我有时候就会收到这种莫名的这个链接，
1: 对，
0: 千万不要点，
1: 因为它现在我感觉是海量的发，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说就看你谁点进去了，就开始对你进行诈骗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不要这个有这个好奇心哈。
1: 没错，
0: 好奇害死猫，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查询快递的状态。

0: 那刚刚啊，我们梳理了很多的这种快递电信诈骗的套路和真实案例哈，相信大家心里有了一杆分辨真假的标尺了。那骗子的这个手段再花哨哈，核心的套路万变不离其宗。无非是利用这种免费的福利呀、理赔退费呀、自动扣费来制造焦虑，再哄骗大家去泄露密码啊、验证码，或者是下载来路不明的一些软件了。
1: 嗯，就是那几种哈，就是要么给你点甜头让你尝一尝，要么就给你制造焦虑，说要扣你
0: 丢了，
1: 或者是怎么怎么地了哈。就这种几种，一定要大家防范一下。在这里呢，也是在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哈，你像日常收快递、查物流、只认准购物软件、快递公司官方小程序和线下驿站正规工作人员的话哈，凡是短信、陌生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验证码、要求转账、共享屏幕的，全部直接拉黑挂断，千万不要抱侥幸心理啊，觉得我自己肯定不会被骗，我这个防范意识可高了呢。
0: 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啊，家伙说的非常对哈。那守住自己的钱袋子从来都不是一件难事儿，咱多一份警惕，少一点贪心，遇事儿先找官方来进行核实，就能把绝大多数的这种电信诈骗挡在了门外。如果哈咱不幸遭遇了这个诈骗，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聊天啊、短信啊、转账记录，而且同时立刻拨打110进行报警，联系银行冻结账户，最大限度的减少财产损失。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啊，我和勾璇呢和大家普及了很多关于快递类的电信诈骗类型哈，相信大家都能够提高这种防范意识了。那勾璇啊，刚刚咱们说了这么多案例，你有没有发现或者是总结出这个骗子最喜欢盯哪些人呢？
1: 哎，我觉得刚刚的这些案例针对的是咱年轻人呢，
0: 愿意购物的是不是？
1: 哎，真的是哈，是就这种特别喜欢网购啊，或者是说在家没事儿，这个是工作时间比较清闲的这种爱刷单赚点小零花钱的哈，
0: 或者是哪怕就是平时忙，然后晚上有时间
1: 晚上
0: 想刷点
1: 刷
0: 多赚点钱，
1: 对，让自己这个经济有更高的收入的哈，
0: 对，
1: 或者是沉迷于手游的
0: 真的是你这么一说，真是年轻人
1: 真的是年轻人，还有那种憧憬甜甜的网恋的这些真的都是我们骗子的重要目标了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针对于中老年人也是诈骗分子他们盯的目标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这种新鲜的事物不太熟悉，就是很多的这个手机的东西啊不太熟悉，而且他们的那个就是因为比较下班了，不是他们退休了嘛，没什么事儿了，然后他们很孤单，可能有人跟他聊聊天，他挺高兴的，
0: 挺高兴的，
1: 哎，是吧？然后这个花言巧语这骗子一骗骗哈，一忽悠啊，尤其是比如说跟老年人说，阿姨大娘叔叔咱这个老养生了，
0: 哎呀能活到百岁是不是，
1: 哎，你吃上我这个东西咱就健步走了然后或者是
0: 健步如飞了，
1: 对，或者是说您现在投资一点小钱，等咱老了以后我给你返大的钱，
0: 对，
1: 投资养生的这种骗局真的是一骗一个准儿。
0: 哎，真是哈，你说的还真对哈。那咱们来说一说网购退款的诈骗哈，这绝对是一个高频的骗局。你像骗子通常会冒充电商的平台客服、快递员，说你的订单出了问题了，要么就是商品质量不合格要召回，要么就是快递丢失破损，然后呢主动提出我去给你退款赔偿啊，或者是双倍哈，金额要比你实付的要高，一下子就让很多人都心动了。
1: 哎，噔噔噔，敲重点了啊，这个时候是咱们的骗子套路就来了哈，他们会让你比如说加微信啊 QQ 啊，或者是下载一些陌生的 APP， 还会让你提供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甚至是你手机收到的这个验证码了哈。
0: 对，
1: 那这里大家一定要记住，正规的退款绝对不会让你离开这个购物平台的，更不会要你的验证码，所有的操作都会在原来的平台上进行，这个才是安全的哈。
0: 是的，那验证码呢就是咱们的那个钱袋子的钥匙哈，谁都不能给。我再补充一个，就是刷单返利类的诈骗哈，很多人想要利用就是碎片的时间来赚点零花钱，像我哥勾璇刚刚说的一样哈，看网上说呢，刷单就是一单呢就能赚50，日入几百呢不是梦，哎，多诱人呢！
1: 是啊，
0: 日入几百不是梦，那不用出门，不用费力就心动了。
1: 而且哈，刚开始的时候，这骗子一定会给你一点小甜头呢，让你刷个几元呐、几十元的小单，然后很快就。

0: 就给你返款了，连本带利的打到你的账户上。等你彻底信任他们了以后，他们就会让你刷大单连单，说这种啊返利更高，比如说刷5000返1000，刷10000返2500。结果这个时候你投进去的钱，骗子就把你拉黑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1: 哎，真是太坑了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刷单呢本身就是违法的，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说低投入高返利的全都是诈骗。
0: 没错，
2: 骗子会通过非法渠道提前获取大家完整的购物信息，他们不仅知道你买了什么物品、收货地址和电话，甚至能准确报出你的支付金额、下单时间，有的还能说出商品的颜色、尺码。正因为这些信息分毫不差，当他们冒充平台客服或商家联系对方时，大多数人第一反应不会怀疑，很容易就放下了戒备心。在获取信任后呢，他们会精心抛出设计的理由，最常见的说法包括你购买的货品在运输中丢失，我们可以双倍赔偿，商品检测出质量问题，现在统一为用户办理退款，还有系统故障导致交易失败，需要为你重新操作，否则会扣款。这些理由要么用多赔偿的小利诱惑你，要么用不处理会损失的担忧催促你，目的就是迷惑你，让你在短时间内失去判断，赶紧配合他们下一步操作。当你同意办理退款或赔偿后，真正的陷阱就来了。他们不会通过官方购物平台操作，而是会诱惑你进入两个危险的环节。第一步呢，是让你点击他们发来的陌生链接，跳转到仿冒的官方网页，要求你填写银行卡号、密码，甚至手机收到的验证码。第二步是让你下载非应用商店里的陌生软件，声称这是办理退款的专用工具，但是这些网件往往带有病毒，会窃取你手机里的所有信息，包括支付软件的登录密码。这些虚假操作的核心目的只有一个，套取对方的个人信息和账户资金，所有步骤都是围绕这一目的设计的，具体可拆解成三个关键猫腻。第一步，用退款赔偿当诱饵，降低你的警惕。骗子不会一上来就索要信息，而是先抛出诱饵，无论是货品丢失双倍赔偿，还是质量问题优先退款，这些说法都精准抓住了消费者的心理，要么想挽回损失，要么想占便宜。当你觉得自己占理能拿到钱的时候，就会放松对客服身份的怀疑，甚至主动配合对方的后续要求，为下一步陷阱做铺路。第二步，诱导填信息、下软件，实则是偷钥匙，这是骗局的核心环节，所有虚假操作都在这一步藏着关键猫腻。让你填虚假网页表单，表面是登记退款信息，实际是要填的银行卡号、密码、短信验证码，都是登录你账户的钥匙。一旦提交，对方就能直接登录你的网银或支付软件转走钱，让你下载陌生软件，这些软件大多是有木马程序，看似没有动静，实则会在后台偷偷获取你手机里的支付记录、登录密码，甚至拦截你的短信验证码，相当于你把你的账户大门完全交给了骗子。第三步，快速收尾，让你没时间反应。骗子会全程营造紧急感，比如退款通道只剩一个小时，不操作就会扣更多的钱，这背后的猫腻是为了压缩你的思考时间。他们怕你反应过来去官方平台核实，更怕你和家人商量后发现破绽，所以会催促你赶紧填，马上下，等你操作完后，他们会立即套取你的信息转走资金，当你察觉不对时，钱往往已

0: 经追不回来了。
1: 那刚刚啊，我们聊了网购退款以及刷单返利的骗局哈，大家是不是这时候才感觉到原来诈骗还有这么多花样？
2: 哎，没错，
1: 尤其是加私人微信这一点哈，我觉得就特别的关键。
2: 嗯，
1: 你像咱们每次在线上购物物品的时候，如果有瑕疵或者是衣服不合身的，其实都会联系这个客服解决换货或退款哈。
2: 是的，
1: 客服全程其实是都是在官方平台，对，跟着进行沟通，根本不会就是说，哎，咱们私下说吧，在微信上。或者加个微信加个 QQ 啥的，相信很多人也都是这样做的哈。所以正规的客服呢，从来不会让加私人联系方式的，由此可见，单独要求加微信或者 QQ 好友的，都是诈骗的前期手段，或者是判断诈骗的一个核心。
2: 哎，
1: 千万不要信，不要乱加人微信。
2: 是的，
3: 是的。
2: 哎，咱正规的这种购物平台呀、快递公司啊，所有的这种售后退款的业务，都会在官方的 APP 或者是官方的客服渠道来进行处理的哈，绝对不会让大家添加私人的微信 QQ， 更不会让大家去点击陌生的链接，扫描陌生的二维码。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官方客服不会通过官方的渠道开展业务，
1: 就是不是官方的渠道、
2: 非官方的。对，
1: 所以说呢，有时候你可以就比如说用什么那个就是买二手的那叫什么来着。
2: 闲鱼，
1: 对，上闲鱼，有时候就想私下联系嘛，等于平台都会，就比如说我想加
2: 你
1: 微信，
2: 对
1: 他告诉你这个不要再不是这个本网站的人
2: 进行交易，
1: 对，其实有很多，比如美团呢，很多都是不让你加那个私人的微信，比如说你发个电话号码，人家就给你屏蔽了，不会让你去加的，这也是一个平台保护大家钱袋子的一个
2: 渠道。对，其实你看，比如说我们点外卖的时候，然后打那个快递员的电话，
1: 也都是屏蔽的，
2: 它其实那个都是小码的，看不见的整体的号的，
1: 或者是一个虚假的电话号告。于是美团什么快递服务员，然后这个虚拟号码，这个你就可以接。
2: 所以官方平台其实也在保护大家，
1: 对，都在保护。所以大家，这你说平台都这么保护咱们大家了，你一定要提高这个防范意识，不能随便加人微信或者是去打电话呀。
2: 哎，咱一定要提高警惕哈。
1: 是的，
2: 嗯。
1: 那说完了快递类的这种高频诈骗哈，那最近这年呢，也有一个就是非常唬人的一个骗局，就是冒充公检法诈骗。其实呢，也还在实施着诈骗哈。那比如说接到了这样的电话，喂，您好，我是市公安局的民警，经核查，你涉嫌违法犯罪，请立即配合调查，但不要挂电话哈，也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此事。
2: 嗯，
1: 哎，一旦接到这类电话呀，很多人都会瞬间就慌张了，下意识的呢就说，哎，这是公检法的，这么有权威，我得听他的指挥哈。
2: 哎，没错，
1: 一步一步呢就落入到了这个骗子的圈套当中了，请大家一定要高度警惕哈，这正是冒充公检法诈骗的典型套路。
2: 哎，这个骗局真的是太吓人了哈。
1: 对，其实咱们就对这种公检法人员有一种
2: 天然的那种
1: 敬
2: 畏
1: 感。
2: 对，真的是，所以说骗子才会冒充警察呀、检察官啊、法官呐、用一口非常严肃的普通话告诉你，尤其是刚刚佳慧这模仿的时候，我在旁边都有点紧张了，
1: 都有点正经了，是吧？
2: 是啊，就说你涉嫌了，比如说洗钱呐、然后涉嫌一起经济纠纷呐、然后甚至是说你的身份证被人冒用了，办了银行卡，涉及了违法犯罪。
1: 对，而且呢，骗子还会搞这种角色扮演哈，先给你打个电话，然后让你转接公安局、检察院，甚至是会发送一个伪造的通缉令、逮捕令的链接发给你，让你啊就瞬间慌了神儿哈。然后他们就会说呢，现在有一个洗清嫌疑的一个机会，让你把所有的存款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里，配合调查。
2: 噔噔噔噔，有三声哈，
1: 又
2: 重
1: 点又
2: 来
1: 了。
2: 哎，咱敲黑板哈。根本没有所谓的这种安全账户啊。
1: 是的，公检法机关办案呢，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让你转账的，更不会让你下载莫名的 APP， 所有的调查都会当面进行的，还会出具正规的法律文件。那遇到这种情况呢，咱就直接挂电话哈，如果实在是担心，可以拨打110去进行核实，千万不要慌。
2: 哎，是的，咱一慌啊，就容易掉进了骗子的圈套，真的是这样的哈。所以说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这种冒充公检法类诈骗的常用开场白、
1: 嗯、听到这种开场白立刻就挂电话吧。
2: 哎，比如说自称是当地的公安局民警，告知受害人因身份信息泄露被人冒充了身份，涉及一起诈骗的案件，需要配合外地警方调查。
1: 这是冒充公安局民警哈、
2: 嗯、
1: 还有冒充这种自称是通信局通信公司的工作人员，告知受害人呢他的电话卡呀涉及违法犯罪，需要配合警方的调查。来自称银行工作人员，告知受害人他的名下一张银行卡呢涉嫌一起诈骗案件，需要配合警方调查。还有来自快递公司客服的哈，告知受害人他的快递呢包裹着藏着这个违禁的物品，被公安局扣下了，需要配合警方调查。
2: 所以说啊，一旦听到了以上的这些话术哈，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当受骗了。
1: 嗯，
2: 那警方也同时提示大家，首先啊，咱真警察不会问你要银行卡信息账户等，那警察也不会在电话里进行办公，更不会咨询你的银行卡以及个人的财产问题，并且啊，法院也没有设立所谓的安全账户。如果对方以各种名义套取您的银行卡信息或者是密码，肯定是骗子，千万不要迟疑了。
1: 其次呢，就是公安机关呢、啊、没有转接的功能，你像骗子演戏演全套哈，一个人骗呢，怕你不会信，然后会转接到另一个人，试图增加你的这个信任度哈。其实呢，真警察根本没有电话一键转接的本事，更不会给你其他执法人员的信息。
2: 哎，再次哈，咱真警察不会添加你的社会聊天软件或者是线上发各种法律的文件。那骗子呢，为骗取你的信任，会想方设法的让自己的这个身份塑造得更加逼真，也会主动给你发各种假的证明和假的警官证。那真正的警察办案不会添加你的比如说 QQ 啊微信啊
1: 这种聊天软件哈，
2: 哎，对呀，更不会将如此重要的这种文件信息在网上随便发给你看的。
1: 所以说呀，基本警察如果你真的犯事了，直接就进去喝茶了，是不
2: 是？
1: 是，
2: 当面的
1: 不会说哎，给你打电话或者是微信聊天给你说这些事情。
2: 哎，对。
1: 那最后呢，就是警察不会让你对家人保密。你像犯案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行为哈，警察对你的处理呢，并不会让你瞒着家人。但骗子怕骗局呢被拆穿，比如说你跟家人说了，让家人说哎，这是不是骗子？你去
2: 一商量，
1: 对你去派出所去问一问去吧。
2: 对
1: 对，根本就不敢让其他人知道哈。所以说呢，当你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让你那个说银行卡涉嫌这个诈骗了，请不要着急，要看清对方的意图，参照刚刚说的几点，就能推测出对方是骗子还是真警察了。如有疑问呢，就拨打96110进行咨询，或者是去咱们附近的一个派出所去进行一下咨询哈。
2: 嗯，没错。那而且啊，现在这个暑假期间，我们正值暑假呢哈，学生这个上网的时间真的是也变多了起来哈。针对未成年人的这种电信网络诈骗也是随之高。发了，其中啊，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通过这种恐吓呀、施压呀，极易诱导未成年人来上当了。那我们接下来
1: 案例是不是？
2: 哎，分享一个哈。那北京的一名5年级小学生在刷视频的时候，就遭遇了类似的这种威胁。他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小学生平平啊，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红十字会的捐赠。规则就是捐钱可以返利，视频里面有一个收款码，扫码。捐了10块钱
1: 哦，那正当平平呢，为自己发现了一个轻松这个赚钱零花钱的一个好办法哈，非常高兴是不是？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上面写着：“您是未成年人，捐款违法，导致我们公司的那个账户呢被冻结了很多钱哈，需要您的父母赔偿。”平平呢，当时就自己想着赶紧解决吧，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是不是？于是就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
2: 哎，不仅如此哈，他还吓唬平平说：“爸爸妈妈如果知道这件事儿，会因为这个事儿坐牢。”哎，平平所以非常非常害怕了。那就为了尽快解决这样的问题，平平按照对方的要求，以需要用家长网购的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拿了过来。
1: 哎，你看这个时候平平的父亲呢，发现他拿着自己手机哈，后摄像头呢照着手机屏幕，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了。结果发现自己的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随后呢，平平爸爸就查看这个银行账户，发现被盗刷了近20000元。还好这位父亲反应快哈，有这个意识，要不被骗的会更多哈。
2: 哎，没错，这诈骗分子太可恨了哈，
1: 真是
2: 真的是引诱我们未成年人的孩子入 局，一般都会通过各类视频的平台发布虚假的信息。这些信息啊，大概分为三类，我们分享一下哈。
1: 嗯，
2: 第一类就是明星的周边信息，因为未成年人他可能会喜欢某一位明星哈，
1: 特别狂热的
2: 是的，那他就伪装了明星的账号来发布一些动态，
1: 嗯，
2: 发布虚假的领明星签名照信息，
1: 因为他们并没有这种辨别的意识啊，一看哎是某某明星给我发的，
2: 哎我喜欢的
1: 啊，
2: 激动的，
1: 特别开心，
2: 当时就没有这种防范的意识了。
1: 对， 对， 对， 对，
2: 嗯，那第二点就是送福利哈，就是说发一些扫码领红包啊，或者像刚刚平平遇到的这个捐款哈领福利，然后免费送过节费等这种虚假的信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尤其是我们的未成年人。
1: 嗯，
2: 那第三类呢，就是给学生的账号直接发私信。一旦孩子对这些虚假信息表现出了特别大的兴趣哈，并且付诸于行动了，骗子就会进入了第二步，那就是假冒身份威逼恐吓了。
1: 所以说呢，在这种刻意制造的恐慌氛围之下呀，一旦孩子表现出了犹豫或者是害怕，诈骗分子就会立刻抛出专案的调查案件涉密的理由，强调不能告诉爸爸妈妈哦，否则他们会被抓的。
2: 哎，
1: 这个时候孩子可能就是往往会因为担心父母的安危或者是害怕，
2: 嗯，
1: 对对吧，所以说不敢向外求救，甚至呢有些孩子还会被威胁着独自去前往一个密闭的空间，这时骗子呢就会亮出伪造的警官证等工作的个证件哈，进一步获取孩子们的信任，然后呢以洗脱罪名解除损失为由，要求对家长的资金呢进行核验，诱导孩子秘密获取家长的手机，最后呢一步一步的诱导孩子下载这种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提供短信验证码和银行卡信息等等，将这个父母的资金呢转入到所谓的安全核查账户当中，进而呢实施诈骗。
2: 嗯，太可恨了哈，所以说在这里一定要提醒未成年人的朋友们，那如果遇到了陌生的电话呀网聊的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都是骗子在吓唬人哈，别相信，让你保密不让爸爸妈妈知道也一定是诈骗。那在此也温馨提示各位家长，千万不要把你的支付密码告诉给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手机交给孩子单独的进行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等这些便捷支付方式。

0: 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说了各类快递冒充公检法以及针对于未成年人的诈骗案例哈，很多听众呢肯定就心里有点发慌了，就是骗子套路这么多，层出不穷的，那我们到底应该掌握哪些完整实用的防骗方法，全方位的守住自己的财产安全呢？那今天呢，我和勾选啊就分场景分要点给大家梳理清楚，老少呢都能够听懂记牢了。
1: 首先第一个准则就是所有的业务只走官方的正规渠道，拒绝陌生的联络，不管是快递的赔付啊、订单退款啊、账户核查呀、警方办案，但凡是短信、陌生的来电、附带私人的微信、 QQ 陌生号码和不明的链接，一律不要点击，不要回拨。那查快递就要打开购物的 APP 或者是官方快递公司的小程序，售后退款也直接在平台内联系客服。如果您接到了自称是公检法呀、银行啊、运营商的电话，挂断以后一定要拨打96110或者是官方的热线来进行核验，绝不顺着对方提供的渠道进行沟通的。
0: 第二呢，就是守住自己的这个个人资金隐私哈。你像银行卡号码、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是资金安全核心的钥匙，无论对方以自动扣费、解除冻结、核验账户、洗清嫌疑哪种理由要去赶快咱们要哈，坚决不透露。很多骗子呢会诱导开启屏幕共享，下载莫名的 APP 软件，只要是开启了，手机所有操作都会被实时的窃取。正规机构呢绝对不会要求屏幕共享的，遇到此类啊要求呢就直接拉黑对方，挂断电话。
1: 第三点就是要摒弃贪念哈，彻底远离刷单免费福利陷阱。凡是快递附赠礼品、扫码领红包啊、点赞返利呀、低投入高回报刷单，全部都是骗局。骗子会先用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再诱导大额充值，最后直接失联。同时啊，提醒各位学生和家长，网上的所谓捐款返利、免费领取明星周边，全部都是诱饵，千万不要因为小利落入圈套。
0: 还有就是一定要认清冒充公检法骗局的核心破绽意识呢，不要慌。大家一定要牢记，公检法不存在安全账户，民警呢也不会电话办案，不会线上发送这种通缉令，更不会要求转账自证清白。如果对方要求保密，转接所谓的办案人员下载莫名的APP， 100%呀就是诈骗，不用害怕，直接挂断，报警核实就好了。
1: 那第五点，针对我们未成年人，一定要做好家庭的防范。家长尽量不把支付密码交给孩子，要关闭免密支付、自动扣款的功能。日常啊，多和孩子科普反诈的知识，告诉孩子，凡是声称未成年人操作违法，会牵连父母坐牢，要求隐瞒家长的陌生信息，全部都是恐吓的骗局。遇到后，第一时间告知父母，不要独自操作他人的手机。
0: 最后呢，一定要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这个 APP 呢能够拦截诈骗电话短信，还能举报骗局，里面还有很多防骗的一些小知识哈，真的超级实用的。 APP 呢是免费的，操作呢也非常简单，老人小孩呢都能学会，大家一定要下载 APP。
1: 给大家总结一句超级简单防骗的口诀，那就是陌生信息不轻信，官方渠道先核实，密码验证码不外给，陌生软件绝不装，高额返利全是坑，公检法不设安全账，孩子上网多叮嘱，被骗速报警保全证。那希望大家把这些防范的方法分享给家人朋友们，人人绷紧防诈弦，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0: 伴随着今天这期反诈专题接近尾声了哈，我们带着大家呢拆解了快递理赔、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针对未成年人恐吓诈骗等多种的高发骗局，也完整的梳理了全套使用防范的一个技巧哈。骗子不断变换话术、包装套路，但行骗的逻辑呢始终都不变的，无非就是利用大家贪小便宜、遇事恐慌、轻信陌生信息的心理呢去设下陷阱。
1: 哎，没错哈，在这里再要和大家重申几条核心的底线哈，那就是所有的售后理赔只在购物快递的官方平台办理，绝不要添加陌生人的微信啊、QQ 啊，然后您的银行卡密码呀、短信验证码千万不要外泄，拒绝下载陌生的软件，开启屏幕共享，而且一定不存在高额返利刷单，公检法也没有所谓的这个安全账户。同时啊，温馨提示各位家长朋友们，多给家中的孩子们普及一些反诈的知识，要关闭免密支付，避免孩子们被骗子恐吓哄骗。
0: 还有呢，大家一定要尽快下载国家反诈 APP 哈，它可以自动连接诈骗这个来电和短信哈，从源头降低受骗的风险。万一呢不小心被骗了，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像聊天啊、短信、转账的凭证，联系银行呢去冻结账户。然后还有就是立刻拨打110报警，越早报案呢越有机会挽回损失。
1: 哎，反诈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哈。希望今天的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把学到的知识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以及家中的长辈，多一次提醒就少一起电诈的案件，守护好个人的财产，也就是守护了安全稳定的日常。那看看时间啊，本期的直播呼伦贝尔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0: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北京时间14:00。
10: 关于广播电视信号临时停播维护的公告。广大市民，各位听众朋友，因发射机房维修施工，经上级批准，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北山发射台站无线广播电视信号临时停播，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停播时间，2026年7月21日0点至7月24日0点。二、受影响区域，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市区及周边区域。三、临时停播频道频率。一、无线电视节目，一、央视电视总台12套无线电视信号 ，CCTV 一、CCTV 二、CCTV 四、CCTV 九、CCTV 十、CCTV 十一、CCTV 十二、CCTV 十三、CCTV 十四、CCTV 十五、CCTV 十七、CGTN 二。内蒙古汉语卫视、内蒙古蒙语卫视2套无线电视信号。三、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2套无线电视节目，新闻综合频道、文体娱乐频道。二、广播调频频率，中国之声调频 103.5， 中国经济之声调频 106.9， 内蒙古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调频 90.9， 呼伦贝尔本地广播包括调频 104.6 交通之声，调频 99.9 汉语新闻综合，调频 97.3 蒙语新闻综合。四、温馨提示，本次停机维修为必要安全施工，停播期间上述频道调频将无法正常收听收看，我们将加快施工进度，力争按时完成维修，恢复信号播出，由此给广大市民收听收看带来不便，敬请谅解。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号。
8: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

0: 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
1: 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不同的岁月故事与情感感悟，它们就像时光的坐标，标记着我们的青春、心动、烦恼和成长。无论时隔多久，只要歌声响起，就能瞬间唤醒心底的那一份专属记忆。
2: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1: 矜持旋律舒缓空灵，每一个音符都藏着少女的心动与胆怯，纯粹又动人。

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用沧桑的嗓音把失恋后的痛苦唱了出来，旋律激昂，饱含深情，舒缓时又满是释然，道尽了忘了背后的挣扎与坚强。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直白的歌词道尽的是无数人的情感困境，极具共鸣，因为我们总是逃不开选择的两难。

0: 快乐崇拜，轻快的节奏能够感受到青春的活力，节奏洗脑欢快，瞬间能够唤醒心底的活力。
1: 1, 2, 3, go!

爱情转移，旋律悠扬舒缓，道尽了爱情里的悲欢离合，让人在歌声里学会释然，这是对爱情的重新审视与怀念。

你的背包，每个音符都藏着细腻的情感，仿佛背包里装的不是物品，而是一段难忘的时光。

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旋律舒缓，却藏着满满的痛感，戳中了无数身处异地的恋人的心底柔软。

0: 1001个愿望，让一段青春的期许成为了青春的朝气，也给每一个追梦的人带去力量。边走边听，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下次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1: 明天就像是。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1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探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下午三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换房退个税政策呢是延伸至了2027年底。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明确了两个个税的征管事项。国家税务总局呢，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12号，为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的通知，及财政部、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延续实施支持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要求，接下来咱们也和您来说一说这个公告的事项。
1: 首先第一项呢，是自2026年7月1日起，自然人报废产品出售者通过三流合一反向开票向资源回收企业销售收购的报废产品，对三流合一反向开票年销售额不超过60万元的部分，减按0.25%预缴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超过60万元的部分，仍按照0.5%预缴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其他服务与征管规定，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回收企业向自然人报废产品出售者反向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执行。
0: 另外呢，就是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延续实施支持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规定，那么在2026年

月一号至2027年的12月31号期间，纳税人出售自有房屋，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之内，在同一城市重新购买住房的，可以按照规定申请退还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具体服务与征管规定呢，要参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哎，这个前些天呢，和大家在聊天的时候，很多人说啊，这是不是要立秋了呢？嗯，就是感觉身边真的这几天真的特别凉快。
1: 是的。
0: 哎，这个你像今天这种天气啊，你比如说上午还晴天的是吧？
1: 嗯。
0: 你还哎下点雨，咱们这个下午就特别凉快。
1: 是啊，要不说咱们这是避暑胜地了。
0: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哈、这个睡觉真的太舒服了。
1: 没错。
0: 尤其好多那个这个南方人哈、他就不太了解这个，哎呀，到了咱们这个。北方地区怎么很多住宅楼上面没有那个空调呢？
1: 啊，对，
0: 是吧？
1: 都以为你们家怎么都不安呢？是不是舍不得呀？
0: 其实没用，
1: 没错，
0: 就是我们家吧，就有一个电扇，
1: 嗯。
0: 这电扇用了很多年了，
1: 哎，
0: 然后很多人就说那个电扇是不是质量特别好啊？
1: 嗯，
0: 其实也不是，好像
1: 因为一年开不了几次，是不是？
0: 根本就用不上几回。
1: 是的，
0: 对，所以说呢，这个现在这个季节吧，其实正是热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不仅仅是南方热哈、很多国外地区也挺热。就是今天呢，我们和您来关注的这个第一条，你看近期有网友发帖就说了，有一个法国的男同事，
1: 嗯，
0: 干嘛呢？借着去上海出差的机会，人肉托运国产空调回欧洲。
1: 哎，
0: 这个事儿呢就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这个法国男子呢来上海出差啊，人肉背空调回欧洲。最近呢，这个法国男子呢回国的时候，行李当中多了一台中国造的空调。其实我当时我还在想哈，
1: 嗯，
0: 咱们了解的这个空调应该个头都不小，
1: 哎，对，我觉得
0: 装到行李中去的，
1: 可能就是像行李箱那么大，是不是？
0: 对，你说你要是买空调的话，你除了屋里边那个空调机，嗯、是不是还有一个交换机啊？是吧？
1: 哦，
0: 对呀、啊，
1: 对，
0: 你外边还有一个呢。
1: 或者他买的是不是什么一体的那种？
0: 啊、这有可能，
1: 嗯，
0: 那是新型的，或者是吧？
1: 对。
0: 你看哈，这个至于原因的话呢，这个男子的同事发帖就说了，经过聊天得知，这个男子呢在巴黎93岁的母亲哈，仅靠加冰的凉风扇来降温，
1: 嗯，
0: 不仅的制冷效果差，还会加重室内的潮气，所以众人就提议他呢，让他在中国选购一台空调并带走。
1: 哎，就是大家常常说到这个巴黎呀、说到这些国外的城市啊，都觉得特别高大上，是不是？但其实这么一说啊，哎，感觉
0: 人家也开风扇
1: 啊，对，然后还用加冰的这种凉风扇，这
0: 对对
1: 这也挺传统、挺古老的这种做法哈、最终呢，这个男子呢，就是仅仅花费了1412元，
0: 嗯、
1: 其中呢是包括机器1260元，机场打包130元，欧洲大功率家电的转换器22元，就成功的把空调带回了欧洲。
0: 哎、
1: 一安装，价格优、低耗能的中国空调热销欧洲。这名法国男子为啥这么执着呢？哈，主要是因为欧洲近期呢也遭遇高温天气，法国当地多家商店都出现了民众抢购空调、风扇等情况。
0: 嗯、
1: 而欧洲消费者买空调的时候呢，还会遭遇安装贵、审批难、本地配套的服务零散等问题。
0: 对，问题挺多、
1: 嗯、
0: 针对这些问题的话呢，中国企业也直击市场的痛点，为欧洲定制生产空调，凭借着容易安装、价格优、低能耗这些特点而火爆，甚至呢是一度脱销。那么在欧洲售卖的中国空调呢，在广东佛山一家家电企业破解了传统空调安装难、成本高、体验差等等的一些行业痛点，推出了专为欧洲市场定制的免安装的分体空调，哈，免安装的，这个知道了、是吧？
1: 嗯，
0: 对，所以呢，这种空调既能够满足部分欧洲国家建筑外墙不能安装空调挂机的一个限制，也能够免去较高的人力成本，因此呢，备受他们的欢迎。
1: 没错，哎，这就是解答了我们刚才的疑问哈，说那么大空调怎么带回去？
0: 对呀、你咱们现在安空调都知道嘛，你至少你得什么在楼房打个洞
1: 啊，对，
0: 是不是？
1: 哎、钻个孔，
0: 钻个孔，接那个管子什么的，
1: 没错，
0: 也挺麻烦。
1: 是，哎，为什么知道呢？因为我们家前些天也安了个空调，
0: 哦，
1: 一共就那么2天热的时候，
0: 对，
1: 然后就想呢，哎，这个太热了，主要是家里有孩子嘛，然后就觉得凉快凉快，其实真的一共就用了2天。
0: 哎，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就这样。
1: 嗯，
0: 你不安空调吧，它就挺热。
1: 哎，你安
0: 了，当你安上了吧，
1: 就
0: 开始凉
1: 快
0: 了。
1: 没错，
0: 这就跟你开车一样，你好几天不洗车，它也不下雨。
1: 是的，
0: 你今天突然洗了个车，下午你刚下上雨了吧？
1: 嗯，哎，据介绍呢，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空调啊，也是去年全年的销售在8万台左右，而今年截止到7月5日，已经销售了20多万台。 此外呢，中国空调的低耗能、价格优也是吸引欧洲消费者的主要原因。哎，还有一些比较小的东西啊，就像什么风扇帽啊、手持风扇、凉感毛巾，哎，这都最近都挺火的。我看我总能刷到这些凉感毛巾，我也觉得很神奇啊，小小的一块毛巾，然后拿出来呢，它就非常的冰冰凉凉。哎，我看有人挂在脖子上啊，还有的这个什么放在手臂上啊之类的，就能降温呢哈。哎，这些中国降温神器也持续在热卖。
0: 哎，其实有人说了嘛，心静自然凉。
1: 嗯，
0: 但是心有的时候不静。
1: 哎，这像那个以前老师说的。
0: 对呀，就有的时候太热吧，真的没办法。
1: 是的，
0: 你出门。就是走一圈回来之后呢，就满身都是大汗，
1: 哎，
0: 这个真的没有办法，
1: 就感觉这一天这澡也白洗了，
0: 对，
1: 就是浑身黏黏的。
0: 就所以那个时候，你说屋里有一台空调，
1: 嗯，
0: 哎，就把那个风吹得凉凉的，
1: 多么舒适，
0: 那是多舒服，
1: 哎，是的。
0: 你看，在浙江义乌一家工厂的工人呢，正在加紧生产风扇帽。厂长也介绍说，订单呢已经排到了八月份了。那么各类手持的风扇呢，也因为很便携、具备多种功能的这个特点，引得了欧洲经销商的疯狂采购。像凉感毛巾啊、凉感贴啊，也深受欧洲人民的喜爱。凭借着轻薄、沾水即凉、可以反复使用的特性，他们也迅速占领了欧洲户外运动的市场。
1: 更让人意外的呢，就是中国传统的扇子也火了。哎，我突然想到，其实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心静自然凉的时候，就想起老师以前经常说这句话，哎，因为上课的那时候嘛，就是同学们坐在屋子里的人也多，
0: 对，
1: 哎，那时候好像是就是五六十个同学都坐在一个房间里，对，然后也没有这个风扇，也没有空调，到了夏天真是挺热的，
0: 对，
1: 然后就开始干嘛扇扇子，那时候老师就不让扇扇子，
0: 那影响上课嘛，它有声，
1: 对，然后而且你可能怕你分散注意力嘛，老师就说了啊，就是说咱们现在已经在祖国的最北方了，姐姐，你要连这个夏天都受不了，你再往哪儿走你也受不了了。
0: 关键是吧，教室里要一个人还好，
1: 嗯，
0: 这四五十个人他能不热吗？
1: 哎，对，然后一个小朋友就一个同学想扇扇子，其他的都扇。哎，我们回到说刚刚说中国这个传统的扇子也火了，就是经营折扇生意十多年的刘小英，最近就接到了源源不断的欧洲定制订单。他表示说，这不仅仅是解暑的神器，也成了一款时尚单品。
0: 对，你看中国制造为何能够强势圈粉儿的，咱们来说一说哈。你看第一个就是定制化的研发，中国呢始终关注全球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敏锐地捕捉到市场信息。以空调产品为例，那么国内企业深入调研欧洲本土特点与用电的规则，因地制宜地优化产品，精准破解了欧洲用户的使用痛点。
1: 嗯，还有一个优势呢，就是免签政策带来了体验的优势。中国对欧洲多国实施240个小时的过境免签政策，让欧洲游客呢可以说走就走的入境采购，大幅降低了海外消费者的决策门槛。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清凉家电迎来了出口大幅增长，合计出口1079.1亿元，这是中国制造实力升级走向全球的一个缩影。
0: 对，所以说呢，这个空调也好，风扇也好，还是咱们用那个折扇
1: 子，
0: 对，扇子也好，其实呢也都在吸引着这个八方的来客来进行选购啊。
1: 没错，
0: 其实他们如果深入的

0: 不服务，哎，你看大批外国游客呢就涌入中国。这个数据也显示，上半年入境的外国人超过了2291万人次，芬兰赴华机票的销量暴涨到12.4倍，希腊游客增长近2倍。最近呢，这个老外为何扎堆来中国游玩呢？哎，我想刚才那个肯定是有原因的。
1: 哎，我们经常以前就是这个固有思维哈、啊，就认为这个老外呢都是来自哪儿的呢？一般就是觉得是什么俄罗斯的呀，哎，都是这些就近这些地方的哈。
0: 对，
1: 你看现在这是什么地方的都有了，是的，哪儿的都有了哈。哎，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就显示呢，今年上半年入境的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0.4%。暑期以来呢，广东深圳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多。
0: 对，那么首先呢，他们来到中国玩的时候哈，就是超会选。欧洲游客呢爱上中国的暑期游呢，就是在选购方面。你看啊，从伦敦直飞深圳的 ZH888 航班落地，近300名旅客当中，超过70%啊，这都是外籍游客。暑期到来之后呢，深圳机场呢也是覆盖了9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这个航线的热度呢也是持续的攀升。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的边检站数据显示，6月份以来，经过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同比增长了31.6%。
1: 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执勤三队的副队长麦小雨表示，6月以来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超20.6%，其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游客呢，占比要超过45.2%，同比增长超过了25.7%。
0: 对，这其中有不少就是来避暑的哈。
1: 是啊，来玩的哈，人就是来观光休闲的。
0: 对，我建议大家夏天避暑还是到咱们北方来。截止到7月15号的时候呢，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呢出入境的外国人数已经达到了103.4万人次，也是创历史同期的新高。对比去年呢，口岸外籍旅客百万大关提前71天就达成了。
1: 从在线旅游平台中国民航机票销售数据上来看呢，6月以来欧洲游客赴华游正在加速升温，其中芬兰游客机票销量同比增长12.4倍，希腊游客增长近2倍。
0: 对，咱们看一看哈、啊，这些海外的游客们都会玩啥哈？首先呢，就是主推的这个主题乐园的门票。6月份下旬开始呢，深圳一家主题乐园呢就开启了盛夏泼水节的活动，每个周末的傍晚呢都有几千人来参加，不少外国游客也慕名而来。数据显示呢，进入暑期以来呢，这家主题乐园接待的外籍游客数量同比是增长超过了50%。
1: 哎，刚刚我们说到的乐园里呢，有多语种的售票机、AI 翻译讲解器齐上线，来自全世界的游客都能无障碍地沉浸其中。广东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市场部的工作人员叶俊杰表示，欧美国家的游客呢逐步增多，现在每天都有2-3个，100个人的这种境外团哈，周末呢会有300人到500人不等。
0: 对，其实现在呢想一想啊，这个手机现在这么这个超
1: 普遍哈，
0: 是吧？
1: 是的。
0: 而且 AI 翻译的这个东西呢也很先进，就是咱们以前都想不明白哈，如果说咱们真的到国外去的话，
1: 该怎么办呢？
0: 语言不通该咋整？
1: 是的，
0: 真的就不会那个语言呢，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1: 哎，
0: 你也看不明白那个标志牌上的字儿，
1: 是啊，
0: 是吧？你跟那个外国人沟通买东西的时候，你也说不明白。
1: 哎，我看这个有些地方的手势都有说法哈，因为有的地方的这个、这个手势摇手也这个摇摆，可能都表示确定的意思，是不是？
0: 啊，是吧？就是你说我想要这个东西，你只能指一指，
1: 哎，
0: 让人家说多少钱，你也不知道。对呀、现在好了，你说拿这个手机翻译器，只要你对着里边说句话，你给那个人听，他就知道是啥意思。
1: 没错，
0: 对，这多方便呢，是不是？你看业内人士也表示说了，除了深圳以外，上海、北京、成都、丽江、重庆、兰州等等城市入境旅游的订单也同步大涨，入境游客呢也在一路向北向西，哎，就是向凉快的地方哈。你看飞往这个伊宁林芝的外国游客数量同比增长了6.3倍，飞往大同义乌佳木斯敦煌的外国游客数量也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1: 哎，刚刚我们说了这些海外的游客都非常会玩哈，
0: 会玩。
1: 哎，还有呢，就是他们非常的会买，超会买。海外消暑游客呢扎堆深圳华强北，法国的游客乔斯林来华前就特意做了攻略，哎，这就很聪明哈。
0: 对，
1: 哎，来到这儿呢，一定要好好的做做攻略，看看去哪玩，去哪买东西哈。
0: 对，
1: 落地深圳的第一站呢，就直奔了华强电子市

0: 界，还购买了这个喷雾的小风扇。
1: 哎，这消暑的小产品哈、啊，这是近期华强北最热销的产品之一了。入夏以来呢，不少海外游客专程来淘货，商家呢也根据这个不同国家消费者的这种需求，定制了上了这种喷雾的风扇，还有降温毛巾。另外呢，在华强北步行街上呢，随处可以见吹着小风扇、喝着冰饮料的这种海外游客。昔日电子采购一条街，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
0: 哎，这些海外游客啊，这会不会觉得这个华强北特别神奇？他们看到这些小东西，是不是都走不动道
1: 了？啥都有啊！
0: 是啊，就是五花八门的，特别新奇的小玩意儿哈。哎，也非常有趣啊！中国游、中国购持续升温，随着海外游客来华暑期游持续升温，深圳多家的酒店呢，客流量也都出现了明显的增长。香格里拉集团市场销售部助理副总裁陆景月表示，以前来深圳的外国旅客啊，多数都是以商旅为主，今年呢，来度假的游客数量大幅增长，消费需求呢，也从基础的食宿转向沉浸式的品尝本地美食和体验本地文化。
1: 对，随着支付便利化措施的落地，离境退税政策的实施，中国游、中国购物呢，也是持续的升温，而暑期入境游的这种火热，也折射出了中国文旅市场的国际吸引力。以下呢，我们再来为您带来今天的第三条哈。那么近日，国务院呢发布了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国家级消费领域五年专项规划。那么换句话说呢，这个国家第一次专门为怎么让大家这个花钱啊，花好钱，出了一份五年的蓝图。
0: 哎，
1: 这个和大家未来五年怎么花钱有关系的
0: 啊。是啊，一说到这个花钱，我就觉得现在花钱简直太容易了啊。因为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五花八门的东西太多了。
1: 对，自己喜欢的也多。
0: 哎，对，总有这些适合你的东西哈，甚至说啊，比你想自己想的更周到。
1: 其实不管是老外他想去那个地方，
0: 哎，
1: 说起来其实我刚才听着我都想去挑一挑东西。
0: 对呀，啊，哎，你看现在虽然说觉得这个总下雨哈，天气挺凉爽，但我觉得需要的产品还是会有的。
1: 哎，
0: 比如说这种那个随身的小雨伞呐，
1: 对，
0: 哎，有没有那种又能吹风又能遮雨的东西呢？还是会想，哎，想要去逛一逛哈。
1: 对，
0: 那我们说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要达到60万亿元。规划提出呢，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的消费率明显提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服务性消费占比稳步提高，数字消费扩大，城乡区域消费差距缩小，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消费底气更足，信心更强。
1: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副院长林健呢就表示，那么作为首份国家级消费领域五年专项规划，以提升居民消费率为核心目标，从供给制度基层基建层面构建消费长效的这种机制，围绕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统筹商品与服务消费，协同多领域政策，破解消费增长的层面的堵点。
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威表示，要推动老百姓能消费、愿消费和敢消费，对于企业来讲，它也会拉动制造业，一些过去公共服务的机构提供者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1: 对，我们来说一说扩大养老消费。那么要支持托育消费等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规划当中呢也提出，完善生活服务消费，实施地域餐饮品牌培育工程，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培育一批特色优质酒店品牌和民宿品牌。
0: 扩大养老消费，加快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
1: 对，支持托育消费，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多种托育模式的发展，发展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健康消费，鼓励体育消费，提升教育和培训消费品质。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与消费研究 市的主任易信表示，鼓励地方打造美食集聚区和特色小吃产业集群，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举办群众性的体育赛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假等，这些呢也有助于精准的匹配本地居民需求。
1: 对，咱们再来看一看未来五年哈，你的房子车子啊方面哈，这个还有假期收入，这都有新的变化。
0: 嗯，
1: 扩大消费155规划提出了促进大宗耐用商品的消费，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落实休息和休假制度。未来五年的时候呢，你关心的这个房子车子收入假期都会有什么变化呢？也跟你说一说。
0: 哎，首先说住房方面哈，更好地满足了住房消费需求，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因城施策增加改善性住房供给，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
1: 哎，稳步推进城中村危旧房和城镇老旧小区的改造，支持这个居民自主更新，支持老旧房屋适老化改造和智能化的升级，
0: 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拓展物业服务内容，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使用范围，着力的满足存缴人不同阶段的多样化住房需求。
1: 对，另外呢就是汽车方面了，汽车方面呢是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来转变，分年限保障久摇不中无车家庭购车的需求，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这个购置指标的管理方式。同样呢也要加强公共停车场、充电设施、高速公路服务区等等设施的更新和改造，
0: 扩大汽车消费，推进汽车流通消费领域全链条创新发展，促进二手车流通，拓展汽车改装、租赁、赛事以及房车露营等汽车后市场消费。
1: 对，要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那么要支持有条件有意愿的城市在清理汽车流通消费限制措施，活跃二手车市场，提升报废车资质循环利用水平，发展汽车后市场，构建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体系等方面改革创新，先行先试，
0: 完善汽车维修和改装管理，加快新能源汽车维修技术标准体系建设，建立分级分类汽车改装行业的管理机制，制定符合国情的车辆改装技术标准。
1: 对，另外呢就是加强房车露营基地的建设，哎，这个也是我比较关心的。
0: 嗯，
1: 哎，很多人呢都想这个开着房车出门玩，
0: 哎，开到哪儿，然后就在这当地这个露营啊，玩一玩哈。
1: 对，但是呢，现在很多地方啊，就是没有这个露营基地，
0: 嗯，
1: 是吧？你就提前还得攻略，你就有的地方呢，可能露营基地设施建设呢是比较全面的，
0: 哎，
1: 但它并不是全部都这样。
0: 是啊，你就是开着这个到那个地方，你不知道停哪儿哈，
1: 不知道停哪儿，
0: 该去哪儿这个休息呀、
1: 啊。有专业的露营基地是不是？
0: 嗯，
1: 人家有电又有水，你到那儿去非常的方便。
0: 没错。
1: 所以说呢，以后呢是一定会加强房车露营基地建设的。你看怎么样来支持呢？首先呢就是建设不同类型、不同档次，哎，然后呢特色突出的自驾旅居车等等的这种露营基地，完善露营营地管理的要求，要配齐环卫等等相关设施，规范游客的行为，支持开展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新型汽车的赛事活动。
0: 哎，在收入方面呢，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
1: 对，另外呢健全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强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指导，持续改善微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环境，
0: 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多渠道的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的收入，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
1: 对，另外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假期方面的事了。
0: 哎，对，
1: 哎呀，这个很多人都说我这今年这个假怎么休啊？
0: 是啊，
1: 哎，是不是要提前规划好了？你要休好的话，你比如说11呀、五一呀，连着小长假，那可真的休挺长时间。
0: 对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啊，有的地方呢有条件的孩子还会放什么春假呀，还、这个什么秋假这种
1: 假
0: 啊，是啊，
1: 这多好、啊。
0: 哎，但是职工的假期呢，就很难调节。
1: 嗯，所以说呢，未来哈要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休息休假的权益。 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严格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增强制度的执行刚性，
0: 鼓励单位和职工将带薪年休假与传统节日、地方特色活动相结合，安排弹性错峰休假，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

0: 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阿荣奇的记者，一同到阿荣奇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发生。
1: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2: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市区，
1: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2: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1: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黑土地是粮食生产的宝贵资源，水肥一体化是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技术。阿龙旗依托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聚焦黑土地保护利用，落地推广水肥一体化。通过科技护土、精准种养、数字赋能，持续盘活黑土资源，提升耕地产能，牢牢守住粮食稳产丰收底线。当前，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园区农技人员扎根田间，常态化开展土壤取样、苗情监测、密度核查等工作，实时掌握黑土、地力动态、作物生长情况，为田间管护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今年，园区1000亩黑土地全面落实标准化保护举措，通过深翻整地、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等综合措施，有效改良土壤结构，补充有机质，修复黑土生态，持续涵养耕地地力，筑牢粮食生产根基。阿荣旗农业事业发展中心高级农艺师高黎丹。
1: 每年秋天都进行深翻整地、增施有机肥加秸秆还田作业，那么这个是黑土地保护利用的最有效的一个措施。我们在去年秋天已经整完地了，整得非常标准。
0: 园区搭建了数字化管护体系，配套建设国家级耕地质量、病虫鼠害两大监测点，设备全天候监测土壤伤情、耕地地力、作物苗情、病虫害情等核心数据，数据实时联网上传，智能分析，实现黑土管护、田间种植全流程数字化、智能化管控。记者看到，一套监测设备正在不间断采集田间数据。这处国家级监测点看似不起眼，却是农业生产的千里眼。实时传回的数据不仅可以提高田间管理效率，也为农业政策制定、灾害预判提供权威的科学依据。保护性耕作夯实黑土根基，水肥一体化技术激活良田产能。阿龙旗将黑土养护与精准水肥管理深度融合，播种环节一次性完成播种、施肥、滴灌带铺设作业，彻底改变大水漫灌、盲目施肥的粗放种植模式，有效提升水肥利用率。园区优选适配本地气候、黑土土质的优质品种，重点推广猛豆137等稳产、抗病、适配性强的大豆品种，适配辖区多区域种植，成为农户主推种植品种。目前，园区大豆种植地块长势喜人，每亩保苗可达20000株。阿荣旗农业事业发展中心高级农艺师高黎丹。
1: 猛豆137呢，它这个品种呢，它的基温和生育期条件呢比较好，适于我们阿荣旗的中部和北部、中北部地区种植。那么这样呢，更适于我们阿荣旗的大面积推广。
0: 如今，阿荣旗科技兴农覆盖面持续扩大，全旗62个行政村、112家农业经营主体落地水肥一体化示范项目，推广面积达16.17万亩。同时，依托多所科研院校、专家团队技术支撑，当地开展40余项农业试验示范，摸索出一套适配本地、可复制推广的黑土保护、智慧种植技术模式。阿荣旗农牧局农业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李金龙：
2: 今年呢，我们在全旗这块重点通过五粮融合，就是粮种、粮田、粮法、粮基和粮制，在全旗推广效果特别好。今年我们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这块，

0: 完成的任务面积呢是310万亩。实际上，通过黑土地四项综合措施呢，我们完成面积在400万亩以上，占全期耕地的80%以上。
1: 阿荣奇将坚守黑土地保护红线，持续推广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水肥一体化精准种植技术，完善绿色智慧农业生产体系，持续激活耕地潜能，提升粮食产能，以科技守护黑土良田，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0: 你能感受的传承，根植呼伦贝尔。
1: 我就感觉特别愧对我的父母，他们的军工的钱是那么多。其实我希望军工在我这一代不要说越来越少。
2: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东道主内蒙古自治区体育代表团。
0: 魅力内蒙古，多彩呼伦贝尔，打造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旋律。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畅游南北，今天呢咱们共同还是在呼伦贝尔带大家游玩。如果说呼伦贝尔草原呢是自由辽阔的诗，那满洲里这个地方就是藏在草原深处最独特最梦幻的边境童话之城。很多人来到呼伦贝尔呢就只为奔赴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却不知道最惊艳的风景就藏在这座中俄蒙三国交融的边陲小城当中。不用出国，不用半天签证，那么走在街头，随处呢都是异国风光，随手一拍呢都是风情的大片。这就是被称作东亚之窗的满洲里。
1: 哎，今天我们来大家带大家溜达溜达哈，在满洲里玩一玩。满洲里呢坐落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西北部，地处中国、俄罗斯、蒙古国三国交界，是中国最大的陆路口岸城市。这座城市呢没有大城市的拥挤喧嚣，而是自带温柔又热烈的异域气质。初到这里呢，所有人都会被眼前的景象惊艳，整条街道都是色彩饱满的俄式建筑，圆润的洋葱顶、精致的雕花栏杆、五彩的墙体层层叠叠地铺展开来。街边的店铺呢，招牌也大多是中俄双语，随处可见俄式的商铺、西餐厅，偶尔呢还能面见到这些异国的面孔。哎，俄罗斯人很多哈。
0: 对，
1: 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你去到这些俄式的西餐厅啊，还会有俄罗斯的这些歌舞
0: 表演。
1: 对，哎，恍惚间呢，真的会让人感觉到身处异国他乡。
0: 对，所以呢，来满洲里旅行呢，最先一定要打卡的地标，那就是庄严厚重的国门景区。这里呢是满洲里的城市象征，也是无数人心目当中最具有家国情怀的一个景点。我们现在呢看到的其实就是第五代的国门，恢宏大气乳白色的建筑，上面刻着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七个大字，庄严又耀眼。那么站在国门的广场上呢，目光穿过国境线，就能够清晰地看到对面俄罗斯的小镇风光，错落的俄式小屋，飞驰跨境的小火车，风景清晰而有别致。
1: 我记得那边好像还有那种望远镜，是不是？
0: 哎，对，
1: 哎，在那个望远镜里面就能够看到对面的风景。
0: 对对对，
1: 还能看到对面这种俄式的这个小房子啊，还有一些什么哨兵之类的，是不是？
0: 对，
1: 哎，在我也是很小的时候去过。
0: 去过
1: 啊，对，景区里的41号界碑呢，也是游客必打卡的网红点位。鲜红的国徽镶嵌在石碑上，庄重肃穆，很多人也专程来到这里合影留念，亲身来感受国境线的意义。除了打卡拍照，这里还有红色秘密交通线遗址，老一辈的革命先辈呢曾沿着这条边境小路穿梭往返，传递革命火种。站在这里看着辽阔的边境土地，既能够感受到边境风光的独特，同时更能体会到满满的家国自豪感。
0: 对，看完庄严的国门，那一定要去打卡满洲里的梦幻核心地方了，叫做套娃景区。这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套娃主题乐园，专门为浪漫和童话而生，不管大人小孩来了都会沦陷的。哎，这个景区的核心呢，就是一座几十米高的巨型套娃建筑，精致的彩绘图案，彩色绚丽又大气，远远望上去呢格外的震撼。景区里面呢随处可见大大小小样式各异的这种套娃，每个都画着不同的这种风景和人物，满的俄罗斯童话的那种氛围。
1: 白天的套娃景区清新治愈，蓝天白云搭配彩色的城堡建筑，随便走一走呢都是治愈的风景。你可以逛一逛特色的商业街，打卡俄式的雕塑、音乐喷泉，体验各种趣味的游乐项目。而套娃景区真正的高光时刻一定是在夜晚，当天色渐暗，整片景区的灯光全部亮起，五彩的灯光铺满城堡、套娃和街道，光影流转，璀璨夺目，妥妥的现实版不夜童话王国。除此之外呢，景区每天都会上演精彩的俄罗斯大马戏，惊险的特技，趣味的互动，氛围感直接拉满，非常值得一看。
0: 对，那么逛完了网红地标，一定要去中苏的金街和北湖公园来感受这座城市的烟火和浪漫。中苏金街呢是满洲里最热闹的核心商业街了，整条街道呢都是复古精致的俄式建筑，商铺林立，热闹非凡。街边呢有特色的俄货店、美食餐厅、文创小店，大家呢可以慢慢的闲逛，挑选俄罗斯的巧克力啊、糖果、望远镜、套娃摆件啊等等特色好物，性价 价比也非常的不错。晚上的时候呢，街道晚风习习，灯光温柔，没有商业化的那种拥挤浮躁，只有边境小城独有的悠闲惬意。
1: 北湖公园是满洲里的城市后花园，也是本地人最爱去的休闲地。湖水清澈平静，倒映着岸边的俄式建筑和璀璨灯火，晚风拂过湖面，温柔又治愈。傍晚呢，在这里散步吹风，看落日余晖洒满整座小城，看夜色慢慢笼罩街巷，沉浸式的来感受满洲里的温柔夜色，惬意又放松。
0: 对，就满洲里的夜景还是非常有名的。
1: 对呀，
0: 对，独成一体，大家去看的话，真的，尤其是在那个北湖公园往那个城市方向去望，
1: 嗯，
0: 哎，真的特别好看，
1: 金碧辉煌的。
0: 哎，对，金碧辉煌，而且呢，那个金碧辉煌的样子还能倒映在湖水里。
1: 是的，
0: 哎，所以拍照的话呢，一定是个非常好的地方。
1: 没错。
0: 哎，另外呢，来到三国交融的边境小城，当然美食是不能够错过的。满洲里的味道呢，这是一份独特的三国风味的碰撞。哎，作为草原城市，地道的蒙古美食呢，一定是要有的。大家也可以尝一尝热气腾腾的手扒肉啊，鲜嫩多汁儿，蘸上特色的野韭菜花酱，一口下去呢，满口鲜香，肉质紧实不腻，这是独属于草原的原汁原味儿。还有奶香的这种鲜香奶茶，软糯的奶皮子，正宗的烤羊腿，每一口呢都是草原的豪放风味。
1: 除了蒙古美食，这个满洲里的俄餐哈，俄罗斯美食更是一绝。哎，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去到满洲里，大家就是想到要尝尝这个俄式美味。
0: 哎，但是吧，就我跟你说，很多人想到俄式美味呢，就大概想到的是那个什么面包片儿啊，什么熏红肠，
1: 对对对，
0: 还有很多好吃的呢。
1: 哎，有很丰富的这些食物哈。
0: 对，
1: 而且我记得有一段时间都得排队，
0: 哎，
1: 就像这些网红餐厅一样。一排排你得等位，就是等到两个小时这种哈。哎，这也就是因为不用出国就能吃到最正宗的俄式美味。
0: 嗯，
1: 比如说有酸甜浓郁的红菜汤，外酥里嫩的俄式香肠，清爽解腻的皇后沙拉，还有香软的列巴，香甜的提拉米苏。每一道菜品呢都地道正宗，口感丰富。在这里呢就可以大口的吃草原肉，品俄式西餐，一次就能解锁两种截然不同的风味体验。
0: 对，你看啊，咱们在草原上吃那个烤羊肉串，
1: 嗯，
0: 咱们吃那叫小串，
1: 对，
0: 哎，去那个
1: 俄
0: 餐厅里面那
1: 是大串，
0: 那串就特别大的那一串。对，有的人不知道，外地人来了说，那个羊肉串吗？这个来几串？
1: 哎，对，
0: 哎，我们三个人，
1: 给我们一人来十串，
0: 一人来十串。哇，我跟你说，你要是来十串的话，估计得有十来斤肉。
1: 对呀，那个可是大串哈。
0: 所以先看一看，咱们再点哈。
1: 嗯。
0: 很多人会问哈，就是什么时候来满洲里是最好呢？其实一年四季的满洲里呢，都有着它不一样的美。你看哈，春夏的满洲里清爽凉快，绿意盎然，街道干净整洁，花草点缀着俄式建筑，清新治愈。20多度的凉爽气温呢，这也是绝佳的避暑胜地。秋天的满洲里呢，自带温柔滤镜，天空湛蓝通透，草木染上金黄，整座小城呢是安静又治愈，氛围感拉满。其实冬天的满洲里呢也会化身冰雪童话世界，白雪覆盖所有建筑，彩色的俄式城堡再配上皑皑白雪，梦幻又浪漫，仿佛走进了冬日的童话，氛围感呢这也是独一无二的。
1: 满洲里最让人着迷的呢，从来不只是风景，它是一座温柔又有力量的小城，一边是辽阔苍茫的大草原，一边是浪漫梦幻的俄式风情，既有祖国边境的庄严壮阔，同时呢又有小城烟火的温柔惬意。在这里没有城市的快节奏压力，只有慢悠悠的时光，吹着边境的晚风，看着三国交融的风景，吃着地道的特色美食，所有的烦恼都会被温柔治愈。
0: 对，其实呢，我以前去满洲里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个独特的地方，叫做情人岛。这个好多人可能没听说过，
1: 在哪里？
0: 对，它是在那个机场那个位置，大概离满洲里市区呢，大概可能有10几公里吧。然后那里边呢，其实是一个新开发的一个像景区一样的地方。
1: 嗯，
0: 哎，它有很大的那种雕塑，哎，还有那个像城堡一样的那个建筑。
1: 确实是，
0: 哎，
1: 没听说过这个地方哈。
0: 哎，好多那个，你比如说新婚的夫妻，
1: 嗯，
0: 哎，他们之前就会选择在那儿去拍那个
1: 婚
0: 纱
1: 照啊。
0: 哎，而且呢，我解锁了一个新的玩法。
1: 嗯，
0: 哎，你比如说
1: 给大家分享一下哈，
0: 大家如果说喜欢那种精美石头的话，
1: 嗯，
0: 就比如说像什么玛瑙， 草原上的那个玛瑙，你从那个秦人岛那个地方啊，你上去之后往那个草原上，你就往里边走，大概有300-500米吧，你就会发现那个草地上面都是那种特色的那个小圆粒的那种小玛瑙。
1: 一个是长什么样子？是那种棕色透明的吗？
0: 就是大概什么颜色的都有。
1: 就是想象的是这样哈。
0: 你比如说像那个白色的，那个玛瑙看起来很透的，还有就是稍微黄一些颜色的玛瑙。你比如说要捡到质地比较好的，那就是那种粉红色的玛瑙。
1: 这是遍地都是宝石哈。
0: 对，大概个头都什么样呢？基本上是和咱们的那个手指盖的大小。
1: 大家捡到了也可以做一些饰品啊，或者是装饰这些之类的。
0: 但是我那次去的时候捡过几个大个的，有多大呢？就像咱们那个手掌那么大。
1: 哇塞，属于说是意外收获了，是不是？
0: 对，如果你喜欢玛瑙的话，在那里面也可以捡到。
1: 非常不错的体验哈。
0: 对，这个我一般人我可没告诉他，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捡玛瑙的那个乐趣。
1: 得快点去哈，去完了该没了，是不是？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你也厌倦了千篇一律的这种城市风景，想找一个小众治愈氛围感不错的旅行地的话，那一定要来到呼伦贝尔的满洲里的这个地方。来这座宝藏的草原深处的边境童话小城，咱们可以看一看国门的壮阔，看套娃灯火的那种璀璨，同样呢也可以逛一逛异域风情的街巷，吃遍三国特色美食，要吹一吹边境温柔的晚风，沉浸式的感受这份独属于满洲里的浪漫和温柔。所以呢，也请大家相信我们哈，来过一次满洲里，你一定会明白为什么所有人都说这座边境小城来了就再也忘不掉。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0: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2: 小不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啊，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板块依然是梦想秀。说起梦想啊，它是未来的一种期望，那梦想呢，还是一种让我们可以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哈。那同时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把我们的梦想看成是一种信仰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小嘉宾啊，是来自海乐区南开路小学5年级4班的赵萌涵同学哈，做客直播间。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赵萌涵呢将和朋友们分享他成长路上的故事。那首先呢，有请赵萌涵来和朋友们问声好吧。和大家说下午好。
3: 大家下午好。
2: 来先自我介绍一下，说说自己的兴趣爱好。
3: 我叫赵萌涵。我特别喜欢播音主持这一类的才艺。之后呢，我还很喜欢画画，感觉在纸上画出我喜欢的小人或者物品就特别的有意思。
2: 还喜欢什么？目前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兴趣？
3: 还有就是羽毛球。我感觉在打羽毛球的时候，在空中挥拍，就是像在得到一个奖牌一样，每次挥到拍就是特别有成就感。
2: 喜欢运动是不是啊？在音乐方面有没有一些建树，有没有一些天赋？
3: 音乐方面，我的马头琴老师经常夸我，就说我有天赋，每次学曲子不用特别长的时间就能学下来。
2: 好，那现在正值暑假了哈，有没有一些自己的规划？
3: 有的。
2: 来和大家说说。
3: 我每天就是会学习1个小时，运动1个小时，再每天阅读半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帮爸爸妈妈干活，之后自己再玩一小会儿手机，劳逸结合一下。
2: 哎呀，还给自己找了一个特别好的理由，是不是？玩手机，可能现在尤其是像你这么个年纪的同学们，是不是都拥有自己的手机，是不是？
3: 我还真没有，我用的都是爸爸妈妈的。
2: 那你的同龄人大家是不是也会在课余时间进行这种沟通啊？有没有这样的社交？
3: 有。
2: 有自己的微信群？
3: 有。
2: 然后会用爸爸妈妈的手机登录和自己的同学们，还有在学校比较处的比较好的这个朋友们进行联系，暑期那没有。
3: 对他们，我不敢，就是我不喜欢用我的微信或者我爸爸妈妈的微信加其他人的。
2: 就是对于社交这块你没有太多的需求，只是通过这个浏览一些短视频

0: 有这样的需求。
1: 浏览短视频没有特别多，一般都是打一些休闲的小游戏。
0: 啊，还喜欢玩游戏？
1: 对。
0: 比如呢，近期在玩什么？
1: 就是一个装修房子的小游戏，特别治愈。
0: 啊，有成就感是吗？
1: 对。
0: 嗯，那这个教经想知道啊，你这个刚刚说到自己暑期生活每天要做什么做什么，分别要用多长时间，那会不会有一个这个表格？
1: 表格是有的，就是我之前拿了一张纸，我就在上面标出了我每天要干什么，什么时间做什么。
0: 严格按照表格进行。
1: 严格的话都不至于，但不过也是特别的遵守。
0: 哎，就是比如说自己给自己规定的一些内容，自己就像任务一样一项一项完成，然后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是吧？
1: 对。
0: 好，那刚刚说到了每天要有自己要半个小时的时间去阅读，近期在读什么？
1: 在读一本叫《少年世界史》的书。
0: 有没有和大家想分享的片段？
1: 有一个的，孔子曾经说过，如果你不想别人对你不好，那么你就不要对别人不好。
0: 要向善。
1: 对。
0: 向美，是不是？就是会有这种，我们自己要有这种善意，传递给别人的也是善意。
1: 对。
0: 我们这个社会就都是善意的，是这意思不？那除了说算历史范畴的，

0: 种神兽，然后还让我知道了一些我不知道的，就比如貔貅啊，什么四不像啊等等神兽。
1: 有没有阅读过山海经？
0: 山海经没有。
1: 教经推荐你看一看山海经，估计你也会喜欢。尤其是在山海经这个书中的描述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都在解读山海经。你也可以通过一些短视频去了解一些，就是其实山海经之前说是一些神兽啊可能不存在的，其实后期有很多的这个专家学者哈，解读说这山海经里面的这些生物其实从古至今应该是存在过的，可能经历了一些什么灾难，可能他们灭绝了，像恐龙一样哈。教经也推荐你去看一看，特别丰富知识。尤其对我们这个绘画方面创造力，教经相信是一种启发，好不好？
0: 好。
1: 好，那你觉得啊，刚刚说喜欢阅读是一直坚持下来的事儿吗？
0: 其中有很长时间是断过的。
1: 为什么？
0: 就是我经常喜欢画画，不是吗？之后我就可能会拿阅读的时间来画会儿画，然后时间就慢慢的变短。后来作业就比之前多了。之后就没有时间阅读了。
1: 说说你这个作业吧。平时哈，就在上课这期间，每天完成作业需要用时多久？
0: 一个小时多点吧。
1: 就是这个作业不会说熬到半夜。写到很晚，
0: 那都不至于。
1: 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0: 我写作业的办法就是我把不会的题先空着，先做自己会的，之后把自己会的题写完之后再写其他不会的。如果还是不会，那就拿一些就比如作业帮啊、小猿辅导啊那种的软件查一查。
1: 也会用到手机了，是不是？
0: 对。
1: 那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需要妈妈陪着你在身边？从小到大有没有说妈妈你得陪着我学习？
0: 那倒没有。
1: 很独立的，是不是？
0: 算是吧。
1: 刚刚还说到自己这个暑期计划表里有一项内容叫做帮爸爸妈妈干活，现在可能有很多小朋友做家务，好像参与感都很低啊。你都要做什么干什么活，给大家介绍介绍。
0: 我在家干的活就和那些家务活不一样了。我干的活就比如是帮爸爸妈妈放羊啊、撵羊啊，还有一些喂狗喂羊。
1: 我们家在牧区，是不是？
0: 对
1: 啊，有自己的牧场。你有要放羊的话，要赶羊的话，有多少羊等着你去帮他们找回家？
0: 反正是得有一群。具体数目我还真不知道。
1: 那这个除了说赶羊放羊还有呢？还有什么活你还能操练起来？
0: 喂羊啊，剪羊毛啊。
1: 剪羊毛？
0: 对。
1: 有技巧吗？
0: 有的。就是你在拿推子的时候，你要从羊脖子或者羊尾巴那里开始推，之后慢慢的往上推，之后推完一整面之后把羊翻过来，再之后有的羊的羊毛可能会比较松，一薅就薅下来了。
1: 那他们都会听任你摆布？
0: 但我们都是把羊的脚给绑起来，之后打完羊毛再把它放走。
1: 那这绑羊你会不会？
0: 绑羊
1: 得爸爸来，是个力气活。
0: 对，大羊需要我爸爸绑，但是小羊就需要我绑了。
1: 那你这个手法娴熟吗？
0: 还好吧，有的时候需要爸爸妈妈的帮助。
1: 是不是？从多大开始能干这些活？
0: 从前年开始干的吧。
1: 三年级？
0: 对，三年级开始干的。
1: 那有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干这活有点脏？
0: 我感觉还很有意思。
1: 是不是？能把这个羊毛给它剪好，你也需要一些调理性，对不对？我要先让他怎么样，我再怎么样把他的脚绑上以后，娇娇还真很好奇啊，娇娇都没干过这样的活儿，也没有这样的经历，特别好奇，你跟我们具体讲讲。那你怎么跟，你会跟他对话啊，跟他商量，还是就是强行要让他这边那边？
0: 就是我们都是强行的，因为我们家的羊都不算很听话
1: 啊，都有自己的个性，是不是？
0: 对。
1: 那这个过程。

0: 当中有没有受伤？没有，他们其实羊也很温顺的，是不是？大部分可能有的时候不喜欢你去给他剃这个毛，他会不舒适，是不是？
1: 对，
0: 冬天的时候保暖，到夏天了就要让他们，也是这个羊毛有什么用途？
1: 羊毛就是给羊保暖的。
0: 我说我们剪下来的羊毛呢，
1: 可以卖掉，
0: 是不是啊？
1: 对，
0: 价格还可以。
1: 还行，
0: 是不是？能不能透露透露这商业机密？不能。好，这两天真是，一到了夏天哈，作为一个呼伦贝尔人哈，我们也爱我们的家乡，也想四处去走一走、逛一逛哈。就在昨天啊，娇君真的是带着这个家人啊，去了一趟这个草原，在路上真的是看到成群成群的羊，娇君还看到他们真是好像身上已经没有那么厚重的毛发了哈。我在路上还和家里人说这个羊毛被剪掉了。哎，其实很可爱，看起来哈。
1: 胖嘟嘟的，
0: 是不是啊？身上真是胖嘟嘟的，尤其他们跑起来，娇君记忆犹新，就是他那个尾巴，是不是？
1: 像果冻一样。
0: 对，就是此起彼伏的跑起来，很可爱。
1: 那
0: 你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介绍？因为咱们家有羊，是不是？羊是不是有什么品种？娇君发现观察这路上的羊，它有白色的，纯白的，然后还有那种颜色是棕色、白色相间的。这个是跟羊的品种有关吗？
1: 这个跟羊的品种有的可能有关，有的没关。就是我见过一种羊，它的头是黑色的，但是这个羊叫什么还真不知道。

0: 是吧？
1: 嗯，
0: 哎，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啊。就是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就会讲述到我们哈达图牧场上的这些羊们的品种，是不是？
1: 对，
0: 溯源哪儿来的，是不是？
1: 嗯，
0: 然后进行这样的杂交啊，我们这个羊长得更膘肥体壮，是不是？
1: 嗯
0: 嗯，然后是羊肉更鲜美。是不是？
1: 对，还会说一些羊肉的做法与羊都吃些什么
0: 啊？就比如说，你看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到我们呼伦贝尔，就会说你们这儿的羊好吃，好吃在没有腥味儿、膻味儿，是不是？
1: 对。
0: 那为什么呢？这个博物馆也会告诉我们。
1: 会的，有些羊有腥味儿或者其他的味道，都是喂了一些其他的饲料。
0: 嗯。
1: 然后我们呼伦贝尔的羊呢，就很少喂饲料。
0: 嗯。
1: 就算是冬天也只会喂秋天打的草，夏天就会放到草原上去吃新鲜的草。
0: 嗯，确实是。哎，就正比如交警前两天我们去到的这个五泉山这个景点啊，路上看到好多羊，就是在这个道路两边，他们去，我也发现哈，交警也观察他们去吃的这个草，好像他们也会自己去找自己喜欢的那个味道。是不是啊？
1: 对，
0: 嗯，
1: 因为有些草它可能是有毒的。
0: 嗯，我们的羊就可以自己自我辨识。
1: 对，可以用鼻子，可以用鼻子辨识。
0: 嗯，你有没有观察你的小羊们的一些经历，让你难忘的事儿，给大家讲讲？
1: 就是有一次，我有一只特别喜欢的小羊，然后我就那时候在家里放羊嘛，之后在草地上看到一种花，之后那个小羊就想去吃它，之后我仔细一看是狼毒花，之后那个狼毒花它有剧毒的，小羊吃完会中毒的，之后我就赶紧把小羊撵到另一边了。
0: 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小羊它不会习得吗？说妈妈会不会告诉他说不让他去吃，阻止他？
1: 嗯，
0: 没有。
1: 对，
0: 可能羊妈妈没有这样的一些意识，是不是？
1: 对，
0: 就任凭小羊自己。那小羊有没有这种因为吃这叫狼毒花的这样的一种草料而不行的？
1: 这个是有大羊吃过的，小羊没有。小羊我还真不知道
0: 啊。大羊还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嗯，那这个花吃了以后身体有什么反应？
1: 就是身体会抽搐，还会吐白沫。
0: 哦，那我们会有一些救治的办法吗？
1: 嗯，
0: 没有解毒的药物，
1: 几乎没有。
0: 哦，还是挺凶险的啊，这种花、
1: 嗯、
0: 那长什么样，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是不是我们平日里很少见？
1: 平日里特别的常见，满山都是，而且有一些小朋友忍不住还会去踩它。它是一种粉色的花、嗯、之后它是成堆成堆长的。
0: 哦，在我们草原上那种粉色的花它叫狼毒花。哎，在路上交警还真看到了，因为我在这个我是驾车去嘛，就看到一撮一撮的，是不是？
1: 对，
0: 一簇一簇的长的。
1: 嗯，
0: 啊，那个就叫狼毒花。
1: 对，
0: 很显眼，在我们的草原上，是不
1: 是？
0: 就是
1: 有深粉的、
0: 嗯、
1: 有白色的，还有一些深红的。
0: 嗯，对，从远处看很漂亮。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因为它是一簇一簇长在草原上，就是可能羊们都不吃，它就更凸显出来了。
1: 嗯，
0: 那个就叫做狼毒花。
1: 对，
0: 谢谢赵梦涵给交警科普、嗯、也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啊，出去哈、啊，去我们周边游的时候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哎，这种叫植物，是不是啊？
1: 嗯，
0: 哎，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些这个意识。我们可能我们的这个外地的朋友们来了，也可以和大家介绍一番，是不是？
1: 对，
0: 它的学名其实就是叫狼毒花，还是我们俗称它狼毒花？
1: 不是，它的学名就叫狼毒花
0: 啊，就叫狼毒花。
1: 嗯，
0: 哎，所以在草原上的异常的显眼，一簇一簇，它是高出来这个草的，是不是？
1: 对，
0: 因为平时这个草就被小羊吃掉了。
1: 就特别的低，
0: 是是，嗯，低，然后它是高出一块的啊。昨天家人还问我说这个花是什么，我们还真不知道。哎，今天就得到了答案，非常开心。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好不好？
1: 嗯
0: 嗯。

0: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生物学家，去发现从未见过的新物种。
1: 我的梦想是玩玩具。
2: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保护世界的警察。
3: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
4: 我的梦想是一个生日派对。
5: 我的梦想是等我长大想当魔术师。
6: 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幸福的东西。你的梦想是什么呢？梦想秀，秀出你的精彩。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9.9， 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成长路上节目，我是娇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海拉尔区南开路小学五年级四班的赵萌涵同学做客直播间啊。在节目的上半段呢，赵萌涵和大家分享了他暑期里的一些趣事和计划啊，还和大家科普了什么叫做狼毒花啊。那娇晶可以说是受益匪浅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萌涵，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假期哈，你会帮爸爸妈妈做很多这样的不属于比这个家务活还要繁重的一些劳动了，是不是？你有没有一些有没有一些心得体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你觉得就是干这些活你有没有什么收获？
1: 有的。
0: 比如说在做这些事儿的时候哈，有没有自己会有一种这种就是条理性？刚刚你还说到说要喂你的狗狗，是不是啊？
1: 对。
0: 你有几只狗？
1: 五只狗。
0: 他们都什么品种？
1: 都是草地笨。
0: 就是我们草原上的叫草地笨，是不是啊？其实他们还很聪明，对不对？
1: 对，特别聪明。
0: 你最喜欢的叫什么名字？
1: 墩墩。
0: 对，叫墩墩，你给起的名。
1: 对。
0: 你为什么喜欢它？
1: 就是
0: 它有什么优点？
1: 它很憨厚，然后在看到吃的的时候还会卖萌。
0: 怎么个卖萌法？
1: 就是把眼睛瞪得圆溜的，之后就那么呆呆的看着我。
0: 特别有那种归属感，是不是？
1: 对。
0: 你要一个学期不怎么回家的，是不是也在海拉尔上学？虽然离家里的这牧场不远，但是这个整个学期还是很少有机会，鲜少有机会回去的，是不是？
1: 对。
0: 但是等你回去的时候，他一定认得你这个小主人。
1: 一定认得。
0: 他会用他的一些仪式吗？方式迎接你回家。
1: 就是他们就是远远就能看到我们家的车，之后就会提前跑过来，之后就在车两边跑，之后到家的时候还会扒我，
0: 就迎接你说总算回来了，是不是？那他们有没有那种低嚎或者是沉吟，就是会这样苦苦哀求那种感觉，有没有？就是你可回来了。不会叫。
1: 对，
0: 不会说很远就开始叫啊。
1: 不会叫的。
0: 就是来迎接你。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有陌生人来，他们也是会
1: 叫的。
0: 就是你看还是两种不一样的这种体验，是不是？能看家护院。
1: 能。
0: 那墩墩他，你刚刚说他比较憨厚，他比较仁义哈，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就是他傻傻的。就我每次走过去，本来他其实可以听到的，之后他就在那儿睡觉，我就总是偷偷的去碰他，之后吵醒他。
0: 你故意的？
1: 对。
0: 他生气吗？
1: 不生气。
0: 还会
1: 坐起来和我玩。
0: 还很友好，是不是？
1: 对。
0: 他现在有多高？有多重了？
1: 重的话得有接近100斤了。之后高的话站起来能有一个成人高了。
0: 比你还高了？
1: 对，站起来能比我高了。
0: 那你说他会去拥抱你，是不是？你说用手去扒你啊，其实是他想用这种热烈的一个方式去迎接你哈。那你能承受住吗？
1: 承受不住的。但不过他每次扒的都很轻。
0: 他自己有意识，是不是？
1: 他有。
0: 这就是小狗聪明之处。他有几岁了？
1: 3岁了。
0: 他有没有一些让你惊喜的地方？
1: 惊喜就是他经常会抓一些猎物回来。
0: 他会捕猎。
1: 对。
0: 就是可能家里面要长时间没有人，他不会被饿死，是不是？
1: 不会的。
0: 能自己去捕食。
1: 对。
0: 比如他会捕点什么回来？
1: 例如旱獭子。
0: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
1: 土拨鼠。
0: 还有呢？
1: 还有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他的捕猎能力很强。
0: 他有给你展示吗？说这个是我的猎物。
1: 没有。
0: 但他会吃饱了回来。
1: 对。
0: 吃的膘肥体壮的，是不是？他能保护羊群。不能。
1: 只能看家护院。
0: 那如果说出去放羊的话，你有没有一些技巧？你会骑马吗？
1: 我不会。
0: 那你怎么去放羊赶羊？
1: 我在牧场是有一个车子的，自行车。之后
0: 有你自己的交通工具。
1: 对。
0: 那爸爸妈妈是不是会骑马去？也不会。
1: 爸爸妈妈骑摩托车。
0: 我们都是这样的，去把他们带回家。
1: 对。
0: 小羊有没有，还有大羊有没有迷路的时候？他们方向感强吗？
1: 还好吧，就是有的时候离家近的草原在放他们的时候，他们会自己走回家。
0: 也是会些许通点人性的，是不是？
1: 对，
0: 比如说召唤他们也能听得出来是喊他们回家。
1: 有的时候叫一些小羊可以，但是大羊不会。
0: 大羊有自己的个性。是不是个个都雷厉风行，去想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哈。好，那这个暑期哈，你觉得哈，有没有自己想对自己有一个能力上提升的一个要求？
1: 有。
0: 比如说你想在哪些方面有所精进？
1: 我想在学习方面提升一些。
0: 那有没有一些方法？
1: 我可能会列一个小表。小表格。就是我首先就是肯定会把暑假作业写完。之后再去看一些作文书啦。或者是看一些题了，就是刷一些题。
0: 刷题。平时学校的这个刷题任务多不多？
1: 还好。
0: 还好。那自己会不会也在平日里给自己安排一些刷题计划？
1: 就是周六周日的时候我妈妈会让我做卷子。
0: 你也都能主动完成。妈妈严不严格在学习方面？
1: 还好。
0: 那比如说咱们家有没有什么家规？
1: 没有。
0: 就是说你必须得遵守不能逾越的，什么事儿能干什么事儿不能干，有没有？没有。爸爸妈妈还是比较宽松的，是吗？
1: 但我有一个是知道的。就是要有礼貌，之后不能拿钱出去买零食吃。
0: 就是要有礼貌，这个是首先要做到的。不管走到哪里，都是要这个礼是在最前面的，是不是妈妈说的？
1: 对。
0: 比如说有没有一些规则你要遵守？
1: 就是见面了要叫人。
0: 要跟长辈们问好。是不是？还有呢？
1: 还要就是不能先上桌，就是坐在地方。
0: 这个坐吃饭啊，饮食文化里面是不是？我们不能说坐在主位，是不是？
1: 不能坐在主位，还不能提前上桌。
0: 得听从大人调遣安排，是不是？
1: 这个我会自己看情况的。如果人差不多了，我就自己会坐上去，不用爸爸妈妈说。
0: 我们是你们家是一个就是大家族，是不是很多的亲戚？
1: 对，特别多。
0: 然后就在这方面妈妈是有特殊要求的。是吧？还有吗？还有其他？爸爸严不严格？
1: 爸爸也挺严格。其实
0: 比如爸爸会不会和你说一些规矩？
1: 没有。除了礼仪方面其他的真没有。
0: 其他的没有。
1: 对。
0: 学习方面呢？有没有一些要求说你必须要成绩怎么样啊？
1: 没有，就说每次考的别考进班级倒数就行。
0: 看来爸爸妈妈不会说给你很多很多的期待在你身上。有一些压力，是不是？就是把你这个学习尽力就好。
1: 对。
0: 那你成绩不会在班级处于下游吧？
1: 下游都不至于。有的时候在中上游，有的时候在中下游。
0: 好，那看来就是也算是完成了爸爸妈妈对你的这份要求，是不是？那自己也想还想力争上游，是不是？这个成绩这块儿，其实自己对自己是有要求的，
1: 对，
0: 是吧？不用说大人非得要求什么，是这样吗？好。刚刚你说到啊，你说想跟和大家听一首好听的歌，叫《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是吗？
1: 对。
0: 为什么喜欢这首歌？
1: 这个是我在学马头琴的时候听到的一首歌。我感觉它拉出来的旋律特别的好听，美好。
0: 这个歌已经会拉了。
1: 对，会拉了。
0: 已经成曲了，是不是？
1: 对。
0: 那学习马头琴有多久的时间了？
1: 从今年元旦才开始学的。
0: 大半年的时间了。
1: 对。
0: 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 学习成果怎么样？
1: 随时可以上台
0: 啊，可以上台了。
1: 对，
0: 嗯，成熟了，是不是？
1: 嗯
0: 嗯，那怎么能把马头琴拉好？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好方法？
1: 我老师教过一个好方法、
0: 嗯、
1: 就是在学习新曲子的时候一句一句的拉、嗯、把一句拉好了再拉下一句，最后再把整个的曲子拉下。
0: 嗯，每天你有练琴的时间吗？
1: 每天就是在课程上就是练了。
0: 在家不会练？
1: 在家不会练。
0: 不会拉这个长弓？
1: 会的。
0: 嗯，会的，在家偶尔会练一练、
1: 嗯，
0: 假期有没有想把马头琴背回我们的那个牧场？
1: 有，
0: 嗯，
1: 因为假期有一个婚礼，我还要去参加一下。
0: 啊，

0: 要在婚礼上一展风采，是吗？嗯，自己独奏还是合奏？
1: 独奏。
0: 独奏。
1: 嗯。
0: 准备的曲目是什么？
1: 《呼伦贝尔女神湖》《敖包相会》《草原连着北京》《蓝色摇篮曲》。
0: 嚯，这是一个好几个曲子串在一起的，是吗？
1: 对。
0: 嗯，就是每个曲子都是一段一段一段的。
1: 嗯。
0: 嗯，那这过渡咋过渡？
1: 过渡的话，就是可能会因为我还要去主持一下。
0: 哎呀，这全是你了。
1: 对，
0: 是不是？
1: 之后我就会跟大家说下一首曲子是什么是什么。
0: 不是说这四个曲子不是说一口气拉完，这种串烧版
1: 不是串烧，
0: 是一个曲子一个曲子一个曲子的拉，是不是？
1: 对，
0: 每个曲子大概都在三四分钟吧。
1: 有的可能会短一些，
0: 还有的更长一点。
1: 对。
0: 那我们草原上的婚礼是什么样的？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介绍，分享分享？
1: 这个是个预备宴，他就是把他的就是在自己家的小院里铺上放上很多的桌子，之后摆上很多的椅子，自己再做一些饭摆在上面，之后就等客人来，之后吃到一半的时候我就上去主持和拉马头琴了。
0: 哎呀，这个整个整场的这个都是由你来把控了，是不是？这个婚礼的这对新人是你什么亲戚？
1: 不能说亲戚吧，是我爸爸和妈妈的朋友。
0: 那你这样的参与这样的活动多不多？这是你的首秀。
1: 对，之前那个是在成吉思汗广场上拉的。这次的就是婚礼上的了。
0: 之前我们去成吉思汗广场有自己的这个演出，是不是？
1: 是一个合奏。
0: 是一个活动，是不是？跟很多的同学们一起演奏的。
1: 对，
0: 那这次要自己了，是不是？胜券在握了，
1: 感觉是的。
0: 可以的，是不是？那这个主持词也准备好了？
1: 主持词到时候我妈妈说可以上网搜一个。
0: 然后准备准备。
1: 还
0: 有几天时间？
1: 好像在20多号。
0: 也快了。
1: 快了，
0: 是不是啊？需要你好好的准备准备了，是不是啊？那娇娇预祝你这次首秀能够大放光彩，好不好？好，来聊一聊你自己的这个情况哈。你觉得啊，对自己的这个各个方面满不满意？
1: 还好吧。
0: 比如说比较满意的在哪些方面？
1: 主持和马头琴方面。
0: 如果说感觉自己欠佳的又有什么？
1: 成绩吧，因为这次的成绩比去年期末少了一些。
0: 那有没有总结一下为什么少了？并没总结，但是就是成绩分数不太高了。
1: 对。
0: 那也不会说很低，是不是？
1: 不算很低。
0: 是不是基础知识学的并不扎实？
1: 有可能。
0: 有可能。那哪儿遇到一些瓶颈了？这个学习这块三科成绩都不太理想。
1: 语文和英语不太理想。
0: 数学还不错。
1: 数学还可以。
0: 那这个英语有点难，听力听不懂。
1: 听力我是全听懂的。之后我感觉就是在写作文和写句子方面有待提高。
0: 写作文写句子。
1: 对。
0: 那有没有想过怎么去提高？
1: 多看一些作文或者句子的模板，之后再背一背英语书上的句子。
0: 那有没有在学习方面，妈妈和爸爸有没有可以帮助到你，还是你身边有一些人可以帮助到你？
1: 爸爸妈妈会帮我买一些卷子或者练习册，之后让我写一些。
0: 其实学习还是一个自己去悟道的过程，是不是？不用说去特别依赖谁。有很多同学可能会觉得应该去个补习班，你有吗？
1: 我有一个英语的。
0: 怎么样？学了多久了？大概觉得有没有一些提升？
1: 4年级那会儿断了一年，之后其他的时候都在上这个英语班。
0: 觉得这个英语班收获还不小。那老师会带着你们怎么做，怎么去提升成绩？
1: 就是写一些练习册，之后再讲一些课本上的内容。
0: 需要老师带着你们一起去学一学。

0: 对，
1: 嗯，然后老师在听力方面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些训练吗？
0: 听力方面就是做练习册上的听力了。
1: 哦，其实呢，这个尤其是我们这个，不管说语文也好，英语也好，有没有相通之处？你自己有没有总结过？就文科怎么学好？
0: 嗯，多背一些东西吧，然后再多看一些课外书。
1: 对了，大量的阅读，是不是？
0: 嗯，
1: 积累词汇。比如说我们语文课程五年级了，开学六年级了，要积累好词好句。
0: 嗯，
1: 尤其是成语啊、谚语啊。是不是啊？还有一些已经开始学习一些小古文了，
0: 对，
1: 是不是啊？这些哎，文言文都得去积累。那英语就简单一些了，不像我们的这个语文，它博大精深，它需要积累的很多很多。英语可能是简短的一些这个词汇呀、啊，是不是、啊、词组、啊？哎，给它硬性的记一记，然后多做一点这个叫什么阅读理解题，是不是、啊？
0: 可以，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嗯，平时自己也会做一点。
0: 会的，
1: 嗯，看来我们还得需要自己慢慢再去摸索一些经验，是不是？
0: 嗯，
1: 好，我们再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再回来，一起来听一听啊，赵蒙涵和大家分享的这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0: 老师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文明是什么？它出现在哪里？
1: 宝贝，文明就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呀。文明是邻里之间的相互关怀，是有人问路时的耐心指引，是公交车上的起身让座，是斑马线前的一次礼让。
0: 哦，我知道了。
1: 文明呀，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品质，文明会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嗯，奶奶，我会好好努力，当做一个文明小事。

0: 总是不。
1: 好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依然是成长路上，我是娇晶。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在梦想秀板块啊里啊，我们邀请到的是海乐尔区南开路小学5年级4班的赵萌涵同学做客我们直播间。那在节目当中呢，他和大家分享了他成长路上的故事，我们接下来继续来邀请他聊一聊。哎，萌涵，刚刚说自己其实对自己各个方面还是有一些要求的哈，自己也有对自己满意的部分，也有需要待提高的一些部分，是不是？
2: 对。
1: 哎，那在班级你可以说是一个积极向上、有正能量的女同学，是不是？
2: 可以算是。
1: 嗯，那在班级的这个工作当中哈，你有没有参加过一些这个竞选？
2: 参加过。
1: 嗯，说说你的经历。
2: 就是我在第一次接触班干部的时候，
1: 嗯，
2: 我感觉小队长最适合我，
1: 嗯，
2: 就是收一个小组的作业，
1: 嗯，
2: 我感觉特别有意思，之后就参加了这个竞选。
1: 哎，有意思在哪儿？可以帮老师，帮老师处理一些这个班级的这些收作业的工作，给老师缓解一些压力。
2: 对，
1: 嗯，
2: 有的时候说不定还可以跟同学增加一些人缘。
1: 嗯。就是和同学们之间就通过这样的收作业和大家磨合的好像感情更进一步了，是不是？
2: 对，
1: 互相了解更多了。你们组当时有没有就是交作业费劲的那个同学？
2: 有，就是他经常下课跑出去玩，
1: 嗯，
2: 就忘了交作业了。
1: 嗯，能发现他就是常态化，就是这样。
2: 对。
1: 嗯，属于不爱学习的 小男生是吗？
2: 其实他学习还是可以的，
1: 嗯，
2: 就是特别贪玩。
1: 嗯，那怎么能帮他把这个问题改善一些？
2: 我和他约定了一个目标，
1: 嗯，
2: 就是他在下课的时候提前把作业放到桌子上，
1: 嗯，
2: 我就拿过去收，
1: 嗯，
2: 之后呢只要这个一个学期过去之后我就给他一块糖。
1: 哎呀，这个方法怎么样？
2: 特别有效。
1: 有效。
2: 对。
1: 嗯，那这个方法是你在老师那儿习得的？
2: 不是，这个是我自己想的，
1: 自己摸索的，是不是？
2: 对。
1: 你说你能不能配合一下我的工作，是不是？
2: 嗯。
1: 哎，不能让我天天去追着你要这个作业，是不是？
2: 嗯。
1: 老师那儿还等着，说是把这个作业汇总，他要给大家进行批注，是不是？
2: 对。
1: 嗯。那目前呢，他现在状态改善了吗？
2: 他状态改善了。
1: 嗯，已经不再是那个贪玩的人了，是不是？
2: 对。
1: 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有没有些欣喜？
2: 有的。
1: 嗯，
2: 因为我曾经没想到他会这么的就是遵循这个约定吧。
1: 嗯，就是觉得他还挺言而有信的，是不是？
2: 嗯，
1: 就是你和他

0: 商量着来，然后他还挺愿意积极去配合的，是不是？
1: 嗯
0: 嗯。那对于老师啊同学们的这个信任，你有没有什么心里话想和他们说一说？
1: 我还真有一个，
0: 嗯，
1: 就是王同学，请你下次在举办活动的时候提前告诉我，人已经满员了，不要在举办活动前一天再说。
0: 嗯，你就会有点失落，是不是？
1: 对。
0: 嗯，什么活动你没参加上？
1: 就是有一次，前几天有一个道法的关于科学的一个小演讲，是四个人的，
0: 嗯，
1: 我找他报名了之后，结果我还以为是这个活动不举行了，但是在道法课上一看，其实是他没告诉我。
0: 哦，就是自己精心准备了一番，结果呢没用上。
1: 对，
0: 是吧？嗯，也不用失落，就当这次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锻炼的机会了，是不是？
1: 嗯，
0: 哎，起码自己准备了，未来呢可能再有这样的活动呢，哎，就肯得心应手了，是不是？
1: 对。
0: 嗯，好，那看来你还是挺要强个女生，是不是？
1: 嗯，
0: 肯定是不是自己都准备的挺充分了，然后她突然告诉你说我们人已经够了，是不是？
1: 嗯
0: 嗯，就会觉得那份失落哈，究竟能理解。那也希望你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事件吧，哎，自己把这个心放得更宽一点，是不是？
1: 嗯，
0: 因为是对自己的一个提升了啊，不用想太多，是不是？
1: 嗯，
0: 哎，好，那对于自己今后各方面哈，嗯，你有没有一个系统的一个规划？就是我怎么才能让我自己变得更好？
1: 就是在自己不好的方面多做一些关于这些方面的事情，就比如我之前写作文写得特别差，然后呢我妈妈就给我买了作文书，我感觉特别有意思，我就会经常看，之后呢作文写得越来越好，现在写作文都可以在班级里名列前茅了。
0: 哎呀，看看用功了，下功夫了，是不是？
1: 嗯
0: 嗯，然后也掌握一定的方法了。嗯，尤其是刚刚屡屡提到，妈妈总是会很支持你，是不是？
1: 嗯，
0: 学习啊，还有各个方面，自己兴趣爱好，妈妈都会哎让你去得到更多的这种有更多的学习和提升的机会，是不是？有没有什么话想和爸爸妈妈说一说？
1: 爸爸妈妈，我一定会更加的努力学习，不让你们再多费心的。
0: 嗯，你之前有过让他们费心了？
1: 有。
0: 有。嗯，觉得也长大了，是不是？
1: 嗯，
0: 啊，更体谅父母了，是不是？
1: 对，
0: 尤其是看父母，工作有的时候比较繁忙的时候，也挺心疼他们的。
1: 嗯，
0: 有吗？
1: 有。
0: 嗯，所以也想，更多的去帮爸爸妈妈多做点什么，让他们也歇一歇，是不是？
1: 嗯
0: 嗯，很懂事儿。那近期有没有一些愿望？
1: 我有一个，就是我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些小羊，和我们家的羊还不一样，那些小羊长得特别可爱，就是小短腿儿，之后毛还是白白的，然后摸上去就感觉像摸棉花一样，看着，之后我就想养一只，
0: 养一只这样的小羊。
1: 对，
0: 你跟妈妈说这个小计划了吗？小愿望了没有？
1: 没有。
0: 嗯，可能这个品种好像还我们呼伦贝尔境内是不是不太好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渠道吗？
1: 嗯，这个我还不知道，但不过我已经知道我想养的小羊叫什么品种的羊了。
0: 叫什么品种？
1: 侏儒羊。
0: 哦，那看来它就这个，它是有缺陷的小羊，是不是啊？
1: 对。
0: 哦，那恐怕如果说饲养的过程可能会有一点麻烦，是不是？
1: 嗯，应该就跟羊普通的小羊差不多，因为它只是长得比较
0: 小，
1: 长得像小羊。对，
0: 嗯，就感觉看起来长不大。
1: 对，
0: 是不是就像猫咪有一种品种叫曼基康，我们俗话叫矮脚猫，是不是啊？ 其实在饲养的过程当中，你想把它当成小宠物来养，是不是？
1: 对。
0: 嗯，那需要注意未来它关节方面的一些问题了。 要有这样的心理预期，是不是？
1: 嗯。
0: 好，最后来说说你的梦想吧。今天我们节目的这个板块叫做梦想秀，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主持人。
0: 嗯，和焦静一样，是不是？
1: 对，
0: 成为一名主持人，未来呢有自己的舞台，是不是？
1: 对。
0: 嗯，好，那焦静也希望你的这个梦想能够早日实现，你的愿望也可以在近期就得以实现，好不好？
1: 好。
0: 好了，朋友们，看了下时间，今天我们节目的所有内容呢，基本上就是这些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陪伴和关注，和朋友们说再会吧。
1: 大家再见。
0: 嗯，好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那再次感谢啊，赵萌涵同学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节目互动，分享他成长路上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关于广播电视信号临时停播维护的公告，广大市民各位听众朋友，因发射机房维修施工，经上级批准，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北山发射台站无线广播电视信号临时停播，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停播时间，2026年7月21日0点至7月24日0点。二、受影响区域，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市区及周边区域。三、临时停播频道频率：一、无线电视节目；一、央视电视总台12套无线电视信号 ：CCTV 一、CCTV 二、CCTV 四、CCTV 九、CCTV 十、CCTV 十一、CCTV 十二、CCTV 十三、CCTV 十四、CCTV 十五、CCTV 十七、CGTN。 二、内蒙古汉语卫视、内蒙古蒙语卫视2套无线电视信号。三、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2套无线电视节目，新闻综合频道、文体娱乐频道。二、广播调频频率，中国之声调频 103.5， 中国经济之声调频 106.9， 内蒙古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调频 90.9， 呼伦贝尔本地广播包括调频 104.6 交通之声，调频 99.9 汉语新闻综合，调频 97.3 蒙语新闻综合。四、温馨提示，本次停机维修 为必要安全施工，停播期间上述频道调频将无法正常收听收看，我们将加快施工进度，力争按时完成维修，恢复信号播出，由此给广大市民收听收看带来不便，敬请谅解。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号。
3: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5: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3: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5: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在表示哈，说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啊，这城市里面高楼也比较密集，车流呢也很喧嚣，大家很想找一个足够辽阔、足够清凉、能够让人瞬间放松的地方，好好的来放空一下自己。
0: 哎、真是这样、嗯，一到这个盛夏哈，大家心里最向往的旅行啊，不再是这种拥挤的商圈呐、热闹的网红打卡地，而是一片能够让人深呼吸、看得见云、听得见风的远方
1: 啊。
0: 哎，那在我们这个周边哈、的确是有一个地方的夏天永远不会让人失望，
1: 哎，
0: 那就是我们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1: 哎，是的，很多人有一个这个第一印象哈，对我们呼伦贝尔呢就是大草原，但真正来过的或者是说真正了解的朋友都知道，其实我们呼伦贝尔啊远远不止草原那么简单了。
0: 是，
1: 它是把像草原、湿地、河流、森林、边境、民俗全部都揉在了一起的一个绝美的秘境。当然了，整个夏天呢其实也是我们呼伦贝尔最舒服最治愈的一个天然的避暑胜地了。
0: 尤其到每年的6到8月份哈，可以说是呼伦贝尔一年当中哈、景色最美的季节啊、
1: 是
0: 啊、整片大草原褪去了浅黄、铺成了一望无际的翠绿色、
1: 是的，
0: 风吹过来层层草浪的一个翻滚、遍地野花悄然绽放，空气当中是青草、花香、泥土的这种清爽的气息。而且呢，这里啊常年夏季呢均温只有18到24摄氏度，
1: 对，
0: 不用吹空调，像晚风拂面都是凉凉的舒适感。
1: 而且啊，在我们呼伦贝尔你看到的风景呢是那种特别有层次感的那种美，因为你可能前一秒还在驰骋在开阔无边的大

0: 草原上，看着牛羊成群，看着骏马奔腾，下一秒你可能就遇见了这个蜿蜒曲折的莫日格勒河了。哎，它像是一条柔软的玉带缠绕在绿野之间。再往前走，你可以看到我们大兴安岭连绵的林海，还有呢林海当中清澈通透的溪流。
1: 是，
0: 当然你可以在这里找到静谧治愈的边境村落。
1: 是，那还有难得的是哈，这里的风光和人文呢是完美融合交融在一起。在呼伦贝尔呢，你既能感受到大草原的这种辽阔自由，也能体验蒙古族的热情民俗。能走进像俄式风情的木克楞小镇，也能探访古老的史路部落。一步一景，一日一风貌，每一段路程啊都是给你全新的惊喜。
0: 哎，是，正是因为这个景色非常多元，体验也非常丰富，所以啊每年夏天来我们呼伦贝尔的朋友呢就特别多。
1: 是，
0: 但是当然了，大家在游玩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顾虑的，比如说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这个路线要怎么安排呢？我们都去哪儿比较合理呀？或者是我这几天的行程怎么安排才好呢？哪些景点我们必去必打卡，哪些景点我们可以避雷不用去了？或者如果说我是带着老人和孩子一起出门的，那么老人和孩子适不适合来我们呼伦贝尔大草原呢？我是自驾好还是走精品路线好呢？
1: 是，你看雨涵周围哈就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哈，就跟我说啊，一到这个最美的季节，满心期待来草原，
0: 是，
1: 却因为不熟悉路况或者是不了解景点的分布，担心哈踩坑浪费时间，
0: 对，
1: 最后呢攻略也是越看越乱哈，迟迟不敢出发。
0: 哎，所以呢，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有幸的邀请到了我们的一位旅游从业者，他叫刘子峰。他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将会给大家来推荐一下适合夏天的呼伦贝尔的一些旅游的线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有请我们的嘉宾子峰做客直播间，欢迎您，子峰。
2: Hello， 我是刘子峰，是当地的一个资深的旅游从业者。
1: 欢迎您哈，其实也是我们一位老朋友了啊。
0: 哎，是，子峰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在夏天哈，到我们呼伦贝尔来玩儿，哎，大家呢都需要注意哪一些这个问题呢？我们给大家呢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哈。其实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意见和建议，我觉得像是这个子峰可能应该是比我们懂得多一些，是吧？
1: 对。
2: 对的，
1: 你看啊，在我们呼伦贝尔啊，这个美丽的景色，大家可能会通过网络啊，或者是这个图片上，早就已经欣赏过了我们呼伦贝尔的美。
0: 对。
1: 但是如果具体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呼伦贝尔它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我们子峰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说我们当地的这种啊不可复制的旅游资源到底哪儿好，到底哪里值得很多朋友、外地朋友、全国的朋友来到我们大草原呢？
2: 首先我们当地的旅游资源最出名的肯定就是草原了，因为呼伦贝尔大家其实也都知道是世界级的草原嘛，然后在中国的话也仅此一个草原称得上世界级，然后水草丰美，景色优美，然后包括本地盛产的牛羊肉肯定也都是耳熟能详的，品质比较好的。但是呼伦贝尔呢，其实除了草原之外呢，更多的是它的这种景色的丰富程度，就是草原呀、湿地、河流，包括有些包括边境，然后包括呼伦贝尔本地多种民族融合的这样一种文化的体验，其实总体融合下来的话是才是呼伦贝尔这边旅游的一个真正精髓的地方。就像如果说草原的话，其实肯定是莫尔格勒河算是呼伦贝尔的一个名片，然后草原上蜿蜒流淌的丝带，包括其实小学课本上也会写老舍的九曲十八弯，这个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但是其实如果说真正呼伦贝尔的精髓是什么呢？就是假如说就是其实是草原和各种这种其他的地形风貌结合的这种景色，其实我觉得才算是呼伦贝尔真正的精髓。就是像假如说额尔古纳湿地和草原结合呀，就是构成一片湿地和草原融合的一片独特的风貌，包括我们恩河周边是白桦林山地，然后包括草原这样融合的一种景色，就会体现出像北欧一样的一种优美的风景。包括中俄边境，一面是额尔古纳河流淌，然后一面是草原，所以是呼伦贝尔的景色可能是更多是这种融合的美。然后其实假如 说真的一个草原一个啊，真正的一个游客来到草原，其实如果说每天都单独的看一望无际的草原，其实这种景色是很单调的。但是我们呼伦贝尔整体能撑得起来，假如说一个游客可能来这面玩一周不会枯燥，其实更多的是每一天这种景色融合的特点会不一样，然后包括很多本地其实有特色的一些牧民的家呀，这种体验，包括额尔古纳右岸描述的这种驯鹿文化和森林这种神秘的驯鹿生活的一种对客人的吸引力，其实更多的才能代表我们呼伦贝尔真正的一个独特的旅游资源，而不是说可能我们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些短视频看到的单纯的一些景色唯美，而是我们这边可能其实更融合，然后更有深度可以探究的一些内容，这个才算是真正呼伦贝尔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1: 其实很多朋友哈，就是来说我们来之前，可能就会说到，哎，我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就像刚才子枫说的一样，就是我除了看到这个景色之外，我还有哪些项目，或者是哪些能够让我来到这儿不后悔的一些体验？其实是不是也是很多游客问的、咨询的最多的一个话题？
2: 对，就是但说实话，就是咱们这边如果其实说得上来的能玩的东西，基本上就是像骑马呀，然后像访牧户喂小羊、挤牛奶、射箭、穿蒙古袍，包括体验一下摔跤，然后像滑草，然后像这两年可能比较流行的、比较刺激的，像 ATV 越野，然后表演类呢，可能我们现在比较推荐大家去看的是套娃的大马戏和马之舞表演，然后这些基本上是大多数游客来到呼伦贝尔的一个常规的一个游玩需求，然后也是整体呼伦贝尔这边体验上反馈比较好的几个项目。
0: 你看项目其实挺多的哈，就说如果大家来我们呼伦贝尔草原的话，不单单说是只是看这个森林草原湿地，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玩的地方，就说也比较适合比如说带孩子啊，如果说带孩子的话，就是刚才咱们也提到了，不单单说是带孩子，有的朋友可能说我可能会携着一家来，也有可能会有老人，那老人来的话当然不会像孩子那样的那么活泼好动了哈，他们会比较喜欢景致，那适合这个老人的这个旅游的比如说景点了或者是特色有吗？
2: 适合老人的话怎么说呢，其实对老人来讲更多的是在这些景区就是一个优美景色当中去观看体验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大多数的就是线路来讲，其实景色都是能满足老年人这样一个客群的，只是对于老年人来讲可能更多的需要在旅游节奏旅行的节奏上去对老年人做一些妥协，因为老年人毕竟体力上可能会相对没有那么大的优势，所以如果说老年人的线路的话，其实常规来讲还是会推荐一个呼伦贝尔的经典线路，就是假如说夏天的话会以草原湿地然后包括边境这样一个传统线路来做，然后可能会把这种行程的节奏会做得相对慢一些，然后让老人有足够的时间去深度的欣赏呼伦贝尔的景色，也不至于说在体力上太过劳累。这是我们自己这边可能对老人做就是来当地体验的一个建议。
1: 其实说到咱们呼伦贝尔的游玩，这个节奏是真的需要把控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呼伦贝尔大草原非常的广阔辽阔，那每一个地方之间其实说实话坐车还是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的话可能很多游客外地朋友说我该如何更好的打发这部分时间呢？
2: 我觉得呼伦贝尔其实在车上的时间反而是最精华的一段时间，就是我们自己其实来推荐的，就是常规对游客推荐的，其实大多数为了自然风光来讲的话，主要是去莫尔格勒河，因为莫尔格勒河对于呼伦贝尔来讲，可能就像去北京要看天安门一样，就是这个景色是来呼伦贝尔一定要打卡的一个景色。所以说，除了莫尔格勒河的话，其实呼伦贝尔更多的一个优质的自然资源的景色，其实还真的就是在沿途，
1: 在路上。
2: 对。

0: 可以在草原上随处一个地方就是有一个小蚂蚁窝，它可以看好久。我们都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现在旅游需要的一种东西，而不是说我到一个网上大家所有人都能看到打卡点，然后去拍一个好看的照片，然后每天像打卡上班一样，然后最后发一个九宫格的朋友圈。我觉得这个已经对我来讲，这个可能真的失去了旅游原本应该有的意义。其实旅游本来就是应该出来看沿途的这些就是能带给你惊喜的风光，而不是说你预先设定好的一个旅游计划你去按部就班的完成它，对吧？
1: 你看咱们呼伦贝尔哈，真的是一直在说得天独厚的，而且咱们呼伦贝尔的这些旅游资源呢，其实说起来的话应该也属于不可复制的，因为像自然风光也多，然后我们还有这个独特的人文特色，并且我们的生态一直保护得很好，所以大家可能到了我们呼伦贝尔之后呢，感觉到呼伦贝尔呢真是这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吧？在这个时候就说从咱们就是游客到来，然后咱们的旅游从业者就是在工作当中实际上就是能够体会到的，就是说有哪一些内容是别的地方无法替代的，是咱们呼伦贝尔独有的呢？
0: 呼伦贝尔独有的话，一方面肯定就是这种草原景色的优势，就是咱们的草原资源肯定是最好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然后另外的话，其实也就是我们这种多民族融合的一个特点，其实对游客来讲是更独特
2: 的，
0: 更有吸引力的。因为其实单论景色来讲，其实草原景色啊，包括森林，其实新疆也会有啊，然后其他地方其实像内蒙古西部也都会有，但是呼伦贝尔这边可能相对来讲，相对内蒙其他位置啊，就是我们的旅游资源其实相对会更成熟一些。这个也是现代游客会选择我们这边一个很大的原因。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近些年我们对这种民族文化的开发其实也会相对多一点，像现在我们有很多有特色的牧民家也在做这种旅游接待，像有那种蒙古族音乐人做的牧户游，然后像有一些原生态就是蒙古族家庭，然后去体验去家里面住两晚，然后体验一下真正蒙古人一天从早到晚去放牧，去采早起去采牛奶，然后熬奶茶，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一天的蒙古族生活的体验，包括驯鹿族那个奥鲁古雅的驯鹿部落，然后也有很多真实的养鹿人在森林里面会做一些接待游客的鹿苑，然后让游客能够在景区之外能看到一些真实的这种民族的生活状态，包括他的这种养鹿的生活整体的这种历史迁徙过来的这样一个过程，这种其实是游客能看到更多在当地这种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积淀下来的一种，然后包括其实很多民族像现在其实和汉族融合下来产生的结果，就是现在其实很多少数民族他的整体的生活也会偏向于汉族的生活，但是他们也会保留一些自己民族的生活节奏，所以其实也有很多像现在我们有一些牧场的民宿，他的老板可能有些是演员，就是夏季在海拉尔开民宿，然后冬季可能就去外地演话剧，然后也有一些北漂回来的蒙古族年轻人也会加入这种旅游事业。其实对于我们本地来讲，我觉得这些都是一种得天独厚的特色，因为草原这面其实说实话，我们因为毕竟每年的旅游季节是短的，然后就是在这些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在牧场里面自己开民宿，然后品质又很好，然后这种民宿的主理人他的本身的这种经历，然后这种就是说接待能力和沟通能力都会是我们的呼伦贝尔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名片，所以我们现在也会更多的去推荐客人这种除了景色之外有更多文化内核在里面的这种体验，我们会觉得这个对游客来讲是一个很新鲜并且是真的能够感受到当地跟其他地方区别的一些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属于呼伦贝尔得天独厚的一些旅游资源。
2: 哎呀，通过子枫的介绍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就有很多美妙的这个场景在我脑海里过目了啊。比如说刚才
1: 就产生了，
2: 对，刚才说到了这个牧户人家，就是可能当地的
1: 牧人，
2: 对，主理人可能会弹着琴唱着歌，然后我们在这个夕阳下，然后搬几个小板凳在草原上一坐，听着这个蒙古歌曲长调，然后喝着暖暖的奶茶，然后可能旁边还有这个。

0: 牛羊的这个
1: 吃
0: 草啊，就对一种解压的那种声音，可能还有这个放牧犬在你周围。哎呀，围绕着你哈、啊，这种氛围，而且我觉得哈、啊，就是
1: 这直接演了个电影，
0: 草香味儿啊，扑鼻而来，
1: 哎，
0: 扑面而来，这种晚风、
1: 是
0: 特别好。
1: 你看这个特点哈、啊，刚刚呢，实际上我们的嘉宾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来我们呼伦贝尔，你可以体验做一天牧人，你可以体验做一天这个伐木工人，你可以体验做一天的这叫什么呀？啊，这个奥鲁古雅鄂温克。驯鹿人，所以就说不管是什么样吧，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呼伦贝尔当地的一个特色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您不妨啊，真正的就是切身的来体验一回，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这个身临其境的这个感受了。
0: 是，那么我们接下来和子峰来聊一聊哈，就是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当地的旅游资源，包括我们来到呼伦贝尔有哪些体验呢，让你很难忘哈。那有没有说是到了旅游旺季，就是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比较经典的，然后可以全方位的长途短途的一些路线？
2: 呼伦贝尔的整体路线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管是我们旅游从业者，还是说大多数游客能看到的路线，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就是因为呼伦贝尔现在旅游相对比较成熟，然后一条比较经典的景色线路基本上是围绕着海拉尔往北到莫尔格勒河到额尔古纳市，额尔古纳市范围内呢可能还会往根河，就是看大兴安岭，然后到莫尔道嘎去坐森林小火车，然后包括额尔古纳湿地，然后恩河周边的自然风光，包括边境，然后黑山头、满洲里这样一条环线。然后这条环线的话，其实是能满足大多数人来呼伦贝尔第一次旅游的一个需求的。就是因为呼伦贝尔夏季的话，其实经典的景色基本上是围绕着草原、湿地，然后包括边境的这样一种自然风光，包括满洲里这样一种中俄异域文化的一个就是贸易城市的这样一种文化感。氛围感，然后这另外呢，这条线路上确实也是因为是相对比较成熟嘛，就是大家刚才说过的，就是骑马呀，ATV， 然后各种表演，包括仿模糊和滑草，基本上也都在这条线路上。所以说其实来呼伦贝尔的话，基本上是会围绕着这条线路来走。然后我们一般建议的话是5到7天左右的时间是足够以一个比较舒适的节奏走完的。然后如果是5到6天的话，其实我们可能会建议舍弃掉大兴安岭，因为大兴安岭我们可能会觉得秋天的景色会更出色一点。所以说时间有限的话，我们会以草原湿地，然后边境满洲里这样一个环线为主。然后如果7天时间其实就是足够充分了，那我们会把大兴安岭的这种奥鲁古雅文化，包括莫尔道嘎的森林小火车放到里面，就是属于来一次呼伦贝尔呢，我就可以把基本上呼伦贝尔常规的所有的景色都能看得到的这样一种线路。所以
1: 这是属于最经典的线路了。
2: 对，这个其实属于最经典的线路。基本上你可能看到的网上我们旅游从业者发的线路里面90%都会围绕着这条线路。也是适合大多数就是说常规需求和第一次来呼伦贝尔的游客的。
1: 咱们还有一些深度游是吧？深度游的话会加入哪些内容呢？
2: 深度游的话，假如说还是以第一次来呼伦贝尔的游客为例的话，深度游我们可能基本上会6天起，就是以5天的时间来，就是保证客人能把这些夏季出色的自然风光看完的同时呢，我们可能会留1天到2天左右的时间给客人找一些他感兴趣的一些做活动的牧场，或者说可以真的花时间去住一整天或者甚至住2-3天的牧场，去把游客真的放在那里去住个2-3天。其实因为现在沿途其实这种自然风光的目的地啊，就是可能更多的是这种走马观花的打卡式的去看看景色，去体验项目的这样一种流程式的体验。所以像这几年其实很多高端的客人其实他会有这种度假的体验的，所以其实我们包括我们很多牧场其实景色的

0: 牛马回到草原嘛，然后其实真的草原，我们的草原是有这种氛围感的，是能让人真的在这种自然环境下把城市的那种压力真的放松下来的。所以其实我们自己会鼓励客人真的把这个时间留出来，真的可以让这个行程变得无聊一点，就是可能看起来没有那么多娱乐活动，看起来没有在每天去打卡新的东西，但是呼伦贝尔草原真的有很多牧场，它值得你真的就是在那边坐个椅子，坐在蒙古包前，你可以点一个咖啡或者干一个什么东西，你一整天就坐在那里，真的时间也会过得很快，然后人也会很舒服。所以我们会鼓励这样的一种游玩方式，也会跟常规的这种游玩体验会有一些差别。
1: 嗯，这就是开玩笑说哈，这个城市的牛马去草原上看真正的牛马啊，这个能够解压。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体验方式，就相当于很多朋友去这个海边儿。
2: 嗯，
1: 你看这小朋友喜欢玩这个玩水，然后他可能就会在这个海边待上那一天一整天。
2: 嗯，
1: 这一整天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就是在这个沙滩上玩，
2: 就是玩水。
1: 对，
2: 嗯。
1: 就是解压，就是这个很舒服，很静下心来，让人体验这种闲暇时间的快乐。
2: 是，实际上就是大家可能在钢筋水泥的这个城市当中啊，生活的时间太久了。如果说真正的放松的话呢，短期之内感觉好像不那么过瘾。那如果说你沉浸式的这种体验了的话，你可能就会突然之间发现啊，原来我这身心完全的就放松了。
1: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会儿吧，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2: 好的。

0: 闹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闹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闹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半夜，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邀请到了一位老朋友刘子峰，子峰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夏天来呼伦贝尔要如何玩的尽兴。
1: 是的，其实现在呢，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到我们呼伦贝尔来看看草原哈，来了解一下这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习惯哈。但是呢，就是有些朋友也是比较担心呐，我从来没来过大草原，那我在这个提前准备的时候，我需要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东西呢？我需要这个
0: 注意些什么呀？
1: 对呀，有没有什么可以避雷的这些事情呢，咱们就请这个专业人士来给咱们讲一讲啊。
0: 对，子峰给我们介绍介绍。
2: 首先这边注意的第一点啊，就是肯定穿搭方面呢，就是衣物上，呼伦贝尔这边其实夏天整体的体感温度其实相对是清凉的，但是毕竟是夏天，所以是衣物建议上还是以短袖，然后薄外套、长裤、户外的运动鞋为主。包括今年其实算是气候相对比较异常，然后呼伦贝尔这边昼夜的温差也比较大，所以现在夏天我们还是会建议可能带一件三合一的冲锋衣，就是或者说有一个加绒的一个外套，就是晚上在草原上还是能用得到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呼伦贝尔这边属于北方，相对气候比较干燥，然后紫外线比较强，所以就是这种洗护用品的准备上，可能更多的需要把防晒和保湿工作做好。然后呢，我们也会建议其实可能买一些进口的这种比较好用的花露水，然后做好一个防蚊虫的工作。另外呢，就是这边其实比较需要注意的一个民俗礼仪方面的事情，就是这个可能是主要讲给自驾游客的，因为自驾游客可能更多的是为了一个自由性，包括在草原上自由驰骋的这样一个梦想来的。但是就是要说的是任何的草原，其实即便是草原上有车辙路的这样一种情况，其实游客去深入草原行驶都是一个违法的行为，所以说不建议自驾或者说任何的旅游行为去做这样一种草原穿越的一个活动。这个我觉得还是不管是本地的相关的执法部门，还是说就是这种被陌生客人在做草原穿越的活动的牧民家庭，都会造成很多的困惑。所以其实这个也是要着重讲的，因为一直来讲，可能这几年自媒体会起到很大作用，大家觉得呼伦贝尔是一片可以随意驰骋的草原。但其实本地人我们都知道，这对这种草原的破坏是
0: 很大的。
2: 对，然后包括其实本地人也是深恶痛绝这种行为的，所以其实也能进咱们这样一种公共平台的地方去发生，然后让大家知道这种行为其实本身是违法违规的，也是不值得提倡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一些避坑指南类的建议呢，可能更多的是给前来旅游的游客或者还没到的游客说的，就是我们呼伦贝尔这边虽然是祖国的算是一个边境要塞，但是这边其实整体的一个法治的安全性啊，包括这种整体治安肯定是不需要过多担心的。然后包括我们旅游从业者其实平常在各种自媒体能刷到很多避坑的这种帖子嘛，其实很多游客会觉得北方人人高马大的啊，我上了他的车然后我被欺负了，然后我是不敢说话的，所以很多避坑的帖子都是就是让忍气吞声的在呼伦贝尔玩完之后回去发帖子说那我在呼伦贝尔然后体验不好。但其实我们可能更鼓励游客，就是如果真的遇到这种就是说不好的游玩体验，其实是可以像不管是你找的旅行社，你去跟旅行社反映，还是说跟本地的相关的执法部门去反映这种问题，你真的能及时得到解决的，而不是说你真的花了很大的价钱然后把这个整体游玩下来之后说白了就是花了钱然后让自己有个不好的体验，然后回去呢避雷这个地方。真的不至于，就是说我们其实路上有什么问题都是有机会去解决能调整的，这样的话呢也不至于说你真的让这个你自己这个花费变得像打水漂一样。因为谁也不希望 想旅游现在本来就是一件高消费的事情，谁也不希望花了大价钱出来有一个不好的体验，就是全程真的是被不好就是一些不良的旅游从业者坑害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是其实也鼓励大家就是有问题及时的去跟执法部门反馈，包括你有旅行社，你去跟旅行社讲这些东西，大家都会积极的去替你解决问题的。
1: 就是作为游客咱们积极去维权哈，我们是鼓励大家的。
2: 对，
1: 其实像刚刚呢，这个子峰呢也给大家就是提了一些啊，比如说到我们呼伦贝尔呢，就穿搭你需要注意哪一些，是不是需要进行防晒？还有呢，因为我们是草原地区嘛，所以呢，我们的蚊虫可能相对来说要比城市多那么一点儿，所以大家在这个防蚊虫的这个工作呢，也是要提前准备的。另外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哈，在我们呼伦贝尔草原不要随意的去驰骋啊，这个驾车呢也不要随意的闯入这个草原，我们的草原是需要保护的。然后呢，再有就是，如果说你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太满意的事情，我们也是建议您呢，就是及时的跟相关部门去反映，维护您自身的权益。
0: 是，这其实是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注意事项，
1: 对，
0: 还有温馨提示。除此之外，其实我们刚才也和大家说到了，来到我们呼伦贝尔，其实有很多可以玩的项目，
1: 对，
0: 包括这个旅游资源已经不是单纯的这个草原了，是有湖泊、森林，然后湿地哈等等，相互结合、相互融合这样的一个旅游资源。那其实体验项目也是如此，它是适合不同年龄段的人啊，有这样不同的需求。那如果说是在平时向你们咨询的这个游客当中，可能会有一家好几口哈、不同的这个年龄段，我们来给推荐的就是要综合所有人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旅游项目，还是能够满足大家不同需求的，是吧？
2: 旅游项目这边的话，我们自己这边的做法可能会不太一样啊。就假如说一家，其实现在有很多情况是一家三代出来旅行，
0: 是
2: 我们可能因为我们是做定制游为主，我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提前跟客人确认好，就是你的老人适不适合参加骑马呀、ATV 这种刺激性比较强的活动。如果说客人觉得啊，那我的老人身体还可以，那其实我们可能还是第一步会做一个与一价全含的一个方式，给所有人把这些活动包含上。但是因为我们是做定制游的嘛，然后我们会给客人报透明的价格清单，所以就是你行程当中，如果老人临时到了地方发现自己应该是做不了这样一种活动，我们是可以在行程结束之后把这个费用退回的啊。所以这样是一种灵活的方式。然后另一种呢，其实就是提前确认好，如果说老人觉得啊，那我不需要参加这种活动，那我们就提前把这一部分费用去掉啊，大概是这样的。然后另外旅游活动的方面的话，其实呼伦贝尔这边我们也还是会提醒游客，不管是骑马呀、ATV， 包括其实像那种小飞机啊。

0: 这些活动确实相对来讲还是都是有风险的，所以是不管是像 ATV 的，其实更多的可能是客人人为驾驶的习惯造成的，就是假如说有些客人追求刺激，对，操作不当，其实这个发生事故的概率还是挺高的，因为毕竟这个东西是游客自己控制的，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其实大家如果胆子比较小，然后比较听那个工作人员指挥的，其实相对来讲是整体是安全的。然后像 ATV 这种，如果客人很多，确实有很多违规操作，确实有发生事故，也有危险性的，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然后另外骑马这个事情也是一样的，因为马毕竟是一个动物，它不是一个工具，然后它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产生这种惊吓的反应，这个都是有概率的。然后虽然我们现在整体上的数据就是反馈，就是这个是一个极小概率发生的事件，但是这种动物摔马的事情其实每年在咱们这边还是时有发生，也算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所以其实也是需要游客提前对这个情况有一个预知，然后包括听从当地的商家的这种就是安全的
1: 提示
0: 是一定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确实很多游客其实会说我们这边马场的态度很不好，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因为一方面马场其实有时候是蒙古族人，他的性格会比较直来直往，有时候大声提醒你的时候会感觉态度会很不好，但其实我们的商家其实我觉得是在遭受网络的这一种审视的，因为很多情况下其实我们马场的一些蒙古族的这种领队啊，或者说他们叫就是马官，他们其实是为了游客着想的，但是因为游客没有发生事情，却只看到了他们这样一种急于去让你规范化的态度，然后觉得马场对我态度很不好，然后在网上有一些负面的声音，我觉得这个还是我要帮他咱们本地的一些
1: 发一下声
0: 的，对，因为确实这个安全事件是大家真的都很在意的一件事，然后我们可能很多时候确实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南方的那种服务的很细致然后很全面的那种方式，我们确实蒙古族他有些直来直往，说说话的时候会比较急躁，但是我们的出发点肯定是好的，也是为了大家着想的。然后另外的话，其实有一些我们自己这边觉得可能风险比较高的活动，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尽量的要考虑好再参加的，因为现在出来游玩不光是你要开心，肯定是安全是才是真正的第一位要考虑的事情。
1: 谨慎第一啊，
0: 对，
1: 就是大家在选择就是各种游玩体验的时候呢，首先呢还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我还是要谨慎的来选择。再有的话呢，实际上可能刚刚呢我们的这个子枫也给大家提到了，就说我们当地的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木户游的这个老板或者是这个叫什么马主他们可能感觉到态度不是那么好，他怎么那么严肃啊，但可能他就是这个民族的这个
2: 或者他自己的性格，
1: 所以呢就是大家需要就是体谅。再有的话呢，就是他们提出的一些这个安全的意见和建议还有一些提醒，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听。有些朋友呢说，我在玩的过程当中我就看这个马了，我就想骑，我的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这个马上，然后他说的什么我没听见，然后之后出了问题了我回来再找，那是不行的。
2: 对，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在这个旅游线路当中旅游体验当中，不同的人他是有一个不同的需求。
1: 对，
2: 其实每个人的假期时间是不一样的，预算也是不一样的，
1: 是，
2: 当然出行人数还是不一样的，喜欢的节奏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2: 那有的人就喜欢这种慢节奏的，是吧，度假式的，
1: 对，
2: 悠哉哉的这种。有的人就喜欢什么呀，就高效打卡，多看点风景。
1: 对，
2: 是
1: 吧，我想一天走好几个地儿。
2: 对，这个线路当中你给我多多的这个
1: 安排
2: 不一样的一个特色。
1: 对，
2: 是吧，有的人呢是怎么样，想去体验民俗活动。有的人呢就想小众，不赏这个扎堆儿。
1: 对，是，你比如说他去这个什么博物馆啦，增长一下见识了我上你们当地的一些这个红色的一些景点儿，我来学习一下你们当地的这些红色的文化，来关注一下，这是真是每个人他有每个人不同的这个需求嘛。
2: 对，刚才子枫也说到了，像你们对接的这个游客，你们是属于这个私人定制类的，是吧，那大多数游客就是第一次来我们呼伦贝尔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啥呢？
0: 大多数人来呼伦贝尔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要喂小羊挤牛奶。其实还是，大多数游客来讲，
2: 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对

0: 伦贝尔他可能整体上不太了解的情况下，大多数其实还是我们本地这种长期成熟的这种旅游线路宣传出去的东西才是、
1: 嗯、
0: 可能他因为只能看到这些东西、
1: 嗯、
0: 所以大多数游客其实第一需求是相对常规的、
1: 嗯、
0: 所以其实对我们这种定制旅游的就是从业者来讲，其实我们更多的其实是要给客人花精力去把本地这些真的值得推荐但是又网络上看不到的东西给客人详细介绍之后，其实我们才能真的发掘客人真正感兴趣的点、
1: 嗯、
0: 但是很多情况下其实客人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讲的时候，这些需求其实真的很简单，就是我要去看草原，我想喂小羊挤牛奶射箭，我要骑马，我要滑草就是都是这样的、
1: 嗯、就是常规性的东西、你一问他都能说出来。
0: 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确实就是现在来讲的话，可能客人的真实需求还是需要我们去自己花精力去挖掘的。
1: 对，还挺有意思的
0: 哈。
1: 就是在这个你看旅游从业者他们想要就是把这个想要游玩的这个客人的这个脾气秉性摸透了，其实大家也挺费功夫那我想对我现在也想问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嘉宾子峰哈，就是咱们去就是外面其他别的省市去游玩的时候呢，都会发现就是有一些地方呢它是免门票的，比如说你是这个符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政策就免门票，咱们呼伦贝尔这块有没有这些免门票的一些政策，比如说你的年纪啊或者是你的什么身份呢、啊、有这样的一些相关政策吗，咱们掌握吗？
0: 有的，就是呼伦贝尔的大多数景区其实是60周岁以上是有免门票的一个政策的，然后包括满洲里那边可能70岁以上是免门票的，就是大多数这种咱们的成熟的景区就是政策上都是跟国内的景区是一致的，然后包括其他有些什么军官证啊，包括其他证件学生证的半价政策我们这边都是有的。
2: 就是我们在这个体验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会享受到哈这个当地哈、这个给我们的对优惠的政策了、
1: 对，是
2: 那你看就是我们为游客提供的这种专属的服务其实也是跟很多这个其他同行业的是不一样的，你们肯定有自己的一个特色和亮点是吧、那你们为大家服务的这个特色亮点包括初衷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核心理念在里面？
0: 首先我们自己这边最大的核心理念可能就是针对不一样的人出单独完全独一无二的定制化线路，这是我们的初衷。然后我们确实也不会做一个像常规化的一个经典产品，然后去告诉所有人，然后说这个是呼伦贝尔所有人都适合的线路，因为我觉得这样是不客观的，因为每个人毕竟消费观不一样，旅游的习惯不一样，所以我们会鼓励大家更多的花心思，因为现在其实我们也理解，就是对于游客来讲，对于外地打工的这种打工人来讲，他其实出门旅游的初衷肯定是我需要尽少的费精力，我需要一个靠谱的产品给到我，但是对我们来讲可能确实跟大家的这种想法会有些冲突，因为对我们来讲的话，如果你需要一个真正的适合你的一个游玩体验，其实我们需要更多的去费精力来双方进行一个沟通，对我们来讲的话可能我们的我们的这种形式上呢可能会我们一般会跟游客基本上会做一个语音通话，可能一次性大概在1个小时甚至长的可能2-3个小时都有可能，然后我们去尽可能的给游客讲清楚本地的这种各种牧场的区别，然后哪些牧场可能会更适合他，然后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了解客人的一个脾气秉性，包括消费习惯，包括他想要的东西，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是本地这边本来没有的东西，假如说我们做定制游，其实我们可以靠自己的人力去规划一些活动，这个也是我们定制游的一个优点，就是我们可以找好的场地去花精力花费金钱去做一些定制化的活动，这个都是可以做到的。然后包括很多人可能对定制游有一个误解，就是觉得定制游肯定是一个高消费的事情，但其实不是的、就是因为我们定制游来讲其实所有的东西对我们来讲都是可用的嘛，就是像有些学生其实我可能会鼓励他们在住宿上 去节省一点，我们可以把这种活动的体验去搞好。因为其实大家听到的可能骑马呀、 ATV 滑草然后仿木户听到的就只是一个活动的名字，但是对我们本地的人来讲，其实不一样的供应商这种体验是天差地别的，包括这种费用其实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差别。然后而不是说网上看到的啊，那我觉得我在黑山头骑马我可能花个80-100，我觉得骑马可能都是一样的，如果你花200块钱那你一定是被坑了，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就是不一样的马场、不一样的线路，然后不一样的服务，最终体现在价格上的区别还是蛮大的。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更多的需要去给客人科普这些东西的区别在哪儿，也要找到适合的。就假如说呢，有的客人确实觉得那我骑马我就是想要一个价格便宜体验即可的，那我们其实可能会找一些价格优惠的。但有些客人可能会说，那我想找一片风景优美的地方啊，我想没有其他客人，我想独自在草原市驰骋，那我们也有这种预约制的骑马的一种商家去可以推荐。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没有自己去专门做一个营地或者什么样的，但这是我们最大的优点，因为我们不会被自己的这些东西限制住，我们可以给所有客人没有差别的去推荐真正适合他的活动，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1: 其实从这里头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就是说你们为了把这个工作和服务做得更好，是不是也把咱们呼伦贝尔的所有的这一些提供服务的商家咱们都摸透了？
0: 完全摸透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呼伦贝尔这边就是马场，其实就是各种商家肯定都有上百家可能，但是我们会在各个景色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像马场我们会真的去骑一下他的马，看一下时长是不是够，然后看一下沿途的风景是不是好，包括像我之前说的马师，那其实有些马师会脾气比较急躁，但其实有些马场的人家马师其实会是像可能像我们，对，因为我们自己算是酒店从业者转业嘛，所以相对来讲我们的沟通能力可能会更温和一点，所以其实我们也会去发掘更适合我们这种沟通方式的这种供应商，然后也让我们自己这种整体客人的流程会是一致的，而不是说可能啊跟我沟通的时候是一个比较标准化的比较温和的方式，然后到了下一个供应商就是来了大哥就是可能偏向东北那种的但是我们反正就是会尽可能去在各个方面去协调这些事情来筛选这些供应商。而且本地确实有很多就是真的是有在认真做服务的这种供应商还是值得被大家去看到去选择的。
1: 今天的这些内容实际上就是给大家针对这样的一个环节吧，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呢，给大家避个坑，然后呢也给大家呢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其实呢也是想通过就是这一期节目能够帮助大家呢能够更好的去了解怎么样的来我们呼伦贝尔好好的玩，深度的玩，也玩得高兴。
2: 对，那么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我们的子枫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
1: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那我们在下次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再会
1: 再会。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0号，农历6月初7，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和上级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会议。
0: 变荒野为绿洲，再造草原绿色矿山，国家能源集团燕宝能源举行第4届品牌开放日活动。
1: 家门口乐享康养，引领晚年暖意绵长。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17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以及中央和自治区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会议强调，要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抓实抓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支撑作用，聚焦种业创新、低空经济、新能源等重点领域，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大场景开放和开发力度，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抓实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防汛备汛各项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强调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补齐民生服务设施短板，增强城市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聚力全面提升绿色开放发展能级，加快推动传统产业与新能源产业耦合发展，服务业扩能提质，促进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和产业经济升级，切实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李欣报道。
0: 7月17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理论渊源，深刻理解14个坚持的精神实质、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并讲话。会上，中心组成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分别做了现场发言和书面交流。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刻体悟这一重大思想的精髓要义，贯通学习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内蒙古篇，紧扣15/55开局关键节点，深学细读，笃行实干，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落地见效。要建强高素质干部人才队伍，严格落实党管人才原则，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动党建工作提质增效。要持之以恒，严抓作风纪律，扎实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

0: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己观，压紧压实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强化监督问责，督促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自觉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要坚持学用结合，以学促干，强化学习成果转化运用，着力破解我市资源转化不足、产业链条短、边境公共服务配套薄弱等发展难题。
1: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护航、高质量发展。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李鑫报道。7月17号，国家能源集团燕宝能源以“共建绿意生长时”为主题，在宝日希勒露天煤矿生态修复示范区举行第四届品牌开放日活动，通过见证绿之诺、共情绿之意、 循迹绿之变等三个环节集中展示燕宝能源在绿色矿山建设、东部草原生态修复、乡村振兴帮扶等领域的实践成果。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毛露露、董博、邢磊、丰天宇的报道。
2: 宝日希勒露天煤矿是燕宝能源的主力矿井之一，它不仅是一座年产3500万吨的现代化露天煤矿。 更是燕宝能源数年来坚持开发与治理并重的实践样本，曾经一片荒芜的开采排土场，如今通过11年的系统治理，已是满目碧波与苍翠。活动现场，嘉宾们沿木栈道徒步前行，沉浸式感受矿山生态修复的一草一木、一步一景。中国矿业大学博士后张林。
3: 我们这个项目呢是“十三五”期间生态专项当中首个以中央企业来牵头的一个项目，国家能源集团也是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我们很开心能够看到我们在实验室做的一些实验，然后包括数据的采集，然后一体化的监测技术，能够真正的在实地进行落地应用。我觉得效果还是非常的显著的。然后包括采排覆一体化的效果，然后以及筛水林田湖草沙这种全过程全要素，也就是实现这种绿水。
2: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多年来，燕宝能源始终坚持将品牌建设与绿色矿山建设、智慧矿山升级、生态修复治理紧密结合，在品牌建设上实现了从起步到规范，从单一到体系的重要跨越。2026年，燕宝能源品牌价值达160.44亿元，较2025年实现了近3倍的增长。煤炭产量占当地总产量的44%，新能源装机容量达686.5兆瓦。 年减排二氧化碳近150万吨，4座矿井全部达到国家级或自治区级绿色矿山标准，覆盆率达到99.42%，累计投入18.5亿元用于公益帮扶。燕宝能源以因地制宜再造草原绿色矿山，实现采矿无痕煤总体目标，依托东部草原区大型煤田基地生态修复与综合整治技术及示范项目科技成果，严格落实剥离、采矿、 覆垦、三同步原则，实现开采与生态修复同步推进，矿区生态应绿尽绿。5年来，矿区绿化版图达29.55平方公里，建成生态林3.04万亩，栽植树木326.25万株，建成宝日希勒露天煤矿生态修复示范区15000亩，排土场植被覆盖率较本底值提高35%。燕宝能源水电中心绿化队副队长刘孝伟。
0: 咱们这个2011年排土场煤基型覆盆绿化的时候，就是漫天的黄沙，3里岩特别多，后期咱们通过就是工程车时候和技术车时，咱们现在的覆盆面已经达到16.24平方公里。养老服务体制，民生温度升温。近年来，呼伦贝尔市持续完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丰富养老服务场景，提升基层康养治效。海拉尔区盛极街道聚焦老年群体多元需求，升级打造综合性未老服务中心。 整合优势资源，创新服务模式，常态化推行住餐、住浴、住医、住结、住行、住籍6住便民服务，以多元精细暖心的服务举措，让辖区老人就近乐享幸福晚年。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邢磊的报道。
4: 走进海拉尔区胜利街道综合未老服务中心，功能分区清晰，服务设施完善，处处洋溢着温馨的氛围。文娱活动室里，老人舒展锻炼，愉悦身心；棋牌区内，邻里相伴，休闲怡情。干净卫生的就餐区，食材新鲜，菜品清淡软烂，适配老年饮食习惯。
1: 中心5层空间精准布局，涵盖文娱活动、日间照料、蒙医理疗、休闲棋牌、便民就餐等功能区域，一站式满足老年人康养、就餐、文娱等日常需求。海乐区胜利街道办事处华联社区居民郑宝莲。
3: 跟老姐妹在一起跳跳舞了，还有健身器材啥的，太好了！我反正觉着挺高兴的，自己身体好了，高兴了，这孩子们工作才放心。
1: 多年来，胜利街道持续深耕社区养老服务，不断迭代升级服务场景，丰富服务内容。辖区园丁社区、新春社区成功创建全国老年友好示范性社区，同时深化医养康养融合，联动辖区医联体单位常态化开展义诊、健康指导等便民服务，推动优质康养资源下沉基层，打通服务老年群众最后一公里。海乐区胜利街道办事处华联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桂敏。
4: 我们社区立足居民实际需求，推行错峰潮汐服务模式，工作日日间为老人提供助餐、康养、文娱服务，课余周末开展少儿公益托管，高效利用社区阵地资源，同时常态化开展儿童托管与应急看护服务，通过老少交融主题活动。营造敬老爱老氛围，我们将摸排群众实际诉求，健全供需清单，联合社会组织完善服务内容，让社区居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社区养老有温度，民生幸福有质感。海乐区胜利街道的养老服务创新实践，是呼伦贝尔市推进居家社区养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未来，呼伦贝尔市将持续聚焦老年群体急难愁盼，不断织密养老服务网络，丰富养老服务供给，优化养老服务模式，以贴心、精细、普惠的民生举措，持续擦亮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民生底色，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安享温馨美满、幸福安康的晚年生活。
2: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下面我们来关注本周天气情况。7月20号，岭西中雨，其他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7至30度，最低气温15至21度，岭西东南风4至5级，其他地区东南风3至4级，海乐小雨，东南风4至5级转东南风3至4级，17至29度。7月21号，岭东南部、岭西中雨，其他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4至29度，最低气温15至19度。岭西西部西北风34级，其他地区东南风34级。海乐中雨转小雨，东南风34级转西南风23级，16至25度。7月22号，岭上北部、岭东北部中雨，其他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4至29度，最低气温14至19度。全市西南风34级。海乐小雨转晴，西南风34级转偏南风34级，16至27度。7月23号。岭西西部多云，其他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6至29度，最低气温14至20度。全市西南风3至4级。海乐小雨转多云，西南风34级转偏南风23级，17至28度。7月24号，岭西南部多云，其他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5至29度，最低气温16至20度。全市东南风23级。海乐多云转小雨，偏南风23级转东南风23级，18至20度。7月25号，岭西西部多云，其他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6至30度，最低气温15至20度。全市西南风23级。海乐小雨转多云，西南风23级，17至28度。7月26号，全市小雨，最高气温28至31度，最低气温15至21度。全市偏西风23级。海乐小雨转多云，偏西风23级转偏南风23级，18至29度。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6: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奇事新闻。

0: 改革深耕教研赋能，全面夯实师资队伍建设，扎实推动全级各类各级教育优质均衡、高质量发展。请听承包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金龙、阿古达木的报道。
1: 数字赋能教育，激活教育新动能。承包虎旗教育事业发展中心作为全旗教学研究、课堂改革、师资培训、智慧教育推进的核心教研力量，聚焦牧区数字化教学短板，常态化开展 AI 示范课打磨、入校送教、推门听课、精准指导等教研工作，引导一线教师更新教学理念，熟练运用智能教学设备与数字化授课模式。通过系统性精准帮扶，全旗90%以上教师熟练掌握智慧课堂教学方法，以数字化、互动化、高效化的新型课堂实现全域常态化应用，有效破解传统课堂教学瓶颈，达到教育教学提质提效的目标。陈巴尔虎旗教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塞纳：
2: 近年来，我们聚焦牧区教育提质增效，深耕人工智能赋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领域，组织核心教研团队集中攻坚，潜心研究。令人欣喜的是，我们的专项课题成功在呼伦贝尔市自治区基础教育专项课题立项，配套打磨的优质课例也顺利入选自治区数字化教学资源库，为全市牧区智慧教育落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常态化创新教学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与此同时，全旗教育科研工作多点突破，硕果颇丰。目前我旗有13项市级课题顺利开题立项，7项自治区级课题圆满结题，还有3所学校成功获评自治区人工智能加教育试点校。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依托试点引领、示范带动的工作模式，以教研赋能、课堂变革，不断夯实教学根基，创新教学模式，稳步提升全旗课堂教学质量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整体水平，助力我旗教育数字化、优质化、高质量发展。
1: 为持续提升育人办学水平，近年来，陈巴尔虎旗统筹布局、系统发力，全旗教育发展基础持续夯实，教育经费保障足额到位，先后实施幼儿园功能室升级、中小学运动场改造、校舍维修、校园数字化提质等一系列重点项目，城乡办学条件、智慧办学环境持续优化，全旗构建覆盖学前、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的全方位学生资助体系，精准帮扶困难学生，实现应助尽助、精准资助，全学段严格落实国家统编教材，持续巩固双减成效，丰富课后服务内容，常态化守牢校园安全底线，学前教育普惠率达100%，各项办学指标全部达标，智慧课堂实现全覆盖，职业教育优化专业结构，恢复招生办学，成功获批自治区老年教育社区教育试点院校，特殊教育严格落实一人一案，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常年保持100%，全旗坚持五育并举，依托智慧教育平台广泛开展文体实践、劳动教育、科创活动，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陈巴尔虎旗第一中学7年3班学生杨佳琪：
3: 我觉得呢，现在的教学课堂非常的有趣， AI 的视频呢，让我们更加能明白这些难点，让课堂时间呢大大缩短，让效率更加有益，让我更能明白这些知识的道理，让学习更加容易。现在我作为一个7年级的学生，体育课更多了，然后课堂呢更加多彩，让我感到了丰富的校园生活和有趣的知识。
1: 砥砺深耕结硕果，凝心聚力启新城。陈巴尔虎旗将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做强智慧教研品牌，补齐教育发展短板，稳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持续提升办学育人品质，全力办好边疆群众满意的优质教育，奋力谱写陈巴尔虎旗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紧盯养老服务市场用工需求，破解农村残疾人就业渠道窄、专业技能不足难题。日前，阿荣旗残联按需开设2026年首期残疾人养老护理员专项技能培训班，50名残疾人学员参加培训学习。

0: 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杨玉的报道。
1: 培训课程紧扣养老护理岗位标准，设置行业服务规范，老年人日常照料、残疾人康复护理、慢性病管理、应急救护等实用内容。授课讲师现场示范操作，一对一纠正动作，实时答疑，帮助学员夯实理论，熟练掌握实操技能。培训人员朱叶军：
2: 老师对我们耐心细致的教导，手把手教我们，不厌其烦教我们，在学习中帮助我们。通过这次学习，让我们学到了实用技能，让我们将来的工作有了新的目标，让我们充满了信心，靠我们自己努力生活。
1: 通过系统化培训，学员不仅可以运用专业知识照料家中老人、残疾亲属，还掌握了可上岗就业的标准化护理技能。阿荣奇残联将持续围绕残疾人就业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定制化技能培训，不断拓宽就业增收路径，助力残疾人稳定就业、安稳生活。阿荣奇残联维权部主任李晶：
3: 本次培训课程由浅入深，贴合实际需求，内容通俗易懂，兼顾了养老护理与残疾人的专项护理，确保参训残疾人听得懂、学得会、上手快，所学技能贴合市场岗位需求，真正做到培训结束就能用得上，切实依靠技能实现就业增收。
4: 走进歧视区，感知民生百事。
5: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奥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凭借其独特的鄂温克族文化魅力和不断升级的业态体验，迎来了一波又一波客流高峰。在这里，游客们不仅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更能体验到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别样乐趣。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新蕊、李自强的报道。
6: 走进奥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浓郁的民族风情扑面而来。小剧场内极具特色的奥鲁古雅风情演绎正在火热上演。舞台上，演员们身着民族服装，用欢快的歌声与舞姿讲述着山林的故事。舞台下，人头攒动，掌声雷动。互动环节，游客们纷纷起身，与演员手拉手围成圆圈，伴随着悠扬的音乐翩然起舞，在夏日的微风中沉浸式感受鄂温克族的热情与豪迈。游客徐女士：
7: 我们看了一个他们的一个表演，蛮精彩的。
6: 如果说歌舞是视觉的盛宴，那么与驯鹿的亲密接触则是心灵的疗愈。在驯鹿院，憨态可掬的驯鹿成为了绝对的明星。游客们手持苔藓，小心翼翼的投喂，亲手触摸它们厚实的皮毛，透过镜头捕捉驯鹿清澈的眼神和遒劲的鹿角。此外，骑乘驯鹿的独特体验更是让游客仿佛穿越时空，切身感受到古老鄂温克族人原始的出行方式与山林生活智慧。游客金女士：
7: 这次带着我家里人一起来，然后还有我的朋友们一起，因为我是2022年其实来过一次，就是呼伦贝尔的，但是我上次来的时候其实是走的那个北线，就是去阿尔山那块，但是我觉得内蒙就是非常非常漂亮，那个时候是看秋天，然后都没有看过呼伦贝尔的夏天，就是想看一看这个绿色的风景。
6: 从与鹿相伴到探寻历史，游客们走进奥鲁古雅鄂温克族驯鹿文化博物馆和太阳城，在静谧的时光长河中深入了解这个中国的最后狩猎部落的沧桑变迁，并亲手体验手工艺品制作，将民族记忆带回家。为了丰富旅游业态，今年景区还推出了全新体验项目——热气球露营乐园。在这里，游客们可以腾空而起，换个视角俯瞰整片林海，将奥鲁古雅的盎然绿意尽收眼底。而刚刚建成的奥鲁古雅冷极温泉则集康养与休闲于一体，设有公共温泉区、私密私汤及儿童戏水区，配套的民俗主题餐厅、中医康养馆等，全方位满足了游客高品质的出游需求。从原始的狩猎文化到现代的康养休闲，奥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正以其独有的方式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在这里，每一次驻足都是一次文化的洗礼，每一次体验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这片神奇的土地正张开怀抱迎接八方宾朋，共赴一场关于森林驯鹿与民族的夏日之约。
0: 日前，牙克石市中蒙医院医疗团队走进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开展专场义诊，把特色中蒙医诊疗服务送到执勤一线，用心办好惠景暖心实事。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婉飞、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8: 牙克石市中蒙医院针对林区民辅警常年巡山执勤、昼夜备勤、高寒户外作业、长期值守，致使职业病痛多发，很难抽出时间专程就医的实际情况，组织中医、蒙医、康复理疗专业医护人员携带理疗仪器与健康宣传物资走进警营，免费提供血压血糖检测、脉诊辨证、理疗康复、健康科普、中蒙医综合诊疗等一站式健康服务。牙克石市中蒙医院治胃病科医师李世瑞：
9: 这次我们针对性带来了适配林区工作环境的中蒙诊疗和康养方案，不只是简单的现场理疗缓解疼痛，更重要普及治胃病的健康理念，让大家在繁忙的执勤工作中也能学会科学调理身体，预防职业病，用传统医药力量守护最美林区守护者。
8: 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法制支队一级警长翟林岩：
10: 这次中蒙医院的专家上门义诊，一对一问诊做理疗，特别贴合我们一线民警的工作实际，真正感受到了暖心关怀。以后我们也会更加注重自我健康管理，以更好的状态投入林区守护工作。
8: 下一步，牙克石市中蒙医院将持续推进公益巡回义诊，常态化走进警营、林场、社区，延伸基层健康服务，以专业贴心的中蒙医诊疗服务守护广大一线工作者身心健康。
5: 近日，为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严厉打击导游各类违规经营行为，保障游客合法权益，鄂伦春四镇旗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成立专项暗访小组，执法人员伪装成普通游客实地体验，对旅游全链条开展排查整治，暗访分批次错峰开展全覆盖滚动检查，排查嘎仙洞遗址、拓跋鲜卑历史博物馆、兴安国家森林公园、达尔滨湖国家森林公园、多布库尔列民村、库图尔旗广场、布苏里北疆军事文化旅游区等核心文旅点位，实现重点游览区域监管无死角，检查聚焦导游带团全流程开展严查，整治无证人员非法带团、持证导游私自揽客接团等黑导游问题，严查擅自更改旅游行程、言语诱导、变相逼迫游客购买特产、导游与商家勾结分成等损害游客利益行为，做到发现违规立即整改，同步规范行业整体经营。本次专项行动规范了导游从业行为，压实旅行社景区经营主体管理责任，净化鄂伦春文旅消费环境，保障鄂伦春自治旗旅游市场平稳健康运行。
0: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1: 下期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在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 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宁静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 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10: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1: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10: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12: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10: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3: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指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0: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13: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0: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15: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16: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有钱就可以。
3: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7: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肉。
3: 长兴县胡杨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胡杨文化。
17: 我们的胡杨从一次杨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胡杨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胡杨文化的一个密码。
18: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停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9: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0: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21: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20: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22: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存款。
23: 都准备好了吗？
24: 欧了。
22: 加班。
20: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21: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能跟他是共情的，
25: 特别的燃，
26: 特别好看，
27: 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20: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28: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0: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0: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1: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 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2: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4: すごく反対です。
5: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6: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2: 协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23: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4: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5: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 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12: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3: 全区新闻联播。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绿电赋能全国，内蒙古特高压外送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
1: 包钢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15: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92次主任会议；
1: 团结路上幸福长，一界碑守国门的果农；
15: 那达慕亮出内蒙古非遗后家底。
1: 请听详细内容。
15: 当前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占比超30%。源源不断的绿电通过5交3直特高压大动脉输送至华北华东各省市，服务全国电力保供大局。请听报道。这段时间，位于锡林郭勒盟的上都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项目正在紧张建设中。该项目实现煤电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煤电负责兜底保供，为不稳定的新能源调峰，新能源帮煤电降低碳排放，二者互为补充，最终向京津唐地区输送绿色电力。项目建设风电容量100万千瓦，预计2027年6月实现风机并网，9月全容量并网。投产后，每年可向京津唐地区输送清洁电力23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176万吨。内蒙古上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存富：
16: 政府成立专班，全力协助解决突出问题，确保工程高质量完成前期工作，按期开工，确保项目按期投产，为绿电早日进京做出应有的贡献。
15: 目前内蒙古已建成面向山东、天津、山西、江苏等地的8条特高压输电通道及配套汇集电网工程，形成纵贯南北的蒙电外送大通道。今年以来，国网蒙东电力优化特高压运行方式，强化设备运维，做好交易组织等工作，精准匹配各地用电需求，保障跨区输电通道安全高效稳定运行。截止7月12号24时，内蒙古今年特高压外送电量1146亿千瓦时，同时持续大规模的电力外送，促进内蒙古能源产业绿色集约升级，推动本地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
17: 特高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销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实现多元效益共赢。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2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钢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分析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半年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科学编制我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推进危旧房、老旧小区和厂区提升改造，实施供电、给排水、燃气等管网更新升级，实实在在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0: 会议分析了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定发展信心，突出问题导向，切实帮助基层和企业解决困难，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用好联审联批机制，扎实推进沙歌荒大基地、数据中心、六张网等重点项目建设，巩固增长后劲。要聚焦产业链，精准招商，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谋划新上一批大项目、好项目，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落实批零助餐、房地产等行业促消费举措，培育壮大各类经营主体，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会议要求，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清醒认识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严峻形势，聚焦矿山、危化、工贸、消防、建筑施工、烟花爆竹、道路交通、违规外包作业等领域和突出问题，动真碰硬，打非治违，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坐实防汛抗旱减灾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着力抓好政府隐性债务化解、清偿政府拖欠企业账款、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和生态环境领域各类反馈问题整改等工作。会议还审议了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和关于加快提升全区开发区发展能级的实施意见。
15: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7月20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92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于7月27号到29号在呼和浩特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韶春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议程草案。根据主任会议建议，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将审议自治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草案、草原保护和管理条例草案修改稿、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草案修改稿、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修订草案修改稿、矿产资源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修订草案、文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7件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废止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办法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废止自治区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次会议关于大力种树种草的决议等3件决议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废止自治区第8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3次会议关于重视和加强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的决议等4件决议决定的议案。会议将审查呼和浩特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呼和浩特市网络虚假信息治理办法、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呼和浩特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4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包头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包头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9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包头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包头市城镇开发边界管理条例、包头市志愿服务条例的决定、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呼伦贝尔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2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通辽市住宅小区公共休闲场地用电安全管理条例、通辽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通辽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5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赤峰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赤峰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等5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乌兰察布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乌兰察布市粉尘污染防治条例等3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乌兰察布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乌兰察布市水资源保护条例的决定。 鄂尔多斯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七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巴彦淖尔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巴彦淖尔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巴彦淖尔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自治区级湿地水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两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乌海市海泊湾生态涵养区保护条例，乌海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乌海市地下水保护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会议将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自治区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自治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及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及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动边疆治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

0: 的审计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的报告，审查批准2025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关于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丁秀峰、李玉刚、艾丽华、李炳荣、吴彦刚，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
1: 在西藏东南部的林芝市，有一片被雪山和密林环抱的土地察隅，它东临云南，南与印度、缅甸接壤，是祖国西南边陲的重要门户。这里气候温润，多民族聚居，藏语意为片状石之地。就在这遥远的边境线上，从浙江乌镇来的罗桂明扎根14年，把自己变成了戍边果农，用一把锄头一片果园默默守望着山河安宁。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一界碑守国门的果农，由内蒙古台记者王依妮、郭浩威采制。
2: 我叫罗桂明嘛，来自浙江桐乡乌镇的。
3: 你感觉来这块之后自己有啥变化吗？外在呀、啊，
2: 变化、
3: 啊、
2: 变化就是像个藏族人一样的。
4: 罗大哥，旁人都说他是一名戍边的果农，初见时我却始终琢磨不透，一把锄头一片果园，究竟要如何守护这片山河呢？罗大哥，
2: 12年就到这边来发展了，之前在这边做工程呢，通行空间也过了以后，基本路也修得差不多了，然后本来计划是要回老家去了，这边的技术有点落后吧，自己虽然对农业这一块也是一个陌生的一块领域，可是还是介入了做工程，转到那个做农业，中间不少困难，跨行嘛，那时候还没有豆包什么的，就在知网上面找，我把知网上面所有的论文全部看完了，我跑到成都几个大的基地看他们种植的，又到贵州去求人家怎么种，现在看起来果子挂得挺好。
4: 渐渐这里变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乡。
3: 有没有周边的这些当地人就过来跟你学呀、
2: 啊？有，我们本地的老百姓相互之间就是我们探讨啊，就是把这个产业做起来，做大做强。
4: 土地流转，基金分红稳稳落到家家户户。单靠这片基地呢，村庄人均年收入能达到15000元，果园每年能为周边村落创造300-400万的稳定收益。内地来的技术变成了藏族群众手里实实在在的收入，但他心里牵挂的却不只是果园收入这么简单。罗大哥。
2: 就是踏踏实实的在这边过日子，土地就有了生机，大家就安居乐业嘛。
4: 是啊，绵延万里的边防，守护山河的不只有戎装将士，更有千千万万扎根边疆默默坚守的老百姓们。人在，土地便不会荒芜，民安边境方能长治久安。
5: 扎西德勒，
4: 守着这片边疆的各族邻里，你帮衬我，我照顾你，大伙儿携手走的路越走越宽，团结路上的幸福越来越长。
0: 7月20号，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主会场活动在锡林浩特市那达慕风情园落幕。本届盛会以国家级非遗那达慕为核心载体，同步启动非遗好物匠心传承全区非遗购物月，集中展示12盟市100余项非遗技艺，全方位亮出内蒙古的非遗后家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小娟的报道。
6: 在那达慕非遗展区，曾经深藏工坊的百年技艺如今摆上展台，走进游客掌心。新安盟的掐丝彩沙画把传统的草原图腾设计成便携小摆件，呼伦贝尔的皮毛手工技艺不再只做厚重的大衣，转而开发出挂毯、手包等多款轻量化产品。Type 四期灯笼的展台前，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铁丝编织灯笼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杜学龙，把整套工序拆解成简易体验包，让游客30分钟就能做出一盏迷你灯笼。杜学龙：
7: 我们也要做出了很多年轻人们喜欢的，啊，喜欢的造型。你比如我们灯笼上有剪纸，啊，有剪纸，有书法，是吧？这样融进去，就是把更多的技艺来绑定起来。做一款产品，推的不是我自己了，推了我们更多的传承人。
6: 在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薛金花的展位前，指尖流转

0: 体验区，一块铜板
1: 的图案。首先拿这个宽脚垫把它的大体敲出来，然后再用这个细的把它的细节敲出来，然后用这根木笔把没有敲下去的地方描下去。
0: 从剪纸到烫画，从皮雕到铜拓画，非遗不再只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草原上可触摸的日常，能带走的风景。锡林郭勒盟文化和旅游广电局副局长邢海鹏：
2: 这次2026内蒙古非遗购物月，共有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61项国家级、自治区级的非遗技艺，在我们非遗市集进行精彩的展示。对于推动非遗和旅游的深度融合，促进非遗在新时代绽发出蓬勃的生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 内蒙古台消息，7月19号晚，随着包头队对阵阿拉善盟队的比赛结束，蒙超联赛第10轮比赛落下帷幕，最新积分榜出炉。赤峰队手握25分领跑积分榜，通辽队、包头队紧随其后。下周蒙超联赛第11轮常规赛的收官战悬念拉满。按照赛事官方安排，所有场次统一在7月25号下午5点同步开球。
4: 请听简讯。2026内蒙古肉牛产业发展大会7月19号在乌兰察布市落幕。大会交易总额85亿元，其中肉牛、牛肉品类签约成交80亿元，全产业链配套项目达成合作5亿元。
3: 7月20号，2026年边疆万里行全国采风创作活动在新安盟启动。活动紧扣民族团结、发展新貌、生态屏障三大主题，利用10天时间深入到新安盟、锡林郭勒盟进行采风。
4: 今年上半年，二连浩特口岸出口果蔬10.2万吨，同比增长14.73%，货值2.527亿元，同比增长超50%。
3: 今年上半年，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货运车辆14.5万辆次，同比增长28.1%，刷新历史同期纪录。
4: 7月19号，惠能集团600万吨煤干石粉煤灰固废资源化综合利用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在准格尔经济开发区大陆产业园开工建设。
3: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戈曼、王浩，播音雪琪、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5: 体味四季变化，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雪琪。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高敏。首先呢，我们来了解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预报。先来关注降水方面，今天早晨八点到下午四点，我区中部大部、赤峰市、呼伦贝尔市西部出现了极其分布不均匀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呼和浩特市东北部、乌兰察布市中部、锡林郭勒盟西部和东北部、赤峰市中部和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小冰雹等对流天气，最大的降水量为赤峰市临西县新城自下场59.5毫米，为暴雨，该站一小时降水量为46.2毫米，可以用大雨倾盆来形容了。呼和浩特市城区最大降水量为22.5毫米，为中雨。
0: 高温方面，今天我区高温范围主要出现在西部偏西地区，下午三点阿拉善盟

0: 西部和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西南部出现了35度以上高温，其中阿拉善盟西北部局地出现37度高温，最大值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37度。大风方面，今天白天我区阿拉善盟西部和东南部、巴彦淖尔市北部、鄂尔多斯市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西部和东北部、赤峰市北部出现短时7-8级阵风，锡林郭勒盟局地阵风达到9-10级。
1: 预计未来3天，我区降水主要是分布于西部偏东和偏南以及中东部的大部地区，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但是降水仍然呈现分布不均匀的特点。中东部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雨，单点有暴雨。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级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西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有37度级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可以达到40度级以上。内蒙古气象局已经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以及地质灾害风险预警，请听众朋友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资讯，需要防范午后到夜间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下面关注我区短期天气预报。20号20点到21号20点，我区西部偏南和偏东，中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东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东北部、通辽市北部、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和偏东北、东北部地区4、5级、短时7级以上偏西风或西南风。西部偏北和偏西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21号20点到22号20点，我区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西部部分地区、新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东部和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东、中部大部地区4、5级短时7级偏南风。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级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西部有37度级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可达40度级以上。
0: 22号20点到23号20点，我区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部部分地区、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中部偏东、东南部地区4、5级短时7级偏东风或偏南风。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西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可以达到40度以上。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自治区主要城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16度到30度；巴彦浩特多云转晴，20度到31度；乌海多云，21度到36度；临河晴转多云，18度到33度；包头晴转小雨，16度到32度。康巴什多云转小雨，16度到28度；吉宁多云转小雨，13度到28度；二林浩特多云，16度到32度；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17度到28度；松山小雨，18度到29度；科尔沁晴转小雨，21度到30度；呼兰浩特多云转中雨，20度到26度。海拉尔小雨转中雨，17度到25度；满洲里小雨转中雨，18度到24度。
1: 自治区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20号10点到21号10点，阿拉善盟南部、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大部至赤峰市、通辽市大部、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有雷暴天气。乌兰察布市东部偏东，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赤峰市西部和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北部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降水量15到30毫米，局地30毫米以上。乌兰察布市东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北部部分地区，赤峰市东北部部分地区，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北部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大风力可达8到9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你开让我看看，开了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3: 关于广播电视信号临时停播维护的公告，广大市民各位听众朋友，因发射机房维修施工，经上级批准，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北山发射台站无线广播电视信号临时停播，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停播时间，2026年7月21日0点至7月24日0点；二、受影响区域，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市区及周边区域；三、临时停播频道频率：一、无线电视节目，一、央视电视总台12套无线电视信号 ，CCTV 一、CCTV 二、CCTV 四、CCTV 九、CCTV 十、CCTV 十一、CCTV 十二、CCTV 十三、CCTV 十四、CCTV 十五、CCTV 十七、CGTN 二。内蒙古汉语卫视、内蒙古蒙语卫视2套无线电视信号；三、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2套无线电视节目，新闻综合频道、文体娱乐频道；二、广播调频频率，中国之声调频 103.5， 中国经济之声调频 106.9， 内蒙古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调频 90.9， 呼伦贝尔本地广播包括调频 104.6 交通之声，调频 99.9 汉语新闻综合，调频 97.3 蒙语新闻综合。四、温馨提示，本次停机维修 为必要安全施工，停播期间上述频道调频将无法正常收听收看，我们将加快施工进度，力争按时完成维修，恢复信号播出，由此给广大市民收听收看带来不便，敬请谅解。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号。
14: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

一部经典仙侠剧是一场跨越三界的浪漫奇梦，一段动人旋律总是能唤起藏在仙肚里的爱恨与坚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同重温仙侠剧里的经典歌曲，在。

我们听到的这首《绝爱》是电视剧《苍兰诀》当中的主题曲，张文婷的演唱极具张力，旋律激昂又带着撕心裂肺的深情，《绝爱尽此生》痴恋的歌词精准描绘出了小兰花与东方青苍之间跨越仙乐两族的爱恋，从最初的契约牵绊到后来的彼此救赎，即便隔着族仇隔着生死依旧是坚定相守。这首歌将这份爱不是负累是铠甲的仙侠爱恋唱得荡气回肠，完美契合了剧中热烈又纯粹的情感内核。每当这首歌一响起，便能够让我们想起苍兰夫妇携手守护三界的动人画面。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出自电视剧《苍兰诀》当中的歌曲《我还记得那天》。

这首继《长月》是长月烬明的经典插曲，旋律婉转凄美，唱腔里满是思念与遗憾，贴合了唐太静与黎苏苏之间跨越三世的救赎与爱恋。从神魔的对立到彼此的成全，他们在时光里辗转，在爱恨中坚守。这首歌将这段仙侠故事里的深情与虐心演绎得非常到位，让听众在旋律当中感受三界之中最为动人的情深缘浅。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出自电视剧《长月烬明》当中的歌曲《借》。

我们听到的这首《逝世》是《雨凤行》的主题曲，由刘宇宁演唱，旋律大气深情，将沈黎与行止之间跨越山海、历经磨难依旧相守的宿命爱恋演绎的真挚动人。整首歌曲既有上古神灵的沉稳辽阔，也有儿女情长的缱绻温柔，完美贴合了剧中强强相遇、彼此守护、共护苍生的主线剧情。歌声一响，便能够让人沉浸在碧苍王与上古神的浪漫仙侠世界当中。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出自电视剧《雨凤行》当中的歌曲《如初》。

作为《与凤行》的重要主题曲，西林那依高用极具力量感的嗓音唱出了沈黎洒脱霸气、坚守初心、为爱一往无前的性格内核。这首《赤心》旋律热血又深情，既有战场之上的果敢坚毅，也有红尘之中的温柔牵挂，与角色一路成长、守护信仰、追寻真爱的历程高度契合，让每一段旋律都充满着故事与张力。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就是出自电视剧《与凤行》当中的歌曲《不知返》。

真身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姆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

0: 绵东河 FM 88.0，博客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0号，农历6月初7，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和上级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会议，
0: 变荒野为绿洲。再造草原绿色矿山，国家能源集团燕宝能源举行第四届品牌开放日活动，
1: 家门口乐享康养，引领晚年暖意绵长。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17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以及中央和自治区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会议，强调要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抓实抓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支撑作用，聚焦种业创新、低空经济、新能源等重点领域，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大场景开放和开发力度，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抓实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防汛备汛各项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强调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补齐民生服务设施短板，增强城市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聚力全面提升绿色开放发展能级，加快推动传统产业与新能源产业耦合发展，服务业扩能提质，促进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和产业经济升级，切实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李欣报道。
0: 7月17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理论渊源，深刻理解14个坚持的精神实质、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并讲话。会上，中心组成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分别做了现场发言和书面交流。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刻体悟这一重大思想的精髓要义，贯通学习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内蒙古篇，紧扣15/5开局关键节点，深学细读，笃行实干，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落地见效，要建强高素质干部人才队伍，严格落实党管人才原则，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动党建工作提质增效，要持之以恒严抓作风纪律，扎实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 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强化监督问责，督促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自觉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要坚持学用结合，以学促干，强化学习成果转化运用，着力破解我市资源转化不足、产业链条短、边境公共服务配套薄弱等发展难题，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护航高质量发展。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李欣报道。
1: 7月17号，国家能源集团燕宝能源以共建绿意生长时为主题，在宝日希勒露天煤矿生态修复示范区举行第四届品牌开放日活动，通过见证绿之诺、共情绿之意、寻迹绿之变等三个环节，集中展示燕宝能源在绿色矿山建设、东部草原生态修复、乡村振兴帮扶等领域的实践成果。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毛露露、董博、邢磊、封天宇的报道。
2: 宝日希勒露天煤矿是燕宝能源的主力矿井之一，它不仅是一座年产3500万吨的现代化露天煤矿，更是燕宝能源数年来坚持开发与治理并重的实践样本。曾经一片荒芜的开采排土场，如今通过十余年的系统治理，已是满目碧波与苍翠。活动现场，嘉宾们沿木栈道徒步前行，沉浸式感受矿山生态修复的一草一木、一步一景。中国矿业大学博士后张林：
3: 我们这个项目呢，是“十三五”期间生态专项当中首个以中央企业来牵头的一个项目，国家能源集团也是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我们很开心能够看到我们在实验室做的一些实验，然后包括数据的采集，然后一体化的监测技术能够真正的在实地进行落地应用，我觉得效果还是非常的显著的。然后包括采排覆一体化的效果，然后以及筛水鳞片湖草沙这种全过程全要素，也就是实现这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多年来，燕宝能源始终坚持将品牌建设与绿色矿山建设、智慧矿山升级、生态修复

0: 不治理紧密结合，在品牌建设上实现了从起步到规范、从单一到体系的重要跨越。2026年，燕宝能源品牌价值达160.44亿元，较2025年实现了近3倍的增长。煤炭产量占当地总产量的44%，新能源装机容量达686.5兆瓦，年减排二氧化碳近150万吨。四座矿井全部达到国家级或自治区级绿色矿山标准。复垦率达到99.42%，累计投入18.5亿元用于公益帮扶。燕宝能源以因地制宜再造草原绿色矿山，实现采矿无痕煤总体目标，依托东部草原区大型煤电基地生态修复与综合整治技术及示范项目科技成果，严格落实剥离、采矿、复垦三同步原则，实现开采与生态修复同步推进，矿区生态应绿尽绿。5年来，矿区绿化版图达29.55平方公里，建成生态林3.04万亩，栽植树木362.25万株，建成宝尔希勒露天煤矿生态修复示范区15,000亩，排土场植被覆盖率较本地值提高35%。燕宝能源水电中心绿化队副队长刘孝伟。
1: 咱们这个2019年排水厂没进行覆盆绿化的时候，就是漫天的黄沙，沙砾岩特别多。后期咱们通过就是工程测试和技术测试，咱们现在的覆盆面已经达到16.20平方公里。
2: 养老服务体制，民生温度升温。近年来，呼伦贝尔市持续完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丰富养老服务场景，提升基层康养质效。海拉尔区胜利街道聚焦老年群体多元需求，升级打造综合性未老服务中心，整合优势资源，创新服务模式，常态化推行住餐、住浴、住医、住洁、住行、住疾六住便民服务，以多元精细暖心的服务举措，让辖区老人就近乐享幸福晚年。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邢磊的报道。
3: 走进海拉尔区胜利街道综合卫老服务中心，功能分区清晰，服务设施完善，处处洋溢着温馨的氛围。文娱活动室里，老人舒展锻炼，愉悦身心；棋牌区内，邻里相伴，休闲怡情。干净卫生的就餐区，食材新鲜，菜品清淡软烂，适配老年饮食习惯。中心5层空间精准布局，涵盖文娱活动、日间照料、蒙医理疗、休闲棋牌、便民就餐等功能区域，一站式满足老年人康养、就餐、文娱等日常需求。海拉尔区胜利街道办事处华联社区居民郑宝莲。
4: 跟老姐妹在一起跳跳舞了，还有健身器材啥的，太好了！我反正觉得挺高兴的，自己身体好了，高兴了，这孩子们工作才放心。
3: 多年来，胜利街道持续深耕社区养老服务，不断迭代升级服务场景，丰富服务内容。辖区园丁社区、新春社区成功创建全国老年友好示范性社区，同时深化医养康养融合，联动辖区医联体单位常态化开展义诊、健康指导等便民服务，推动优质康养资源下沉基层，打通服务老年群众最后一公里。海拉尔区胜利街道办事处华联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桂敏。
5: 我们社区立足居民实际需求，推行错峰潮汐服务模式，工作日日间为老人提供住餐、康养、文娱服务，课余周末开展少儿公益托管，高效利用社区赈济资源。同时，常态化开展儿童托管与应急看护服务，通过老少交融主题活动，营造敬老爱老氛围。我们将摸排群众实际诉求，健全供需清单，联合社会组织完善服务内容，让社区居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 社区养老有温度，民生幸福有质感。海拉尔区胜利街道的养老服务创新实践，是呼伦贝尔市推进居家社区养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未来，呼伦贝尔市将持续聚焦老年群体急难愁盼，不断织密养老服务网络，丰富养老服务供给，优化养老服务模式，以贴心、精细、普惠的民生举措，持续擦亮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民生底色，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安享温馨美满、幸福安康的晚年生活。
0: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下面我们来关注本周天气情况。7月20号，岭西中雨，其他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7至30度， 最低气温15至21度，岭西东南风4至5级，其他地区东南风3至4级，海拉尔小雨，东南风4至5级转东南风3至4级，17至29度。7月21号，岭东南部、岭西中雨，其他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4至29度，最低气温15至19度。岭西西部西北风3至4级，其他地区东南风3至4级，海拉尔中雨转小雨，东南风3至4级转西南风23级，16至25度。7月22号，岭上北部、岭东北部中雨，其他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4至29度，最低气温14至19度。全市西南风3至4级，海拉尔小雨转晴，西南风3至4级转偏南风3至4级，16至27度。7月23号，岭西西部多云，其他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6至29度，最低气温14至20度。全市西南风3至4级，海拉尔小雨转多云，西南风3至4级转偏南风23级，17至28度。7月24号，岭西南部多云，其他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5至29度，最低气温16至20度。全市东南风23级，海拉尔多云转小雨，偏南风23级转东南风23级，18至20度。7月25号，岭西西部多云，其他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6至30度，最低气温15至20度。全市西南风23级，海拉尔小雨转多云，西南风23级，17至28度。7月26号，全市小雨，最高气温28至31度，最低气温15至21度。全市偏西风23级，海拉尔小雨转多云，偏西风23级转偏南风23级，18至29度。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6: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7: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6: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7: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8: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陈马尔虎旗厚植育人办学根基，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3: 阿荣旗技能培训送饭碗，托起残疾人就业梦；
2: 敖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奏响夏日旅游交响曲。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6: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教育是国之大计，民生之本。近年来，陈马尔虎旗立足教育实际，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优化办学条件，深化课堂改革，深耕教研赋能，全面夯实师资队伍建设，扎实推动全旗各类各级教育优质均衡、高质量发展。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金龙、阿古达木的报道。
9: 数字赋能教育，激活教育新动能。陈马尔虎旗教育事业发展中心作为全旗教学研究、课堂改革、师资培训、智慧教育推进的核心教研力量，聚焦牧区数字化教学短板，常态化开展 AI 示范课打磨、入校送教、推门听课、精准指导等教研工作，引导一线教师更新教学理念，熟练运用智能教学设备与数字化授课模式，通过系统性精准帮扶，全旗90%以上教师熟练掌握智慧课堂教学方法，以数字化、互动化、高效化的新型课堂实现全域常态化应用，有效破解传统课堂教学瓶颈，达到教育教学提质提效的目标。陈马尔虎旗教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塞纳：
10: 近年来，我们聚焦牧区教育提质增效，深耕人工智能赋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领域，组织核心教研团队集中攻坚，潜心研究。令人欣喜的是，我们的专项课题成功在呼伦贝尔市自治区基础教育专项课题立项， 配套打磨的优质颗粒

0: 稳步提升全期课堂教学质量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整体水平，助力我企教育数字化、优质化、高质量发展。
1: 为持续提升育人办学水平，近年来，陈巴尔虎旗统筹布局、系统发力，全旗教育发展基础持续夯实，教育经费保障足额到位，先后实施幼儿园功能室升级、中小学运动场改造、校舍维修、校园数字化提质等一系列重点项目，城乡办学条件、智慧办学环境持续优化。全旗构建覆盖学前、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的全方位学生资助体系，精准帮扶困难学生实现应助尽助、精准资助，全学段严格落实国家统编教材，持续巩固双减成效，丰富课后服务内容，常态化守牢校园安全底线。学前教育普惠率达100%，各项办学指标全部达标，智慧课堂实现全覆盖。职业教育优化专业结构，恢复招生办学，成功获批自治区老年教育社区教育试点院校，特殊教育严格落实一人一案，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常年保持100%，全旗坚持五育并举，依托智慧教育平台广泛开展文体实践、劳动教育、科创活动，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陈巴尔虎旗第一中学7年3班学生杨佳琪，
2: 我觉得呢，现在的教学课堂非常的有趣，AI 的视频呢，让我们更加能明白这些难点，让课堂时间呢大大缩短，让效率更加有益，让我更能明白这些知识的道理，让学习更加容易。现在我作为一个7年级的学生，体育课更多了，然后课堂呢更加多彩，让我感到了丰富的校园生活和有趣的知识。
1: 砥砺深耕结硕果，凝心聚力启新城。陈巴尔虎旗将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做强智慧教研品牌，补齐教育发展短板，稳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持续提升办学育人品质，全力办好边疆群众满意的优质教育，奋力谱写陈巴尔虎旗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紧盯养老服务市场用工需求，破解农村残疾人就业渠道窄、专业技能不足难题。日前，阿荣旗残联按需开设2026年首期残疾人养老护理员专项技能培训班，50名残疾人学员参加培训学习。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杨玉的报道。
4: 培训课程紧扣养老护理岗位标准，设置行业服务规范、老年人日常照料、残疾人康复护理、慢性病管理、应急救护等实用内容。授课讲师现场示范操作，一对一纠正动作，实时答疑，帮助学员夯实理论，熟练掌握实操技能。培训人员朱叶军：
5: 老师对我们耐心细致的教导，手把手教我们，不厌其烦教我们，在学习中帮助我们。通过这次学习，让我们学到了实用技能，让我们将来的工作有了新的目标，让我们充满了信心，靠我们自己努力生活。
4: 通过系统化培训，学员不仅可以运用专业知识照料家中老人、残疾亲属，还掌握了可上岗就业的标准化护理技能。阿荣旗残联将持续围绕残疾人就业实际需求，常态化开展定制化技能培训，不断拓宽就业增收路径，助力残疾人稳定就业、安稳生活。阿荣旗残联维权部主任李晶：
6: 本次培训课程由浅入深，贴合实际需求，内容通俗易懂，兼顾了养老护理与残疾人的专项护理，确保参训残疾人听得懂、学得会、上手快，所学技能贴合市场岗位需求，真正做到培训结束就能用得上，切实依靠技能实现就业增收。
7: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8: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敖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凭借其独特的鄂温克族文化魅力和不断升级的业态体验，迎来了一波又一波客流高峰。在这里，游客们不仅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更能体验到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别样乐趣。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0: 秦天慧、刘新蕊、李自强的报道。
1: 走进奥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浓郁的民族风情扑面而来。小剧场内，极具特色的奥鲁古雅风情演绎正在火热上演。舞台上，演员们身着民族服装，用欢快的歌声与舞姿讲述着山林的故事。舞台下，人头攒动，掌声雷动。互动环节，游客们纷纷起身，与演员手拉手围成圆圈，伴随着悠扬的音乐翩然起舞。在夏日的微风中，沉浸式感受鄂温克族的热情与豪迈。游客徐女士，
2: 我们看了一个他们的一个表演，蛮精彩的。
1: 如果说歌舞是视觉的盛宴，那么与驯鹿的亲密接触则是心灵的疗愈。在驯鹿院，憨态可掬的驯鹿成为了绝对的明星。游客们手持苔藓，小心翼翼地投喂，亲手触摸它们厚实的皮毛，透过镜头捕捉驯鹿清澈的眼神和遒劲的鹿角。此外，骑乘驯鹿的独特体验更是让游客仿佛穿越时空，切身感受到古老鄂温克族人原始的出行方式与山林生活智慧。游客金女士，
2: 这次带着我家里人一起来，然后还有我的朋友们一起，因为我是2022年其实来过一次，就是呼伦贝尔的，但是我上次来的时候其实是走的那个北线，就是去阿尔山那块，但是我觉得内蒙就是非常非常漂亮，那个时候是看秋天，然后都没有看过呼伦贝尔的夏天，就是想看一看这个绿色的风景。
1: 从与鹿相伴到探寻历史，游客们走进奥鲁古雅鄂温克族驯鹿文化博物馆和太阳城，在静谧的时光长河中，深入了解这个中国的最后狩猎部落的沧桑变迁，并亲手体验手工艺品制作，将民族记忆带回家。为了丰富旅游业态，今年景区还推出了全新体验项目——热气球露营乐园。在这里，游客们可以腾空而起，换个视角俯瞰整片林海，将奥鲁古雅的盎然绿意尽收眼底。而刚刚建成的奥鲁古雅冷极温泉，则集康养与休闲于一体，设有公共温泉区、私密私汤及儿童戏水区，配套的民俗主题餐厅、中医康养馆等，全方位满足了游客高品质的出游需求。从原始的狩猎文化到现代的康养休闲，奥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正以其独有的方式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在这里，每一次驻足都是一次文化的洗礼，每一次体验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这片神奇的土地正张开怀抱迎接八方宾朋，共赴一场关于森林、驯鹿与民族的夏日之约。
3: 日前，牙克石市中蒙医院医疗团队走进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开展专场义诊，把特色中蒙医诊疗服务送到执勤一线，用心办好惠景暖心实事。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婉飞、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4: 牙克石市中蒙医院针对林区民辅警常年巡山执勤、昼夜备勤、高寒户外作业、长期值守，致使职业病痛多发，很难抽出时间专程就医的实际情况，组织中医、蒙医、康复理疗专业医护人员携带理疗仪器与健康宣传物资走进警营，免费提供血压血糖检测、脉诊辨证、理疗康复、健康科普、中蒙医综合诊疗等一站式健康服务。牙克石市中蒙医院治胃病科医师李世瑞，
5: 这次我们针对性带来了适配林区工作环境的中蒙诊疗和康养方案，不只是简单的现场理疗缓解疼痛，更重要普及治胃病的健康理念，让大家在繁忙的执勤工作中也能学会科学调理身体，预防职业病，用传统医药力量守护最美林区守护者。
4: 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法制支队一级警长翟林岩，
6: 这次中蒙医院的专家上门义诊、一对一问诊、做理疗，特别贴合我们一线民警的工作实际，真正感受到了暖心关怀。以后我们也会更加注重自我健康管理，以更好的状态投入林区守护工作。
4: 下一步，牙克石市中蒙医院将持续推进公益巡回义诊，常态化走进警营、林场、社区，延伸基层健康服务，以专业贴心的中蒙医诊疗服务，守护广大一线工作者身心健康。
0: 近日，为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严厉打击导游各类违规经营行为，保障游客合法权益，鄂伦春色的旗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成立专项暗访小组，执法人员伪装成普通游客实地体验， 对旅游全链条开展排查整治，暗访分批次错峰开展全覆盖滚动检查，排查嘎仙洞遗址、拓跋鲜卑历史博物馆、兴安国家森林公园、达尔滨湖国家森林公园、多布库尔列民村、库图尔奇广场、布苏里北疆军事文化旅游区等核心文旅点位，实现重点游览区域监管无死角。检查聚焦导游带团全流程开展严查，整治无证人员非法带团、持证导游私自揽客接团等黑导游问题，严查擅自更改旅游行程、言语诱导、变相逼迫游客购买特产、导游与商家勾结分成等损害游客利益行为，做到发现违规立即整改，同步规范行业整体经营。本次专项行动规范了导游从业行为，压实旅行社景区经营主体管理责任，净化鄂伦春文旅消费环境，保障鄂伦春自治旗旅游市场平稳健康运行。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奇事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或是忙碌间隙的片刻宁静，让心灵随着一缕温柔的声线启程一段不凡的文化之旅。欢迎收听聆听记，一档用声音编织文化梦境的广播节目。
1: 在这里，每一期都是一个故事，一段历史，一抹文化的色彩。我们将带您穿梭于古籍的墨香，聆听古人的智慧与哲思，漫步在艺术的殿堂，感受诗词歌赋的韵律之美，探访那些被时光温柔以待的古村落，聆听他们独有的心跳与呼吸。
0: 聆听记，期待与您每一次的心灵相遇。

嗨，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很高兴啊，再一次和您相会在电波中。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那今天呢，我们将啊，沿着音乐的轨迹，从苍茫的林海雪原，到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啊，用饱含北方民族风情的歌曲，带您感受这片土地的热血与柔情。好，共同走进今天的袅袅余音。

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

好，亲爱的朋友们，请您跟我一起调大音量啊，让我们在这么北那么美的旋律中开启这场穿越北疆的音乐之旅。

么北那么美，是不是啊？非常优美的旋律，用跳跃的杜布拉的节奏啊，还有一些伴唱，勾勒出了大兴安岭的四季画卷。如果你仔细听的话，还可能听到间奏里边加入了一点点的那个少数民族鄂伦春族的那个口弦琴声啊，正是北方民族与自然对话的那种古老的语言。朋友们，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器啊。今天袅袅余音栏目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北疆天籁，北方民族音乐的巡礼。刚刚的一首《这么北那么美》，是不是也让你感受到了这种北方的韵味呢？接下来这首歌啊，叫《我爱呼伦贝尔》。那么，这个旋律你有没有听过呀？作词依然是来自我们的本土词作家高山。

呼伦贝尔非常悠扬的旋律啊，也唱出了游牧儿女对于故乡最深沉的爱。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同样是来自于北方民族音乐啊，是王中新的一首新作《情也悠悠，思也悠悠，思念》，一起来感受一下。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

0: 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绝色呼伦贝尔，聆听草原的声音。
1: 风吹着巴尔虎的草篮，
2: 朋友们，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今天的袅袅余音呢，我们共同啊分享的是北方民族音乐里边的那些经典曲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是北疆天籁，北方民族音乐的巡礼。当然里边也有一些民歌，也有一些情歌，也有一些思乡之曲。很多关注北方民族音乐的朋友啊，对于这里的内容还是比较熟悉的，是不是？这首歌呢，它的封面啊特别有趣，有一句话可以看一下：偶尔在人群中擦肩，对视的那个瞬间，悸动心田，一眼千年，缘分缠绵，远隔万山，心心相见。来，我们共同听一下，看看在歌词里边能不能找到这句话。

1989年的五月份，铁鹰、小红、陶志伟和旷野四个30出头的音乐青年，在海拉尔举办了呼伦贝尔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个人作品音乐会。陶志伟、旷野两位作词，铁鹰、小红两位作曲，歌曲《梦寻》就是专门为这次作品音乐会而创作的。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如今呢，词曲作者都已经年届70了，但歌声中却记录着他们年少的青春。梦寻，好朋友们，伴随着这样动人的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告一段落，感谢你的陪伴，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0日下午，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这是当天凌晨以来巴林拉响的第四轮防空警报。随后不久，科威特境内也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随后表示，科方防空系统正在对进入科领空的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拦截。当地时间7月20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在代号为胜利二的第23波行动中，分三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声明称，在第一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基尔空军基地的美军无人机维护和修理设施，并将其摧毁。第二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第三阶段，伊朗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设施。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持续发动猛烈攻击，以报复美国的相关军事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今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应急管理部纪检监察组山西省纪委监委消息，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承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应急管理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山西省监委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当地时间20日，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克兰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对该州一客车发动了袭击，造成5人死亡、23人受伤，死者包括一名未成年人。乌克兰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7月20日，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及军事行动，即日起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美国汽车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 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20号再次上涨至每加仑4美元以上水平，这一价格去年同期为每加仑3.14美元。美国将于11月迎来国会中期选举，高油价已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共和党承压。美国方面近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的不支持率升至69%，约67%的调查对象预计未来一年美国经济会进一步恶化。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南部、华东地区北部和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西北地区西部和北部及新疆大部、西藏中部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1: 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4: 先控短，劈长，
15: 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16: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不赢谁？
1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7: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1: 决胜时刻
19: ，China， 赢！

0: 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落下大幕，西班牙队第二次捧起大力神杯。今晚我们的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也将迎来最后一期。从当地时间的6月11号到7月19号，48支球队104场比赛，一届史无前例的世界杯陪伴我们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无数属于足球的美好与哀伤共同装点起了这个夏天。那今天的决赛里，为什么两个队的场面差距那么大？西班牙队再次实现欧洲杯、世界杯连冠，代表着怎样的足球运动风向标？回顾整届赛事，哪些人、哪些事、哪些场面给我们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稍后详细展开相关讨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另外，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这是我们的收官这一期，还没有得奖过的听众朋友们抓紧。
1: 打乱了，球进了，
2: 决胜在分在右侧传中，卢卡库赢了。
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6: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5: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收听决胜美加墨。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欢迎体育评论员肖申，欢迎肖老师。
8: 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肖申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肖申身边的还有我的同事杨森，欢迎杨森。
4: 方亮好，肖老师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请到杨森呢，是因为大家看到了两位的这个背景板啊，我们的 LED 背景屏上现在显示了我们本期决胜美加墨，也就是到收官之战之后最终得分，也给大家汇报一下。排名第一的是 AI 小胜15分，以及并列第一的杨森15分，也就是说总共30多道题里面他们分别答对了15道题，李克老师呢差2分，但是最后时刻、最后一天，凭借着坚定支持西班牙队，累积的分数从榜尾的第7名一下子提升到了第3名，进入到了前三甲。管乐奇排名第4，11分，而同时朱玉明、张文、王宇并列第4。其实上我们这表上虽然写着4、5、6、7，但实际上都是并列第4。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取前4名的话，大家都挤进了欧冠区，这是一个多么皆大欢喜的局面啊！那今天呢，按道理应该请夺冠的 AI 小胜和杨森共同来发表一下夺冠感言，但是 AI 小胜这个稍微困难一点，那我们就请杨森代劳一下吧。假设一下，如果是 AI 小胜，杨森觉得他会怎么发表夺冠感言？
4: 我觉得我这个并列第一也有点侥幸，其实是最后一天是之前的一道题，还不是临场的一道题。最后追上了这个 AI 小胜，因为昨天我看到距离这个小胜还有2分。我觉得如果 AI 小胜来发表这个感言的话，他一定也会感叹这个比赛的这个精彩，给大家留下了这么多可以去聊、可以去探讨的这么一个话题。然后也感谢这个我们两位主持人啊。不停的这个，
0: 我觉得小胜不会这么说的
4: 刁难也好，初心也好，给大家出了很多好玩的题目，让大家一直以来都玩得很开心。
0: 刁难肯定谈不上，但是呢我们一直都是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每天就观察人类代表距离小胜到底距离差多少分，比如差2分、差1分，我们就出得容易一点，差3分、差4分，我们就尽量整得难一点。那总而言之，就是让大家人类代表尽可能的追上小胜。 但是在这么的极限的操作下，依然到最后时刻才扳平。杨森觉得是 AI 就是水平比我们高，还是今年的世界杯确实冷门程度连人工智能都搞不定，还是说人类在竞赛过程当中陷入到了某种误区？
4: 其实我们这30几道题答下来，我也在观察这个 AI 的答题，等于说大家都差不多是一个近半的一个胜率吧，其实也有不少蒙的成分啊。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不管是预测也好，答题也好，都是按照自己大家一个印象或者说一个经验的一个积累，基于这个临场再去做这样一个判断。包括我的同事王宇现在在外面，他其实答题过程中有一些整活的一个心态，也是娱乐一下大家。我觉得 AI 在这个知识储备上确实是有优势的，因为现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大家在自己的工作学习中利用 AI 查阅一些知识也是很方便的，他的这种知识储备是至少是远远超过我的。虽然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 AI 幻觉啊，但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大家的胜率其实是差不多的。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足球确实是不可预测的，这也是竞技体育的一个魅力所在。这也是为什么到了世界杯大家愿意去聊世界杯，第二天上班去聊一聊头天的比赛，大家愿意去预测，因为这个中间不管是打脸也好还是懂球帝也好，这中间有很多的乐趣。我想这个是不管是 AI 还是人类来说，尽管说不能准确的预测，但是大家乐在其中的一个原因。
0: 肖老师不是第一次来我们的决胜美加墨直播现场了，肯定也关注过我们这个竞赛题哈。
8: 对，
0: 有没有尝试过比如说根据你所知道的今天竞赛题，结合你当时的第一反应，你觉得你参加这个排行榜的话，就比如把这表从6个人加1位人工智能7位参赛者加上您的话，您大概能排到什么位置？您自己估算过吗？
8: 加上我的话，我觉得有一个人特别的高兴，就是我们王宇老师。
0: 为啥？
8: 王宇老师不用垫底了。我肯定是要跟王老师一起来比整活啊，看看什么时候能压住一个超级大冷门，有一个超级怪异的预测。其实我一直觉得扩军一个很大的好处是，会增加一些你平时接触不到的但是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些球队一些人，然后我特别希望在这些人身上多多的投入我的精力我的预测。
0: 正好说到这个心态啊，我也想跟杨森探讨一下，就是我们在竞猜的过程中会发现，就是人类多多少少会觉得我猜对一个冷门我特别有成就感，对吧？尤其是别人都猜不对的时候。但是当你发现 AI 好像它没有这样的胜负心，也无所谓冷门热门，它

0: 就每天奔着最大概率去，日积月累，因为每道题得分都是一分嘛，好像慢慢的他会积累起一个巨大的优势。
1: 没错，我在观察中有这种感受。我印象比较深的一道题是小组赛第二轮猜这个沙特队和伊朗队这个积分情况，因为当时沙特队是面对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在第一轮被佛得角队逼平的情况下，第二轮肯定是一个苍蝇搏兔的一个姿态，所以我觉得沙特队几乎没有机会复刻上一届对阿根廷的那样一个表现。但是伊朗队面对比利时队，我反倒觉得伊朗队在当时那种困难的情况下其实是有一定机会的，所以我就抱着这样一个搏一把的心态猜了一个一分， AI 猜的就是零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方亮刚才提到的 AI 是一个相对就算不能说是绝对理性的，相对更理性的一个角度，
0: 哪怕 50.1 对 49.9% 我也选 50.1 对吧，它不会有情感上面的这种因素来左右它的判断。
1: 没错，我觉得这是人类和 AI 在面对这样的出题的时候的一个不同。
0: 说到冷门，请回肖老师，您觉得这个世界杯整体看完了之后冷门多吗？
2: 我觉得我们可能要分两个方面来说，就是最终的结果实际上不是冷门。其实大家看最后的四强，正好是所谓的前四号种子，就是国际足联搞这个半区划分，最后其实他的目的达到了，他就是希望这些球队最好半决赛之前都不相遇。啊，最后果然没相遇，半决赛才遇上，所以不是冷门。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说，因为你扩到48个队，有这么多的组，所以其实小组赛阶段一些，包括32进16的时候，一些有意思的球，我觉得反而比较多。所以有的观点会觉得说，啊，怎么从16强开始经典比赛少了？那实际上大家觉得本来想的是扩军的后遗症是小组赛是32进16，但反而其实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比赛，所以要感谢冷门。
0: 哎，这是说到了对冷门不同的这个态度哈。回到我们比如说今天早上的这场决赛当中来，如果说结果的话，和赛前的预测普遍大家相对看好，更为看好的是西班牙队，因为半决赛打法国队体现出了几乎压倒性的优势，加上新科欧洲冠军的这样一个身份，绝大多数人看好的是西班牙。结果不出意料，但是阿根廷队全场比赛，尤其是前90分钟没有一脚射门，几乎完全被西班牙队压制，这个比赛过程还是出乎了很多人意料。这个过程杨森觉得算不算冷门？你赛前判断出来了吗？
1: 我说实话我是没有想到的，我能想到就是西班牙队的控制力很强，因为有像罗德里、亚马尔这样的运动员，奥尔莫也好，但是我真的没想到在中场的比拼下，阿根廷会显得这么狼狈。因为我觉得阿根廷的中场其实一直以来是非常硬朗的，而且脚头其实也不错，像麦卡利斯特的包括德保罗，他们其实这个拼抢也是比较凶。我觉得他们赛前我的想象是他们可能会对像罗德里啊、奥尔莫他们的脚下就造成一定的破坏，但是在比赛进程中反映出来的就是，即便是阿根廷队能够破坏掉西班牙队的一些传控，但是西班牙队这个就地反抢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立马就会给覆盖掉。就算是西班牙队这个他们的传控体系露出了一丝丝的缝隙，然后也会马上像潮水一样的自己给弥补回来。在这样的情况下，阿根廷队完全陷入到了西班牙队的节奏里面，慢慢的疲于奔命，包括一直处于被动上，运动员的体能啊、心理上都受到一些影响，慢慢的比赛就呈现了这样一个一边倒的一个态势。
0: 看看大伙儿的留言，有朋友讲，哎呀，不如3-4名决赛看的过瘾和精彩。还有的朋友讲，这个虽然赛前预测到阿根廷有可能会输，但是确实没想到踢成这样，他说有点心疼阿根廷队。还有这个朋友讲，决赛都看得我困了，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知道西班牙胜算大，但直到加时赛下半场才改写比分，最后奇迹也没有发生，也没有等到，他看来是一位中立球迷，说等到那个激动人心的点球大战。还有这个朋友留言说到西班牙夺冠了啊，说到这个某种程度上能够看到极致的传控遇上浪漫的 Tango， 西班牙完全控制住了阿根廷队，如同面对法国队一样，西班牙让阿根廷有力使不上，招招踢在棉花上，用斗牛的方式把阿根廷牢牢地困在那块红布当中。他说到了这种感觉，我看赛后也有很多的圈内人士包括媒体也在探讨，就是像一张大的蜘蛛网一样把阿根廷的球星困在了网中。这个里面比如说有的朋友会强调一些客观的因素，比如说今天这场比赛出现了红牌，比如说出现了阿根廷队连续的主力中后卫的伤退，但是你从比赛的进程来看，西班牙确实自始至终牢牢掌控着比赛节奏，这个背后是技术的优势，是发挥空间能力的优势，还是别的什么样巨大的优势累积在一起？

0: 哎，咱们节目当时预测就讲，就是法国中场的人会比西班牙少，就很明显，法国中场完全被西班牙控制住了，没有出球的机会。阿根廷今天其实还是这样，就是当西班牙他两侧的这两个边锋亚马尔跟这个巴埃纳内收之后，然后他因为两个前锋实际上都是影锋，再配上他两个比较高大的这个中前卫，他这六个人非常好的把阿根廷两到三个人包到中间，所以使得阿根廷整个的出球线路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今天阿根廷你看他做了好多变化，他上了冈萨雷斯，他想在左边加强推进，但是所有这些变化完全没有起到作用，因为他的球根本上不去，他前场球员之间的联系完全被西班牙队给切断了。尤其是梅西的位置，就是梅西拿球的时候往往是在本方的半场，他没法处在最舒服的位置，这样的话梅西的消耗一旦增加，其实也代表整个阿根廷队的消耗就会成倍的增加。
1: 嗯，我看今天赛后也有一个讨论说，西班牙队夺冠了，也许意味着传控的 2.0 版本，就是更为直接但同时控球也更高效的版本又开始回来了。也就是说接下来四年有可能怎么去破西班牙这样的风格，怎么去打败西班牙队，会成为足坛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从这个角度，如果我们站在对手去研究西班牙的角度，看上去已经无敌的西班牙队有什么办法能打败他？杨森，
2: 我觉得像方亮刚才提到这个趋势，其实在足球运动的发展上是一个循环往复的一个螺旋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因为我们知道像2010年的时候西班牙队夺冠，那支西班牙队也很强，但是到了2014年世界杯的时候，我记得荷兰踢出了那个5-1。其实这个一代一代运动员，当然像现在这一代西班牙运动员可能四年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也不知道。
1: 对，
2: 当然西班牙队一直以来他们这个体系，像德拉芬特一手打造的这个体系非常的稳定，他们的思路保持得非常的一致，包括这些运动员很多也是德拉芬特一手带起来的，这种稳定性也是西班牙这个一以贯之能够走到今天拿到这个世界杯冠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我想其他球队在研究面对西班牙队的时候，肯定也是要去发挥自己的一个优势，想办法怎么样去限制亚马尔，怎么样去限制罗德里。这个我想很可能再出现一支像2018年法国队那样的球队，当然这也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你当时那支球队有坎特，有博格巴，有马图伊迪，可能这样的一个中场放到如果再去对上像罗德里、巴埃纳、法比安，他们会不会给他们制造一些麻烦在硬度上面，反而是给让西班牙队陷入到一些困境，这些都是当然有一点空想的感觉了，关公战秦琼了。当然我想这种循环往复的课题，这种出题解题的一个过程，也是战术博弈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1: 别忘了下届世界杯西班牙是东道主之一，对吧？如果结合到他们的年龄结构啊，完全都是早上8-9点的太阳，这个蓬勃朝气，加上下届又是东道主，现在又是卫冕冠军，这下一届打败西班牙队，肖老师会难上加难吗？
0: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两方面看啊，一个我接着杨老师刚才讲的这个，我觉得很对啊，就是整个足球它这种互相的克制，传统上能够克制西班牙足球的三种风格，一种是老的德国足球，那现在这个足球已经没有了，这责任得德国自己慢慢去琢磨去。第二个就是意大利式的足球，当然意大利不行了，但是你看佛得角这次踢得这么好，他防守的原则跟意大利相当的像，他那种斜链的防守跟意大利的原则相当的像，这给我们一个启发。那第三个刚才杨老师提到了，就是荷兰足球，为什么范加尔能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5-1荷兰赢西班牙，是因为他讲得非常明确，这一套是他发明的啊，是荷兰人发明的，所以他知道这一套的所有弱点在哪，所以他能够推出一个完全克制你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可能还能有一些机会啊，因为这套东西现在大家还在反复的进行研究，一定能够找出他的一些问题。就这是从更宏观的这个战术上的思考，从人员上的思考，我觉得西班牙队有两件事情很关键，一个就是你的核心的球员，比如说像尼克威廉斯、像罗德里，四年以后的身体状态很难讲。尼克威廉斯其实这一次的这种下滑，我觉得已经是能够看到了，就是他没有办法再保持持续的这个冲击力了，只能替补上阵啊，他的身体已经不断在往下走。第二点就是西班牙一些我刚才讲的结构的问题，你能不能有一个真正的中锋？不管德拉夫恩特再怎么说奥亚萨瓦尔，他甚至讲说世界五大前锋之一啊，这个肯定讲得太过了。那你不管怎么讲，你还是要找到一个真正的中锋。西班牙其实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选择 那现在来说。

0: 说这届的阵容当中其实几乎找不到一个能用的中锋，如果你没有这个合适的支点，那我觉得他结构的这种问题可能还是会被对手打到。所以我想说他这一次踢的整体性很好，但他不是一支完美的球队。
1: 嗯，这个很有意思，今天早上我们在中国之声电波里给大家转播这场决赛的时候也在探讨说，连续错失那么多脚机会，如果给西班牙配个哈兰德会怎样，然后大家普遍的共识是世界足球是公平的，如果你给他配上哈兰德，就一定会在其他地方拆掉那么一两个关键的零件，否则大家想一想，那不就是曼城了吗？而且是鼎盛时期的曼城，别人还怎么玩，对吧？从这个角度来讲，反过来来说，刚才您点到了罗德里，正好我们背景板上也出现了罗德里，本届世界杯拿到了金球奖，现在有很多朋友说这应该是本年度世界足坛金球奖的有力竞争者，杨森会把这一票如果给你选择的话投给他吗？
2: 我主观上我会投给他，因为我是算是个曼城球迷吧。确实在这个本届世界杯上，罗德里发挥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这个进攻的调度啊，传球非常的精准，然后球到了他的脚下，你就感觉这个处理球的思路一下就变得清晰起来了，由他来去发动像巴埃纳呀、亚马尔、奥尔默再去在前场寻找机会，包括在昨天在这个防守端转换的时候，他去主动给梅西这种身体对抗啊。虽然说我们昨天这个比赛的尺度可能直观上感觉是比较宽松的，比较像阿根廷队在防守端有一些动作啊，大家赛后再讨论。但是其实我们注意观察的话，罗德里其实给梅西也上了很多的对抗，在攻防转换的这个出现这种苗头的时候，第一时间罗德里就会在现场把这个陷阱给处理掉。所谓的善战者无赫赫之功，虽然说罗德里并不是说在我们印象里面不是以防守见长的那种扫荡型的后腰，但是昨天其实他在攻防两端都发挥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那么纵观整届世界杯的比赛，罗德里拿到这个奖项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放到一个赛季的来讲的话，我觉得作为曼城这样的底子，他这个赛季的应该是有一个足总杯啊，联赛是阿森纳的，欧冠被皇马淘汰，其实我觉得可能综合考虑的话，罗德里或许是一个有竞争力的选项，但是可能没有那么绝对。当然罗德里占的一个优势就是世界杯给大家的印象分会比较高。
1: 请回夏老师，就是说到罗德里，我看今天有点评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六号位的选手，就是刚才杨森讲到的那点，攻守两端他都是枢纽，出球的时候你能看见他，而且往往是很关键的出球的那个发起点，但同时防守的时候，无论是今天阿根廷队向左边还是右边还是中路直线的突破，你都能够发现罗德里能预判到位，而且及时用最合理的方式阻碍延缓甚至直接断球，掐死阿根廷队的进攻，这种攻防两端都与众不同的表现综合在一起，这样的球员他的稀缺性到底怎么来形容？
0: 我觉得一方面来说，就是他非常好的展现了西班牙他培养人才的特点，就是说通俗的话讲叫会踢球的球员，其实就是刚才方老师讲的这一系列的动作，就是说明他会踢球，他知道怎么阅读比赛，他知道怎么合理的运用技术动作，他知道怎么在杨老师讲的对手的压力之下，我能够非常好的先完成观察，然后把技术动作做出来啊，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是他非常可贵的品质啊，所以他能够作为西班牙队的枢纽来使用，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他个人的这种能力。另外就是球队围绕他的配置，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在小组赛一上来采取的是这个佩德里跟他来搭，那实际的效果是很不理想的啊，因为佩德里没有办法在他身边提供足够的支援，所以德拉夫恩特这届世界杯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调整，就是把法比安·路易斯给换上来。换上来之后，相当于两个高大的、有技术的，而且法比安·路易斯有跑动能力、有向前的能力，这样给罗德里身边的这个压力减少很多。所以找到一个合适的配置，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于一个教练来说，对于一个球队来说极其重要。他用这样一个换人，实际上使得罗德里的压力彻底减轻了，因为罗德里的身体跟两年前拿欧洲杯的时候相比是不如的啊，他遇到了大伤，他有很多的现在有很多的这种隐患，但是西班牙队很好的把他的特点发挥出来，然后把他的弱点规避了，我觉得这是主教练很重要的功劳。
1: 嗯，再说说今天的亚军阿根廷队吧，毕竟我们都知道阿根廷队这届比赛有个特殊的看点，在梅西很可能迎来自己职业生涯最后一场世界杯赛之后，大家都在说梅西之后的阿根廷队如何重建，可能会需要一段漫长的时光吗？
2: 我觉得这支球队 确实我觉得可能重建会需要一个过程，因为这支球队完全几乎可以说是围绕梅西来打造的，而且从上届世界杯到现在这支球队的阵容名单变化是不大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有17名的运动员是参加了卡塔尔世界杯的，说明这支球队的年龄结构整体也在往老化的方向走。当然我们看到像恩佐阿尔瓦雷斯都还比较年轻，他们肯定还会在为阿根廷队征战很多届的大赛，但是这支球队他建队的思路，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配置，应该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因为从这个过去这两届世界杯来说，有梅西这样一个在前面的一个强点，当然梅西自己上一届和这一届的呈现的状态还有踢法肯定也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球队整体的架构是摆在这里的，那当这样一个架构要被打散的时候和简单的进行这种调整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1: 来看看大家伙这回关注的重点留言，静海关心说罗德里那是西班牙夺冠的隐形核心啊，进可组织传导拉扯对手防线，退可拦截锁死梅西反击通道，决赛全场稳坐中场枢纽，攻防两端全程在线，撑起斗牛士整套传控战术，没有他的兜底啊，西班牙很难零封阿根廷拿下冠军。还有朋友在感慨说黎哥老师确实厉害哈，就前面我们好几期我看好多朋友留言每天都说黎哥老师加油黎哥老师加油，今天说不用加油了就很厉害了，一下子冲到前三，你看这个叫后程发力嘛，就是稳稳的。还有的朋友讲这个西班牙把梅西防得非常好，把阿根廷的对眼完全抑制住了，那罗德里很好的也做到了。还有的朋友讲阿根廷技术比西班牙相对好像又没有那么完美，所以只能防守反击，这个就是体现出得中场者得天下。还有这位讲到极致传控啊，完美限制了南美攻势，西班牙用流畅的中场调度牢牢锁住了阿根廷的反击空间。刚刚说到的这个阿根廷的重建话题，他们也说到说再出现这样一支团结的阿根廷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了。还有的朋友讲西班牙啊还是年轻，如果阿根廷体能可以的话胜负未可知。请回肖老师，就是这场比赛我看赛后也有的朋友在讲，虽然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但如果最后那个15分钟加时阿根廷撑过的话，毕竟我们算一算在点球里边的两支球队以往的历史交锋战绩，阿根廷的点球成功率80%多，西班牙的点球成功率只有20%，当然这是以往的战绩啊，说如果能够撑到点球的话阿根廷完全能缓过来，
0: 有一定道理啊，因为你一个是我们说从历史来看阿根廷用这样的方式在世界杯走得很远，这个是有历史依据的啊，特别是在比拉尔多80-90年代在执教阿根廷跟马拉多纳搭配的时候，
1: 那个大鼻子教练，
0: 对，其实阿根廷队很多比赛踢得相当之差啊，尤其是在热身赛当中那个成绩是完全没法看的，比如说非常著名咱们中国球迷都知道84年在印度
1: 尼赫鲁杯是吧，
0: 对，输给中国队啊，这个事居然还被英国著名的那个足球历史学家威尔逊写到他那个倒转金字塔里边了啊，来印证就是说你阿根廷足球这种平时这个比赛的不稳定性，所以他有这个传统，我们确实不能说他少一个人场面被动他一定就不行啊，他向来是在大赛当中有一股我觉得很顽强的生命力的，不纯粹是运气问题，这是一个。第二一个，西班牙自己也有些弱点，他打这种围攻的足球，因为他没有中锋，所以在这方面是吃亏的。最后那个球怎么进的，他最终还是发挥就是尼克威廉斯的作为，他虽然是一个边锋球员，但是他可以作为一个边路支点来使用，他相当于一个第二前锋，他在边路作为支点头球摆渡，然后费兰托雷斯来抢，去实际上就是德拉夫恩特他在板凳上找到几个元素，尼克威廉斯有支点作用有冲击力，托雷斯比阿亚萨瓦尔能跑，然后梅里诺能够扛一扛人拉开一点空间，把这三个人换上来，最后找到了打击阿根廷的那一下。但是如果说那个球没进呢，
1: 或者小西莫尼当时没有对到自己的位置，
0: 对，而且你看最后阿根廷开始往上进攻的时候，西班牙落回去防守，他不会防守，他我说的他不会防守指的是他不会采取这种低位的我们叫蹲坑式的防守，暴露出很多的问题。所以这场比赛呢，我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什么斯卡洛尼会觉得说如果没有红牌或者我们撑一撑可能结果不一样啊，这个确实有他精神层面的一些不甘啊，但是也有一些现实层面的依据。
1: 是看看这个数据，就像很多朋友感慨的说以往的世界杯决赛哪有这么悬殊的数据，但最终的比分差距又那么那么的微小，而且到了加时赛下半场 在很长时间少打一个人的情况下，阿根廷队一直撑到了那个时刻才微微的露出那么一点点空间。所以你能说阿根廷队输得甘心吗？你能说西班牙队赢的就一点的波澜壮阔或者说一点的波折都没有吗？不能下这样的结论，但冠军就是冠军，这个结果已经不可更改。我们再次祝贺西班牙队，也向阿根廷队送上我们的敬意。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今天关于世界杯的总结盘点，我们还在继续。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6: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今天我们请到了自始至终保持最佳状态的杨森，还有我们的肖申老师。同时呢，此刻我们还有电话连线请进场外的贺宇，我们共同来盘点本届赛事。首先跟贺宇打个招呼，贺宇晚上好。
8: 晚上好，几位好，大家好。
1: 那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盘点我们就得说说印象最深的比赛，印象最深的球员。这个问题交给贺宇，首先会想到哪场比赛，哪些球员？
8: 其实这里边世界杯决赛大家刚刚结束，印象可能会比较深刻啊。但是我觉得对我个人而言有两场比赛比较震撼。一个是阿根廷对佛得角的比赛，这个比赛呢，其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就是说以这个不知名球员为主，怎么去组成一个体系，还有一场比赛呢是法国对西班牙的比赛，这场比赛，就法国的非常强的运动能力来说，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世界杯夺冠最大的热门，但是西班牙的这些球员可能个人能力，他比不过法国队，他通过整体性。去打出了一个可以说让法国没脾气的一个半决赛，我觉得这两场比赛给我印象是比较深。
1: 杨森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2: 我印象比较深的一场比赛是西班牙队踢这个比利时队的比赛。其实那场比赛库尔图瓦的伤退成为了最终影响比赛胜负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变数。库尔图瓦伤退的时候那个不甘的眼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包括最后那个丢球其实也是拉姆斯的一个失误，其实往根上深究的话其实还是来自于那次伤病。
1: 是，你讲到库尔图瓦的伤退，我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奔奔也在讲世界杯落幕了，就像从小学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啊，他说从小年23到除夕再到正月15那个寒假终于平静下来那种感觉，他说这种沸腾的总有一种唏嘘在内心里涌动。作为80后，知道属于80后的世界杯真正的要告别了，莫德里奇啊， C 罗呀、梅西啊，诸神黄昏依旧耀眼。他其实就想到了你那天说到库尔图瓦的时候，我们记得那天节目里也在说，其实也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很有可能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和库尔图瓦告别。所以同样的这个问题，我看到很多朋友今天在总结的时候也在讲，难忘 C 罗，难忘梅西，难忘莫德里奇，难忘等等等等等等，要向这些老将们致敬，因为正是这些老将的坚持和拼搏，每隔4年提醒我们青春从未远去，而这样的一个梦想4年之后又会如愿而至，这种感觉格外的与众不同。肖老师，这些比赛比较深刻的印象的球员和比赛，您会把这一票投给谁呢？
0: 对，我这个贺指又连进来了，我下午刚跟贺指录完节目，贺指就故意不说英格兰对墨西哥啊，你作为一个英格兰球迷啊，那这场球我觉得其实戏剧性是非常强的，就这场比赛真的是让阿兹台克这个传奇的体育场又见证了经典啊，它确实展现出了很多我觉得在足球这或者在体育运动当中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它是一种搏杀啊，它是一种 精神意志的终极的较量。也许他的技战术的水平这场比赛不是最高的，但是他跌宕起伏的过程，两个球队为这个过程所注入的所有的能量啊，确实让我很难以忘怀。我觉得甚至于是十六强以来啊，可能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场比赛。
1: 嗯，
0: 球员的话，我其实我想点一个老将啊，刚才方老师也说了很多的老将，那我想点的是克罗地亚的佩里西奇。
1: 哦，
0: 非常高的水平，非常强的运转球的能力啊，他在荷甲在埃因霍温依然保持了很好的状态。

0: 他在克罗地亚队其实承担很重的任务，在翼位这个位置他要上下往返，但是他真的告诉我们什么是足坛真正的六边形战士啊，非常全面的球员。这么多年以来，其实大家提到克罗地亚首先肯定会提莫德里奇啊，但是佩里西奇他的贡献，他给这支球队起到的作用一点不逊于莫德里奇啊。这届比赛37岁了，又证明了他非常强的实力。
1: 是同样的问题，我在问的时候我自己也在问自己，我心里在想我印象最深的比赛是什么，是我给大家在中国之声电波里转播的那场半决赛阿根廷对英格兰的那场比赛。为什么？除了那个剧情，就是你看着英格兰已经唾手可得，这个胜利已经揣进腰包里了，然后一个不经意的选择，过早的深坑的这种退位的防守带来那局势巨大的逆转，以及那天我们本来就出的那道题，会不会有85分钟之后的绝杀或者绝平，就那么寸，不但85分钟有啊，最后上京补时也有那样的一种跌宕起伏的剧情。你除了看见球星的闪光，你除了看见团队的力量，你也能够看见顶尖高手之间意志力方面稍微一点点松动可能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足球比赛那场比赛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球员我可能想会选择坎特，就是我们会看到也有一些球员为了这四年做出了无数的努力牺牲，默默的付出，但各种各样的原因一分钟都没有上，怎么去评价他的足球人生，这可能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请回贺宇，除了比赛和球员之外，从战术角度来说，这届世界杯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比如之前的世界杯我们可能会说啊，433战术回来了，边后卫又开始啊复兴了，这届世界杯让你印象最深的战术方面的革新或者有可能引领未来趋势的点在哪？
2: 其实这届被提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左右的这个快速起球，也就是咱们解说里边经常提这个小高球这三个字了。这个点啊，在历史上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打法。在过去的这个一些主流联赛里边，它会有一个回归的趋势。也就是说现在的后卫呢，普遍来说防守这种球比较困难。但是你要构建出这种起这种球的这个场景，我觉得还是需要很强的技术能力以及你有意识的去做这个边角上的边类的配合，以及这个配合后插上的人员这个赛事当中呢，像决赛当中这个进球也好，还是之前的比如阿根廷的最后时刻的一些进球，还有很多的淘汰赛进球都已经体现出来了我觉得这个里边呢，其实最关键的显然身高是重要的，但是它也不是最重要的，否则的话英格兰最后上一对大个的后卫他就应该能防住了。很显然不是这样的，移动能力在这种战术当中是非常重要，不光是进攻球员，还包括防守球员，你怎么防这种球那实际上呢，对于后卫来说一个基本的素质，现在的后卫总体选材来说越来越高大1.9米甚至1.95米以上的后卫越来越多了但是他们脚步能不能跟得上在最后的时候这个疲劳状态下能不能够去正常的调整身体姿态能够正常的触角解围，包括一些半高球很快速的传中球，那我觉得这个是如果不能解决，那这套战术还是可以继续非常实用的走下去。
1: 除了战术之外，我们知道这届世界杯有很多新鲜的感受，比如说强制补水时间，对吧？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有朋友习惯四节的这个概念了，说足球比赛四节不是上下半场。还有比如说高科技里面装上芯片啊，到底越没越位，到底碰没碰啊，你看那个就知道等等。我今天看到有一个球迷朋友在讨论，就是哪些我们刚开始觉得比较突兀的或者不太习惯接受的变化，这届世界杯之后你觉得哎呀，我最好以后也能长久的保留下来，比如这个四节强制补水，比如说这个装上芯片等等。杨森觉得这些变化里面有没有让你觉得未来要能一直有这样的变化就好了，有这样的吗？
3: 我觉得在足球里面放着芯片来感受这个接触，这个是科技的一个进步。
1: 哪怕挪威队碰上那个疑似飞猫悬案，你觉得也可以？
3: 我觉得是的，就像 VR 的使用一样它当然它的初衷肯定是减少像兰帕德的那个门线悬案那样的球当然在使用的过程中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还会出现像那场比赛出现的那样的情况，这个我们无法预知未来，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技术它诞生的初衷肯定是去解决这些问题的。但是像这个四节补水时间呢，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待商榷 这个可能跟这个美国的一些体育传统有关系吧，然后包括涉及到一些可能赞助商广告商的权益。当然我觉得强制补水确实也给比赛带来了很多的一个变数，它增加了一个调整的时间，可能下来以后教练跟大家再讲一讲场上的一些问题，大家再重新统一一下思想。
1: 我看现在有人在统计，就是补水时间之后几分钟之内产生进球的概率，说哎比原来想象的高得多得多。
3: 对，这个肯定是有意义的，就是敏锐的这个教练运动员会抓住这个时机，把自己观察到的这个情况通过这个时间及时的传达给他的队伍，那可能就抓住这个机会就会制造进球。这个确实是带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那至于说在以后的比赛里面会不会沿用，我可能在这一点上是一个相对保守的一个人。我觉得他可能对这个我们一直以来看的足球，他是一个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变化。当然这个也都是足球运动也都是在发展的，因为就像我从一开始我们看到是换三个人换五个人加时赛再换一个人，包括像温格提出的他对于越位的一些规则的一个思考和这个规则修改的一个推进，可能足球这项运动肯定也是一直在发展的。那我们作为球迷也好，作为观察者也好，我们肯定是去这个在各种在现代的一个规则上面去欣赏这项运动，去接受这些变化，当然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观察的乐趣吧。
1: 嗯，所以如果同样的问题交给肖老师，或者进一步往前讲的话，就是哪些改变还没有发生，但你希望它发生的话，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0: 对，我觉得补水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延伸的啊，因为我本身其实很多年以来也一直在做美式项目的报道评论啊。其实你看美式橄榄球，它比赛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计划性非常的强，甚至是过度计划。那足球一旦引入了这些东西，它会不会真的给足球的战术带来一些改变啊？这个事儿确实是有待继续观察的。目前至少我可以看到的是，在国家队的比赛当中，可能比在俱乐部的比赛当中，那这个补水是有更直接的作用的啊，因为它在一些临场的这个战术指挥上，他给教练员可能有更多的空间。但是俱乐部比赛，因为你通过每年三十几轮的联赛，其实稀释的非常厉害了。我不确定补水如果放在俱乐部比赛，是不是还能有这么大的威力。所以这个事儿将来到底要怎么考虑？我觉得一开始也许他真的是觉得美国太热了，也许他就是想多打几个广告。但是现在来看，他战术作用的这种怎么讲呢，这种预期就比预期是要高很多的。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会不会进一步的往前推进啊？这应该是一个讨论的
1: 因为我已经看到有建议说，要不要干脆补水时间不是强制，但是两个队上下半场就九十分钟之内，你有一次相当于叫暂停的时间，你选，但是你要提前告知第四官员。这个说万一是0-0，守到最后一分钟进攻的一方疯狂压上，这个时候防守的一方，我这个时候叫暂停，我撑一分是一分，这个会带来比如说对比赛结果或这个进程巨大的争议吗等等。我今天看到了不同声音的讨论，很有意思。可显而知，就是从一开始大家觉得补水时间这是啥呀，现在开始慢慢在讨论它了，这或许就是接受的开始。我们再请回贺宇，除了这一点可能是接受的开始之外，还有一点，就刚开始48个队，好多朋友讲水这小组赛怎么看没法看，现在国际足联说这届的48个队的选择无比英明，大家看看你们原来不熟悉的库拉索、佛得角，现在不是都在谈论它吗？包括有的朋友讲，那接下来是不是64个队就没有任何的疑问，就马上就要呼啸而至了？贺宇同意从48到64进一步的扩军吗？
2: 嗯，其实我都不太同意从32到48，但是这个事儿不是我来决定的，对吧？而且这种趋势实际上是你知道它只能往就是对越来越多的这个角度去发展，而不是不可能再回到32。实际上呢，32是一个比较经典的赛制。48之后呢，我们会发现整个小组赛阶段，它是只是从48进32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是一部分的预选赛，然后这里边还要强制你的亚洲球队和非洲球队一块儿去打，结果就发现亚洲球队，直接正面交手当中输得很惨，然后实际上你进32的队反倒比以前还要少了，所以从我们亚洲球队的角度来说，这个扩军当然未来有可能把咱们国足弄进去，这个当然是个好事啊，但是就整体来说呢，它反倒会凸显，你比如你这个大洲的足球水平到底是在一个什么位置上。我个人觉得其实48之后啊，他这个小组第三的突显赛制，我是不是特别倾向。但是如果你，因为我们说已经不可能往回退回去，你只能越来越多，那64呢肯定会有更多的 水平差一些的球队进来啊，像乌兹别克斯坦呢、约旦呢，也尤其像有一些球队啊，像约旦这些球队还是表现出了一些自己的风采啊，但是从实力上来说还是很难去竞争的。我个人仍然觉得啊，就是说大家能看到小国的这种战斗力啊，和他的这种非常珍惜世界杯上每一分钟的这种感觉啊，这个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是从竞技水平来说呢，其实这个就不是我特别倾向的一个方式吧。包括现在的有一些规则的修改，这个东西呢，以最经典的足球视角来说，足球是连续性最强的一个运动啊，它不会被强行打断。它的这种连续性以及一个回合和一个回合之间它非常不固定的这种分配，它不像篮球必须在24秒之内打完，比如说啊，这种东西呢，包括像橄榄球，这个肖老师非常熟悉的项目，就是比如说我进攻上一套人，然后防守的时候再上一套人，进攻那套人歇着，他不是的，他进攻和防守在始终在有可能发生转换的当中，他的体力的影响，随着时间，不断的这种非常微妙的推进，这个其实是足球区别于别的运动的一个很大的点。
1: 既然讲到了未来，我们再请回杨森，就是现在还有一个新的数据，就是世界杯其实还没有踢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见大批的参加世界杯球队的主教练陆续开始离任，陆续开始换人。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功成身退的，有一些合同到期不再续约的，也有表现不佳，甚至包括在世界杯期间就有换帅的。就是新的一个四年周期其实不知不觉已经开始了。当然你不能说提前这么多天，最终的结果未来四年他就一定会领先那么多步，但无论如何大家都在想要给自己换一个活法。现在的这个国家队地区队真的就越来越难带吗？
3: 其实国家队的比赛相对于像刚才肖老师提到的俱乐部，因为俱乐部你是一个长期的一年30多轮联赛杯赛，甚至有50多场比赛，它是一个非常连贯的。你像恩里克带大巴黎，但是像国家队的话，一方面可能大家一起在一起磨合的这个时间相对来说更少一点，可能就是国际比赛日，像欧国联的比赛、友谊赛等等。我觉得在赛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坐在一块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还没有外籍主教练带领一支俱乐部带领一支球队拿到世界杯冠军这个话题。当时我们在讨论图赫尔能不能带领英格兰队取得这样的突破，当然拿到季军图赫尔个人是满意的。我们看到到决赛的这两支球队，斯卡洛尼带领的阿根廷队，德拉芬特带领的西班牙队，其实还是对自己的这个国家的这些足球传统，包括目前的一个状态，是一个一以贯之的这样一个状态。德拉夫文特好多队员是他从青年队就开始带，那像斯卡洛尼本身也是前国脚，然后阿根廷队基本延续了上届世界杯的这样一个框架。所以我在想，在这种国际大赛上面，你这个球队要发挥出你的战斗力，其实最后他还是当然这个战术的博弈啊，运动员的水平啊等等等等，临场有一些每一届都会有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不一样的东西，但是他回到最本真的东西，还是要回到你这个国家队的足球的性格啊，这个是可能是在骨子里的，或者说至少是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像方亮刚才提到的俱乐部换帅的这个球队换帅的这个话题，他可能作为每个国家还是要找自己国家的这个 DNA 里面他的足球是什么样的，怎么样在这个基础上，就像肖老师提到的这个德拉芬特做出这个调整，在罗德里身边把佩德里换下，换上这个法比安，也是因为法比安是在这个体系下面成长起来的，德拉芬特对他足够的熟悉，也是西班牙这个体系里面能产出这样的人才能够顶上。
1: 最后一个问题留给肖老师吧，就是这届世界杯大家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之前讲要夺冠要踢8场，哎，球星们会很累的，哪有一直在线，最后发现不但一直在线，还不是一个人，一大批人都一直在线，从头到尾表现得那么好，而且所有的球星几乎都在闪光，这是怎么做到的？
0: 我觉得这里边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各支球队围绕他的球星，然后怎么来进行这个人员和战术的配套，是找到了一些规律的。 啊，通过包括联赛的这种摸索，包括平时国家队的磨合，他找到了一些规律啊，他知道我怎么能够让他相对来说调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然后我怎么用其他人，用其他人的跑动，其他人的对抗，让他来发挥作用。其实很典型的，像姆巴佩，像哈兰德，这都是能够看到的。包括像英格兰对贝林厄姆的使用啊，一开始没打算用，后边用他，其实把他当成一个二前锋来用，去发挥他最大的战斗力。就这方面还是有一些路数的，但是当这些人走到那个最关键节点的时候，往往走不下去了。就是更会踢球的、技术更扎实的、整体性更好的球队，反而会获得更大的优势。
1: 嗯，
0: 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球星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俱乐部足球跟国家队足球还是存在一个割裂的。那你到了最关键的节点，有一些东西可能还要回归到，贺哲他经常说嘛，要回归到足球一个基本的原理、基本的常识，我们来去思考。
1: 好，回归，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张文的美加墨版闻所未闻，今天又说到了哪些关于回归与未来的话题。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
5: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我和50,000球迷一起观看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战役。这是怎样一场比赛？真的是难以形容。全场比赛的首粒入球竟然在106分钟才姗姗来迟。西班牙队波罗送出传中，尼科威廉姆斯后点头球摆渡，费兰托雷斯跟进精准推射，攻破了马丁内斯把守了106分钟的球门。在此之前，西班牙队已经完成了19脚射门，其中有11脚射正了，但是比赛愣是被拖入到了加时赛。从实力上来说呢，显然西班牙队是那个一直把比赛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强者。纵观全场比赛，西班牙队没有让阿根廷队踢出来，正如他们在本届赛事当中几乎没有让任何一个对手踢出来踢得舒服是一样的。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在全场被压制只能死守的情况下，下半场恩佐两黄变一红，10打11，更是让球队完全限制到了被压制在本方半场的苦战。截止到西班牙队加时赛下半场进球的时刻，阿根廷队最后一次射门，您猜怎么着？还是上一场比赛劳塔罗·马丁内斯对阵英格兰队时的进球。他们也创造了一项新的纪录，那就是在世界杯决赛当中，一支球队在没有射门的情况下坚持了最长的时间。全场比赛的最后5分钟，阿根廷队的进攻回应才姗姗来迟，小西蒙尼在补时阶段一脚抽射高出，比赛终究没有被拖到点球大战。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才发现啊，原来西班牙足球最值得称道的并非所谓的 Tiki Taka， 他们两进决赛就在自己的胸口上绣到了2颗星，靠的是理性、精准的传球，以及在育音场上重新创造了空间，克制了竞技体育的无序与混乱。你有的时候甚至觉得他们在场上的姿态是温和的，他们试图通过绝对的控球来消解对手进攻的欲望，将充满肉搏和冲突的足球运动进化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技艺展示。阿根廷足球呢，则向相反的方向狂奔而去。看阿根廷队踢球，绝对不是纯粹的快乐，它是在痛苦当中，有的时候能孕育出狂喜，有的时候则会给你更大的痛苦。他们每场比赛踢的都算不上漂亮，但却总能用混乱、用炙热、用原始的本能，把比赛越切越碎，越拖越长。本届世界杯决赛虽然不够精彩，我觉得，但它足以代表足球本身。最后，大家说说整届世界杯吧。过去一个月，人们记住了很多争议的判罚，记住了隐形冠军扶的脚。不知多年之后，我们是否还会记得本届世界杯让上下半场变成了4节比赛，以及决赛超过了26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间。说来神奇啊，几乎是在比赛结束那一刹那，我所在的纽约中央公园直晒的太阳下，突然间刮来了一阵穿堂的风，人群几乎是在一瞬间就散去了。足球带来的激情，在我现在的体感当中呢，变成了温热。希望这点余温能够再暖和您下一个4年。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届世界大赛再见了。
1: 好，谢谢张文发自美国纽约的报道。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有这位朋友的留言，难忘不舍，我爱世界杯，这是最后一期决胜美加墨，我们共同的这样一个感受。要再次感谢今天参与节目的贺宇，谢谢肖申，也要再次感谢同时恭喜杨森啊和 AI 并列我们这次这个漫长赛季的冠军。哎，可以举一下我们的那个小力神杯了，给大家展示一下，很有意思。其实这个竞猜的过程本身有的时候比结果更有意思，就像我们 关注世界杯本身带来的感受。至于四年之后的世界杯，它会留下什么样的故事，又会探讨什么样的传奇呢？那只有四年之后，留待伊比利亚的阳光和卡萨布兰卡的海风来给我们答案了。以上就今天决胜美加墨的全部内容。这里要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留言听众是嘿奔奔，恭喜这位朋友，也谢谢所有的朋友们在世界杯期间的全程的陪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0号获悉，伊朗设拉子部分地区的居民听到城市西北部传出爆炸声。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20号获悉，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正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15 战斗机和 F-35 战斗机以及更多空中加油机。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曾在战情室听取有关升级军事行动方案的简报，其中包括夺取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以及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等选项。不过，美方尚未完全排除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表示，美国仍对重返谈判桌持开放态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罗德里格斯·博基特介绍其竞选主张及对联合国未来发展的愿景，表示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发展议题的引领者。王毅表示，各方期待下任秘书长带领联合国直面困难挑战，为国际和平与发展事业发挥应有作用。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定支持联合国事业。今天，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此次班列满载棉布等新疆本地产品，创新采用一箱直达、原箱出海模式，横跨6省区，途经68个铁路站点。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拉德夫表示，尽管美方紧急提出部署请求，但保政府尚未批准，因为根据保加利亚法律，需由议会做出此类决定。当地时间7月20号，刚果金卫生部表示，刚果金卫生部通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已累计确诊2344例，其中至少930人死亡。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淮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光走过，留下。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近日，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永乐大典》是什么书呢？简单来说，它是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呢有22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它采植先秦至明初典籍7000-8000种，内容也是包罗万象，被誉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啊，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它的编排方法叫以韵统字，以字系事。什么意思呢？它按照洪武正韵的韵部来排列，每个韵部底下收字，每个字底下再收录跟这个字相关的内容。比如你想查某一件事，不用翻遍全书，只需要按照韵部找到对应的字就可以了。这可比当时那些单纯按主题分类的类书好检索得多。不仅如此，《永乐大典》中还有大量的插图，人物肖像、博古器物、宫室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等等等。那么，《永乐大典》是如何被编纂出来的？它主要记录了哪些内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永乐大典》的前世今生。
2: 明朝初期啊，经朱元璋整治，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到朱棣当皇帝时啊，他一心想干出大事业，留个好名声。他觉得要体现国家繁荣昌盛和文化底蕴啊，就得搞个大工程，把天下的知识汇聚起来。而且啊，当时社会上书籍版本是参差不齐，有的还残缺不全。那朱棣就想啊，应该把这些书整理整理啊，编成一部完整的涵盖所有知识的大典，这既能方便大家查阅学习，又能展示我大明王朝的实力。于是啊，在永乐元年，也就是1403年，朱棣下令让谢晋主持编纂这部大典。那谢晋接到任务之后啊，就马上召集了100多号文人，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但是啊，谢晋他们编出来的初稿，朱棣却不满意，觉得内容啊不够全面，很多重要的书籍没有被收录进去。于是啊，朱棣又加派了姚广孝等人一起参与编纂，还扩大了编纂队伍。这下参与编纂的人员达到了2000多人。那这些人啊，来自全国各地啊，有学者、文人、官员等等啊，可谓是人才济济。他们分工明确，有的负责收集书籍，有的负责整理校对，有的负责抄写编纂。那为了方便找更多的书籍资料啊，他们跑遍了全国各地的藏书楼、寺庙道观、民间大户，把能找到的书都搜罗了过来。编纂时啊，大家是一丝不苟，对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仔细的斟酌。遇到不同版本的书籍，还得对比分析，选择出最准确的内容。就这样啊，经过了5年的努力，到永乐5年，这部超级大典终于编纂完成。朱棣看后啊，非常满意，亲自赐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的内容啊是极其丰富，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儒家经典、历史著作、文学作品，到哲学、宗教、艺术、科技，简直是无所不包。儒家经典方面啊，他把《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经典著作的各种注释、解读版本都收集了起来，让后人能全面地了解经典内涵。历史方面呢，从24史之首的《史记》到各个朝代的正史，还有很多地方史志、私人撰写的历史笔记，都能在里边找到。文学作品更是丰富，唐诗、宋词、元曲，还有各种小说、散文，应有尽有。像李白、杜甫、苏轼这些大诗人的作品，在《永乐大典》里边都能找到完整的版本。还有农业、手工业、医学、天文历法等知识都有详细的记载。农业上耕种技术

0: 农作物栽培、水利灌溉等知识，能为当时的农民提供参考。医学方面，有各种药方、病症诊断、针灸、推拿等内容，简直就是一部古代医学百科全书啊。幼儿大典还收录了很多天文历法知识，对天体运行、节气变化等都有详细的记录，对古代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永乐大典的万册巨制自明永乐六年，也就是1408年成书以来，历经沧桑，正本杳无踪迹，副本屡遭劫难，残卷聚散离合，至今呢仅存400多册，不到原书总量的4%。我国现存只有241册，其余流散海外。每一册永乐大典都堪称国宝级的文化遗珍。永乐大典的珍贵之处在于存书，它保存了大量明代永乐以前已失传的古籍。2020年5月，法国的一家拍卖行出现了2册永乐大典，当时国内公藏机构难以参拍，翁连熙于是和国内藏书家金亮联系，闻讯之后，金亮出资将这2册永乐大典购回，经各方协力，2册永乐大典于2022年初运抵上海。这次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的2册永乐大典，分别为明嘉靖隆庆间内府写本胡字册，卷2268至2269，和桑字册，卷7391到7392，与国图藏胡字桑字册均相连。而且此胡字册的出现，使现存的胡字卷全部相连，2260到2283，具有深远的文献补遗价值和学术拓展意义。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先从这一个胡字开始说起，聊一聊中国文学中那些与胡有关的故事。我国是一个湖泊众多的国家，洞庭湖雄阔，鄱阳湖奇伟，太湖深秀，西湖妩媚。有意思的是，同样是湖，在不同地方的叫法可能还会略有不同。比如云南一些地区习惯把湖叫海，例如洱海，洱海呢其实是湖，但是呢却叫海。我国还有一些地区则把湖叫做错，比如位于我国西藏自治区中部的纳木错，其实呢就是天湖的意思。除此之外啊，河北把湖叫淀，比如白洋淀，江浙沪一带则把部分湖泊称为荡。当然了，对于湖的称呼还有漾、潭、兜、黄、池等近20种叫法。而到了诗人笔下，湖就不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水泊了。白居易在《钱塘湖春行》中写道，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贺知章在《回乡偶书二首》中提到，看见镜湖的水，感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意思是水还是那个水，人已经不是那个人了。每一片湖都藏着一首诗，每一首诗都替一片湖活了许多年。稍后呢，咱们就继续从这些诗出发，去湖边走一走，从洞庭湖到镜湖，从西湖到太湖，去感受一下古人的眼中那些湖光水色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 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在中国文学里啊，湖的意象曾出现在屈原的《九歌湘夫人》里。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就这么几个字把洞庭湖写进了中国文学史。似乎从那以后，洞庭湖就和它所在的潇湘成为了中国文人精神世界里一个绕不开的地方。所谓潇湘，是潇水与湘水交汇的这片水域，是湖南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南方文化的精神家园。到了宋代，潇湘不再只是一个地名，而成为融合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的文化符号。潇湘八景，也就是平沙落雁、园圃归帆、山势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这八个题目呢，既是话题，也是诗题。文人写它，画家画它，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寄托情怀的母题。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画中国》节目，一起走进元代画家张远的《潇湘八景图卷》，看一看古人眼里的洞庭到底是什么模样。
8: 潇湘啊，说起来，文化的命名就是于湖南境内的两条河，一条是潇水河，一条是湘江，都位于湖南。以河流而命名一省的文化，大概只有湖南如此的突出。由于这种长江和它的支流，包括湘江、潇水河、洞庭湖构成的这种大江形成的云雾缭绕的地理环境，还给人留下了一种既神秘又有很多未知的这种感觉。整个湖南境内其实不仅只有潇水河、湘江、湘资源里四条大河都跟洞庭湖是有关系的，但是整个湖南留下来的代表性的与这两条河作为标志，其实它代表的更多的是早期文化的特点。
9: 就是最早开始有所谓的湘妃竹，从那个时候

0: 人所写的这些诗：潇湘门外水平铺，月寒征兆孤啊，洞庭湖西秋月辉，潇湘江北早鸿飞，八月洞庭秋，潇湘水北流。就我们读这些诗的时候，你会发现潇湘是浪漫的，但也是壮大的。潇湘有时候是惆怅的，但有时候它也是雄壮的。所以这种雄壮的美和一种烟波缭绕的美，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1: 应该说宋代开始啊，就有许多画家来画潇湘的景，有的就特别具体的描绘了潇湘八景啊。从宋代开始啊，当时很著名的像米友仁啊、木樨啊，这些画家都画潇湘景、潇湘图，有的直接画八景。在张远的这个八景图中啊，我觉得有两个非常突出的啊这个贡献。一个是古代画八景通常是八个画面，那实际上张远画的是一个八景的通景，在一个画面里面进行分段啊表现啊，所以它可以连成一个长卷啊。当然用侧页的方式也可以说代表了不同的视角和视点，但要画一个通景的八景难度更高了，因为它要使这些不同的角度啊能够在画面中啊能够很自然地衔接起来。画的既然是八景，那就代表着八个时间和景的特色啊，因为八景啊也是表现时间的啊，春夏秋冬都有，朝暮昼夜都有，因此啊这个八景要根据景的实际的变化来进行描绘，特别是要传达出景所呈现的季节特征。这幅画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啊，八个景的点都有，从卷首开始，虽然它没有做榜题，但是可以看出通过画面已经突出了景的特征。第一段应该是表现了这个通往山区的啊，又有一个城门楼，又有一些寺庙，但是画出了早晨的那个生活景象。那转身过来第二段就是潇湘夜雨，有人会问这里哪里看得见是夜呢啊，我想夜雨啊就是这一段画的啊，水汽朦胧，而且人都在屋里。当然第三段那也是更加典型的，就是平沙落雁，画了大批的这个雁群在这个沙厅之间啊，雁在栖息在飞舞。所以尤其是把这个雁群放在画面的远方更把人的视野啊这个影像自然的深处。这一段一段下来八段都有具体的描绘，当然到了最后那就更看得出来了啊，比如说洞庭秋月啊，直接画了月亮，那在江上泛舟啊可以看到月亮。那么最后一个段落就是著名的江天暮雪，所以用雪景的手法收尾。所以全画从山势晴岚，也可以说是啊春天或者这早晨开始，一直画到冬天来作为结束。所以这是这一套潇湘八景的不同之处。
2: 永乐大典的胡字册漂泊海外数百年，终于回到了祖国，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这种归来在中国文学里有一个更早的版本。唐朝有一位来自杭州萧山的诗人，名叫贺知章，他在长安做了50年的官。86岁那年，他告老还乡，唐玄宗下诏准许，并赏赐宫廷乐《镜湖善川》一曲。在他启程返乡时，唐玄宗又赏赐御诗，并由太子李亨和百官送行。贺知章回到故乡后，写下了著名的《回乡偶书二首》：“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水还是那壶水。

0: 风还是那片风，一片湖贴一个游子，记住了故乡原来的样子。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听一听贺知章与镜湖的故事。
1: 回乡偶书二首，唐·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
2: 章。这组诗的意思是，我年少时就离开家乡，到了迟暮之年才回来，乡音虽然没有变，但鬓角的头发已经稀稀疏疏了，孩子们没有一个认识我的，他们笑着问，这位客人您是从哪里来的呀？离开家乡已经很多年了，回家后才感觉到家乡的人和事变化太大了，只有门前那在春风吹拂下泛起一圈一圈涟漪的镜湖的碧水还是旧时的模样。这组诗第一首是在抒发作者久客他乡的伤感，同时也写出了久别回乡的亲切感。第二首诗抓住了家乡的变与不变的对比，流露出作者对生活变迁、岁月沧桑、物是人非的感慨与无奈之情。这两首诗语言朴实无华，感情自然逼真，充满了生活情趣。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首诗之所以会流传千年，或许正是因为它是贺知章发自肺腑的真情流露。
0: 如果说镜湖是归来，那么西湖就是遇见。一个人遇见一座城，一段传说遇见一片湖。白居易、苏轼、许仙和白素贞，每个人都在这片湖边留下了自己的故事。接下来呢，咱们先听一首歌，这首歌你肯定听过，旋律一响，立马就能把你拉回那个烟雨。

听完这首《渡情》，咱们再从传说回到现实。歌曲中唱的是西湖美景三月天，是白娘子和许仙在断桥相遇，那是民间故事里的西湖，多了一分烟火气，也多了一分传奇色彩。但其实西湖的美不止在传说里，它还是中国文学史上被写进诗词次数最多的湖之一。白居易曾在杭州做刺史，离任的时候恋恋不舍地写道：

0: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苏轼呢，还曾把西湖比作美人西施，说它淡妆浓抹总相宜。杨万里送朋友离开杭州，写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可以说每个朝代几乎都有文人墨客在西湖边驻足落笔，把湖水酿成诗。每个人看到的西湖都不一样，有人看见离别，有人看见重逢，有人看见繁华，有人看见安宁。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踏歌行》节目，跟随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副馆长夏潘、南京大学教授李小鱼、演员王丽坤，一起走进诗词里的西湖。
1: 西湖的美，在于它融山水城于一体，堪称自然与人文交织的典范。南西北，峰峦环抱。东与杭州城相依，西湖三面云山一面城的独特格局，形成了浑然天成的画卷，突出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这正是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作为世界遗产的核心价值。
2: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西湖的湖光山色引得无数文人雅士、艺术大师吟咏兴叹、泼墨挥毫，至今仍然能够激发人们寄情山水的情怀。坐落在孤山脚下的这座亭子，匾额上所写的“西湖天下景”五个字，就取自苏东坡的诗作。亭子上后人题写的楹联：“水水山山，处处明明秀秀。”晴晴雨雨，时时好好急急，也部分化用了苏轼的另一句名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苏轼留下的许多关于西湖的经典诗词，如同穿越千年的邀请，邀我们步入这片湖光胜景，一同踏歌西湖天下景。

西子，淡妆浓抹走香宜，西湖

0: 我们三人刚刚在船上望着西湖，就要感觉这里风景如画，真是
1: 西湖天下景。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湖心亭，湖心亭啊，其实是西湖中央的一个人工小岛，建于明代。
3: 站在此处，西湖的诸般美景都可以尽收眼底，可谓盈立湖心收万象，风来水面急群流，
0: 四面来风，八方有景。我们既然来到湖心亭，就坐在这儿啊，小憩一会儿，喝着茶，感受着清风，一起聊一聊西湖的故事。
4: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3: 哎，这句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也正因为这句诗，西湖得了一个别称，叫
0: 西子湖。
3: 苏轼在杭州任职期间，邀友人泛舟西湖，西湖晴雨之间的瞬息变幻深深打动了他。他从这湖光山色的美景中联想到了佳人西施，于是这句神来之笔的诗句就此诞生。另外刚才还用粤剧演唱了西湖天下景的亭子里的那副银联。这副银联非常特别，它是一副叠字联，而且呢读法非常的多样，可正读，可倒过来读，还可以跳着读。哎，看中国语言文字的神奇之处其实就在这里。西湖呢，这个自然山水非常的秀美，所以历代的文人到这里来，创作欲就迸发了。西湖的好诗好词特别多，我自己呢就非常喜欢白居易的那一句，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这句诗把漫步西湖的那份潇洒，那份闲适写的是淋漓尽致。
5: 啊，我也想到了一句，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3: 刚说到荷花，我还想起一句词，宋代词人刘永写道，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夏天有十里荷花，秋天呢有桂花开，那到了冬天，西湖还有什么花呢？
0: 梅花。
3: 没错，有一句写梅花非常著名的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不但写出了梅花的那种孤傲之美，把闻到花香的感受也写得非常的到位。可以说西湖一年四季皆是好风景。
2: 没错，这些寓情于景的诗篇啊，让西湖的山水不再是单纯的风景，而成了有故事有温度的文化景观。那么到了南宋，人们就把西湖具有代表性的诗意景致总结成了闻名天下的西湖十景，经过历史演变流传至今，包括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花港观鱼、柳浪闻莺、三潭映月、双峰插云、雷峰夕照、南屏晚钟。西湖十景蕴含了生动、静谧、隐逸等审美主题，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山水美学。
0: 是的，如果说苏轼的《西湖天下景》是对西湖之美的一种宏观概括，而《西湖十景》呢，则是将这份宏观之美化作十处可游可赏的生动画卷。但其实啊，每一个人来到西湖也都会有自己心中的一景，所以叫美无定势，发自内心皆可成诗。
3: 没错，这也体现了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作为世界遗产其核心价值中所包含的，在景观营造的文化传统中，西湖是对天人合一这一理想境界的最佳阐释。但是西湖是什么时候开始被称为西湖的，其实并不可考。西湖历史上有很多曾用名，东汉时期曾叫做武陵水，隋唐时期主要称为钱塘湖。比如来杭州任职的白居易就写过一首著名的诗《钱塘湖春行》。
1: 在现存的诗作当中啊，第一次明确提到西湖二字的就是白居易。白居易呢有一首诗叫做《杭州回访二》。 诗里呢就写道：欲将此意平回照，暴雨西湖风月之。后来到了宋代，苏东坡给朝廷的一篇公文叫做《杭州请杜牒开西湖传》，也是西湖这两个字头一次出现在官方的文书当中。
2: 白居易呢只在杭州待了20个月，但是呢他对西湖啊真是充满感情的。他这一生写了近3000首诗，其中呢写杭州的就有200多首。后来白居易离开杭州的时候啊，杭州百姓啊携老扶幼争相来送别他，白居易也非常感动，他呢写了一首诗叫《别州名》，其中写道：唯留一壶水，与汝旧兄年。意思是说呢，我离开杭州了，也只有这一壶碧波留给你们，陪伴你们度过灾荒之年。
0: 这湖水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杭州城的居民来讲，那是生命之根本啊。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中也包含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古迹，比如西泠印社、文澜阁等等。这些文物古迹印证了西湖的世界遗产价值中提到的西湖的核心要素，至今仍然能够激发人们寄情山水的情怀。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都和文物古迹有关，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经过断桥的时候就会说许仙白娘子在不在这里，还有梁山伯祝英台相传就是在万松书院一同求学，而到了乾王祠，我们不仅会缅怀吴越王钱镠的治水功绩，也会传颂他与王妃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的故事。
1: 是的，钱镠的夫人经常陪伴他左右。有一年春天，夫人就回乡去省亲了。有一天呢，这个钱镠啊，这个工作忙完了，一看，哎呀，春天到了，对吧？莺飞草长，春暖花开，心中一下子就想起了远方的那个爱人。于是呢，他提笔给夫人写了一封信，信当中有一句啊，是期盼夫人归来的。我们正常情况下怎么写啊？我想你想的不行了，对吧？
0: 那回来吧，
1: 赶紧回来吧。可是人家钱镠不是这么写的，人家写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哎呀，我会在这里默默地等待着你，你慢慢回来就好。你看，一个铁汉的柔情，在这封信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0: 有西湖那么热闹，也没有那么多故事被反复讲述，但是它更大，即使这种大是相对的，但是在很多人的眼中，它依旧可以被形容为大到一眼望不到边，大到让人觉得站在它面前什么都可以放一放。它就是太湖。自古以来啊，写太湖的诗呢其实也不少。白居易在苏州做官时曾多次泛舟太湖，留下了水天向晚碧沉沉，树影霞光重叠深的诗句。范仲淹写太湖，有浪及山高，无风还恋镜，描绘了太湖的壮丽景色和宁静之美。苏轼则写他水光翻动五湖天，站在山顶上远眺，看见的是太湖的水光潋滟，仿佛连天空都在跟着翻动。就连以边塞诗闻名的王昌龄也写过一首《太湖秋夕》，他写的是秋夜的太湖，没有热闹的灯火，没有往来的游人，似乎就是一个人一叶舟一片湖。王昌龄写过很多的边塞诗，大漠孤烟，金戈铁马，可到了太湖，他写的却是夜静魂梦归。或许太湖就是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王昌龄的这首《太湖秋夕》走进太湖。
1: 我国有五大淡水湖，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巢湖，其中排名第三的太湖位于江苏和浙江两省的交界处。关于太湖的形成说法有很多，比较有名的说法是因为大江淤积所形成的，也有说是因为火山喷发形成。最有趣的说法是据说太湖是被陨石击中而成的，因为太湖的形状很像陨石从东北方向撞击地球形成的。相传早在4000多年前，大禹奉舜帝之命在太湖治理水患，开凿了三条水道，沟通了太湖与大海，把洪水疏导入海。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的“禹治水于吴，通衢三江五湖”。从隋唐以来，太湖便作为重要的淡水资源，分别归属于江苏、浙江两地管辖。浙江湖州就是因为太湖才得名的。在以农耕为主的古代社会，唐宋时期，太湖流域就成为当时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地和粮袋子，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隋炀帝杨广开凿大运河，并不是单单为了下苏杭游山玩水的，主要还是想把江南的财货物资通过水路运到北方。下面我们就来品读唐朝诗人王昌龄创作的一首与太湖有关的诗作，名字叫做《太湖秋夕》。王昌龄我们都知道他是边塞诗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王昌龄最精彩的诗句，就是这样一位诗人来到了烟雨江南，写出的诗词却也颇有一番诗情画意。下面这首《太湖秋夕》是王昌龄唯一一篇吟咏江南的诗作。在一个深秋的夜晚，王昌龄留宿在太湖的一条小船上，在这首诗中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太湖秋夕图》。这首诗非常独特，是一首只有6句的五言诗，却有说不尽的悠悠意境。

秋夕，唐，王昌龄。水宿烟雨寒，洞庭霜落微，月明移舟去，夜静魂梦归。暗觉海风渡，潇潇

0: 燕飞。王昌龄在这首诗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宁静美好的太湖秋夕图。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首诗里的洞庭。或许有朋友会纳闷，洞庭湖、洞庭山，那不是湖南岳阳的吗？怎么会出现在太湖？其实在我们国家有两座洞庭山，一个是湖南洞庭湖边的洞庭山，也就是盛产斑竹的君山，另外一个就是太湖的洞庭山。其实这两座山的名字并非纯属巧合，而是一段美好姻缘的见证。相传当年在洞庭湖，娥皇的儿子俊生要娶太湖茅山老祖的女儿，因为两家都舍不得自己的孩子远走他乡，就在太湖和洞庭湖之间修了一条地下通道，在通道的中间建了一座漂亮的宫殿，让他们小两口住在宫殿里，就把洞庭湖的君山改名叫做洞庭山，把太湖的茅山也改名叫做洞庭山。下面我们再简单解释一下王昌龄的这首《太湖秋夕》。开头两句，水宿烟雨寒，洞庭霜落微，描写的是深秋的夜晚，王昌龄留宿在太湖的一条小船上，小船在湖中慢慢移动，夜是如此的静谧，湖水也是如此的平静，但此时已经是秋天，湖面上泛出了一片寒气，洞庭山下更是落下了一层霜。第三四句，月明移舟去，夜静魂梦归，意思是在这样美丽的夜景当中，诗人乘坐的小船慢慢在水面上移动，他收获满船的星光以及整个太湖无边的夜色，诗人似水非睡，似梦非梦，此时他已经和太湖的山水融为一体。最后两句，暗觉海风渡，萧萧闻雁飞，写的是正在此时，诗人隐隐地感觉到有风吹过，听到远方有大雁南飞的声音，秋天真的是已经来了。虽然在这当中带着阵阵寒意，但并不妨碍我们进入王昌龄所描绘的诗情画意当中。读完这首诗，不禁让人感叹，豪迈的边塞诗人王昌龄也曾经有如此温柔的诗作，这就是唐诗之美，祖国山河之美。
1: 如果说太湖是隐逸之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片湖气质又不一样了。它没有洞庭的苍茫，没有西湖的温婉，也没有太湖的浩渺，但是呢，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是一座被泉水养大的湖。济南有72名泉，众多泉水汇流成河，最终聚成了一片湖，这片湖叫大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古人用短短14个字把济南城和大明湖的关系说得很清楚，正所谓湖在城中，城在湖中，谁也离不开谁。有一种说法是，元好问曾多次到济南游览，是他在其《济南行记》中开始把大明湖叫出名的。公元1235至1236年间，元好问曾两次与好友李辅之畅游济南的大明湖。下面呢，我们就跟着元好问的词作《临江仙·荷叶荷花何处好》，一起去欣赏元好问眼中的大明湖是怎样一番景致。
2: 临江仙，荷叶荷花何处好？今元好问。荷叶荷花何处好？大明湖上新秋，红妆翠盖木兰舟，江山如画里，人物更风流。千里故人千里月，三年辜负欢游，一樽白酒寄离愁，殷勤桥下水，几日到东洲。
0: 备郦道元的《水经注汲水注》中曾经记载，大明湖在北魏时期叫郦水碑，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正是因为大明湖的出现，附近的人们逐渐围绕着大明湖筑屋而居，于是才有了济南城。北宋文学家曾巩曾经在济南做过官，还跟济南的老百姓一起抗洪，把湖水引到城外的清水河，曾巩称它为西湖、北湖。后来元好问在济南行记中才开始称它为大明湖。元好问的这首词上片是回忆畅游大明湖时的情景，当时正值初秋时分，写尽了初秋时节大明湖的美景。第一二句，荷叶荷花何处好，大明湖上新秋，说的是荷叶荷花哪里最好，当然是初秋时节大明湖上的最好。荷叶荷花一绿一红，元好问用鲜明的色调突出初秋时节大明湖的景致。接下来三句，红妆翠盖木兰舟，江山如画里，人物更风流，意思是木兰舟就像穿行于红妆翠盖之间，真是江山如画，人更风流。元好问用红妆翠盖呼应前面的荷花荷叶，有点像李清照词作中的绿肥红瘦，在红绿掩映之间，泛舟湖上十分的惬意。如画的江山，风流的人物，字里行间洋溢着欣喜欢畅。词的下片表达的情感与上片迥然不同，千里故人千里月，三年辜负欢游，说的是元好问与好朋友最后一次相见是三年前，此时元好问正准备跟家人一同从河南济源回山西太原老家，与济南相隔很远，所以说千里故人千里月。古代的文人墨客经常借酒浇愁，元好问当然也不例外。一樽白酒寄离愁，这一句用一杯酒来表达对好友李辅之的思念。仅仅如此还不够，所以最后两句殷勤桥下水，几日到东周，东周指的就是济南。这两句的意思是桥下的流水倒是善解人意，殷勤地替我来传情，怎奈路途遥远，何时才能替我把这离愁别绪寄到东周呢？几千年来，诗人们时常把友情都寄托在诗词里，李白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苏轼有玉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1: 中国人写湖写了数千年，文人墨客们站在湖边写下心事，留下诗句，那些诗句后来被编进书里，书又被抄写，被收藏，被流散，又被找回。永乐大典湖字册收录的是湖的名字，他自己也像一面湖，漂泊了很久，终将汇入了他该在的地方。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戴望舒的散文作品《雨巷》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踟蹰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默默地走近，走 近，又投出太息一般的眼光。它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的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
0: 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4: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今天是星期二，下面为您介绍我们第一次播音时间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的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为您播出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为您播出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周二的第一次播音结束时间在10:30，第二次播音开始时间在16:55，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年少有为》是由李荣浩作词作曲并演唱，没有华丽旋律的堆砌，而是直白地戳中了无数有遗憾的成年人。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望爱却步》，整首歌曲的核心主题就在于满心爱慕，却因胆怯、过往情伤选择后退，爱意未曾开口便永久错过，余生只剩下无尽的相思与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郁可唯和林凡共同演唱的《听你说》。这首歌曲区别于情爱伤感的情歌，而是整首歌聚焦闺蜜间的陪伴、倾听与彼此支撑，温柔治愈，传递了双向奔赴的珍贵友情。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828，冯先生。
1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4: China?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5: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9: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5: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 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0: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5: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1: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5: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2: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

0: 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

0: 科技感嘛。
1: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2: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1: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3: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5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1: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原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4: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1: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5: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7: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8: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7: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9: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7: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生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10: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7: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 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9: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955到195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她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0: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1: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955到19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珏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珏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珏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1: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 钟珏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0: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12: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9: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1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 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1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1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7: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12: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3、2、1，点火！
14: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
16: 七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呼和浩特阵雨转多云，30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绿电赋能全国，内蒙古特高压外送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
1: 包钢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3: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92次主任会议；
1: 团结路上幸福长，一界碑守国门的果农；
3: 那达慕亮出内蒙古非遗后家底。
1: 请听详细内容。
3: 当前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占比超30%。源源不断的绿电通过5交3直特高压大动脉输送至华北、华东各省市，服务全国电力保供大局。请听报道。这段时间，位于锡林郭勒盟的上都新能源外送基地增量100万千瓦风电项目正在紧张建设中。该项目实现煤电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煤电负责兜底保供，为不稳定的新能源调峰，新能源帮煤电降低碳排放，二者互为补充，最终向京津唐地区输送绿色电力。项目建设风电容量100万千瓦，预计2027年6月实现风机并网，9月全容量并网。投产后，每年可向京津唐地区输送清洁电力23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176万吨。内蒙古上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存富：
4: 政府成立专班，全力协助解决突出问题，确保工程高质量完成前期工作，按期开工，确保项目按期投产，为绿电早日进京做出应有的贡献。
3: 目前内蒙古已建成面向山东、天津、山西、江苏等地的8条特高压输电通道及配套汇集电网工程，形成纵贯南北的蒙电外送大通道。今年以来，国网蒙东电力优化特高压运行方式，强化设备运维，做好交易组织等工作，精准匹配各地用电需求，保障跨区输电通道安全、高效、稳定运行。截止7月12号24时，内蒙古今年特高压外送电量1146亿千瓦时，同时持续大规模的电力外送，促进内蒙古能源产业绿色集约升级，推动本地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
5: 特高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销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实现多元效益共赢。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2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钢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分析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半年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科学编制我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0: 推进危旧房、老旧小区和厂区提升改造，实施供电、给排水、燃气等管网更新升级，实实在在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分析了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定发展信心，突出问题导向，切实帮助基层和企业解决困难，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用好联审联批机制，扎实推进沙歌荒大基地、数据中心、六张网等重点项目建设，巩固增长后劲。要聚焦产业链，精准招商，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谋划新上一批大项目、好项目，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落实批零助餐、房地产等行业促消费举措，培育壮大各类经营主体，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会议要求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清醒认识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严峻形势，聚焦矿山危化、工贸、消防、建筑施工、烟花爆竹、道路交通、违规外包作业等领域和突出问题，动真碰硬，打非治违，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坐实防汛抗旱减灾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着力抓好政府隐性债务化解、清偿政府拖欠企业账款、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和生态环境领域各类反馈问题整改等工作。会议还审议了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和关于加快提升全区开发区发展能级的实施意见。
1: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7月20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92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于7月27号到29号在呼和浩特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韶春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议程草案。根据主任会议建议，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将审议自治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草案、草原保护和管理条例草案修改稿、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草案修改稿、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修订草案修改稿、矿产资源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修订草案、文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7件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废止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办法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废止自治区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次会议关于大力种树种草的决议等3件决议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废止自治区第8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3次会议关于重视和加强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的决议等4件决议决定的议案。会议将审查呼和浩特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呼和浩特市网络虚假信息治理办法、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呼和浩特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4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包头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包头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9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包头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包头市城镇开发边界管理条例、包头市志愿服务条例的决定、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呼伦贝尔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2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通辽市住宅小区公共休闲场地用电安全管理条例、通辽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通辽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5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赤峰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赤峰市扬尘污染

0: 防治条例等五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乌兰察布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乌兰察布市粉尘污染防治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乌兰察布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乌兰察布市水资源保护条例的决定。鄂尔多斯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七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巴彦淖尔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巴彦淖尔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巴彦淖尔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自治区级湿地水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两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乌海市海泊湾生态涵养区保护条例、乌海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乌海市地下水保护条例等三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会议将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自治区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自治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及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及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动边疆治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的报告，审查批准2025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关于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丁秀峰、李玉刚、艾丽华、李炳荣、吴艳刚，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
1: 在西藏东南部的林芝市，有一片被雪山和密林环抱的土地察隅，它东临云南，南与印度、缅甸接壤，是祖国西南边陲的重要门户。这里气候温润，多民族聚居，藏语意为片状石之地。就在这遥远的边境线上，从浙江乌镇来的罗桂明扎根14年，把自己变成了戍边果农，用一把锄头一片果园默默守望着山河安宁。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一界碑守国门的果农，由内蒙古台记者王依妮、郭浩威采制。
2: 我叫罗桂明嘛，来自浙江桐乡乌镇的。
3: 你感觉来这块之后自己有啥变化吗？外在啊，
2: 变化、
3: 嗯、
2: 变化就是像个藏族人一样的。
4: 罗大哥，旁人都说他是一名戍边的果农，初见时我却始终琢磨不透，一把锄头一片果园，究竟要如何守护这片山河呢？罗大哥，
2: 一二年就到这边来发展，之前在这边做工程呢，通行空间也过了以后，基本路也修得差不多了，然后本来计划是要回老家去了。这边的技术有点落后吧，那自己虽然对农业这一块也是一个陌生的一块领域，可是还是介入了做工程，转到那个做农业，中间不少困难，跨行嘛，那时候还没有豆包什么什么，就在知网上面找，我把知网上面所有的论文全部看完了，我跑到成都几个大的基地看他们种植的，又到贵州去求人家怎么种，现在看起来果子挂得挺好。
4: 渐渐，这里变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乡。
3: 有没有周边的这些当地人就过来跟你学呀？
2: 有，我们本地的老百姓相互之间就是我们探讨啊，就是把这个产业做起来，做大做强。
4: 土地流转，基金分红稳稳落到家家户户。单靠这片基地呢，村庄人均年收入能达到15000元，果园每年能为周边村落创造300-400万的稳定收益。内地来的技术变成了藏族群众手里实实在在的收入。但他心里牵挂的却不只是果园收入这么简单。罗大哥，
2: 就是踏踏实实的在这边过日子，土地就有了生机， 大家就安居乐业嘛。
4: 是啊，绵延万里的边防，守护山河的不只有戎装将士，更有千千万万扎根边疆、默默坚守的老百姓们。人在，土地便不会荒芜，民安边境方能长治久安。
5: 扎西德勒，
4: 守着这片边疆的各族邻里，你帮衬我，我照顾你，大伙携手走的路越走越宽，团结路上的幸福越来越长。
0: 7月20号，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主会场活动在锡林浩特市那达慕风情园落幕。本届盛会以国家级非遗那达慕为核心载体，同步启动非遗好物匠心传承全区非遗购物月，集中展示12盟市100余项非遗技艺，全方位亮出内蒙古的非遗后家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晓娟的报道。
6: 在那达慕非遗展区，曾经深藏工坊的百年技艺如今摆上展台，走进游客掌心。新安盟的掐丝彩沙画把传统的草原图腾设计成便携小摆件，呼伦贝尔的皮毛手工技艺不再只做厚重的大衣，转而开发出挂毯、手包等多款轻量化产品。泰普四旗灯笼的展台前，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铁丝编织灯笼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杜学龙，把整套工序拆解成简易体验包，让游客30分钟就能做出一盏迷你灯笼。杜学龙：
7: 我们也要做出了很多年轻人们喜欢的，喜欢的造型。你比如我们灯笼上有剪纸，有剪纸，有书法，是吧？这样融进去，就是把更多的技艺来绑定起来。做一款产品，推的不是我自己了，推了我们更多的传承人。
6: 在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薛金花的展位前，指尖流转，剪刀起落，勾勒出鲜活生动的草原风光、民俗图景。薛金花：
8: 我的徒弟就108个，我就是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培训，就是传后代，让他们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是我的就是理想愿望。
6: 在蒙古族策格酸麻奶酿制技艺展区，一瓶瓶酸麻奶整齐排列，颇受欢迎。吉林游客赵明龙：
9: 我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也是第一次尝试这个酸麻奶，酸酸的，然后有一种油脂的香气，总体很好喝，很奇特的体验。
6: 本届那达慕还打造沉浸式可参与的非遗体验场景，让游客亲身参与、亲手体验，深度感受非遗魅力。在非遗铜踏画体验区，一块铜板、一把胶电锤，让游客乐在其中。山西游客王海源：
10: 我现在做的这个铜踏画是一个马的图案，首先拿这个宽胶电把它的大体敲出来，然后再用这个细的把它的细节敲出来，然后用这根木笔把没有敲下去的地方描下去。
6: 从剪纸到烫画，从皮雕到铜踏画，非遗不再只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草原上可触摸的日常，能带走的风景。锡林郭勒盟文化和旅游广电局副局长邢海鹏：
11: 这次2026内蒙古非遗购物月，共有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61项国家级、自治区级的非遗技艺，在我们非遗市集进行精彩的展示，对于推动非遗和旅游的深度融合，促进非遗在新时代绽发出蓬勃的生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19号晚，随着包头队对阵阿拉善盟队的比赛结束，蒙超联赛第10轮比赛落下帷幕，最新积分榜出炉，赤峰队手握25分领跑积分榜，通辽队、包头队紧随其后。下周蒙超联赛第11轮常规赛的收官战悬念拉满。按照赛事官方安排，所有场次统一在7月25号下午5点同步开球。
0: 请听简讯：今年上半年，二连浩特口岸出口果蔬10.2万吨，同比增长14.73%，货值2.527亿元，同比增长超50%。
1: 今年上半年，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货运车辆14.5万辆次，同比增长28.1%，刷新历史同期纪录。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戈曼、王浩，播音高明、雪琪。好听好看，
12: 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 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胡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客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9。

0: 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诚信是什么？
2: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3: 一百年不死变。
4: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5: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6: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5: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日子慢，茶香软，老歌最温暖。欢迎收听早间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经典旋律绕着烟火转，陪您度过松弛的清晨时光。

这是在最近刷歌单的过程当中总能够刷到的一位歌手，正在进行时女士，她带来的一首歌《爱就一个字》。

当旧旋律漫过了青草地，我们踩着风的脚印出发，把都市的喧嚣留在车轮之后，徒步在看不到边际的草原，每一步都踩在云的影子上。有人说经典是走回头路，可我们要说，经典是在出发时重新读懂风的方向。你不必追着答案跑，草原的辽阔本来就是给迷路的人最好的答案。各位，这里正在收听的是《经典在流行》，这一次我们把日子过成风，在草原发现一个完整的自己。

有些时候老歌唱到第三遍就会读懂藏在歌词里的流浪。我们背起沿用多年的帆布包，重新踏上呼伦贝尔的徒步线。草叶还是当年的清香，野花还是熟悉的模样，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急着赶去终点。经典永远不会过时，就像是草原永远等着探索的人。你走过的每一步荒草都藏在你没见过的月亮。经典在流行，和我们一起在草原重新出发。

很多人总在拥挤的人潮里找生活的意义，却忘却了经典告诉我们，最好的风景永远都在路上。这一次希望你在听我们经典在流行的同时，已经把自己的镜头对准了辽阔的呼伦贝尔。天是透明的蓝，草是肆意的绿，没有 KPI， 没有未读消息，只有鞋子蹭过草尖的沙沙声和远处牧民的歌声。走得慢了才想明白，人生本就是旷野，不是轨道，就像我们脚下的这片草原，从来不用暗格子生长。

当经典的旋律重新响起，我们决定去赴一场草原的约定。徒步是最好的感觉，从日出走到繁星满天，裤脚沾着野花的花粉，袖口沾着青草的湿气，抬头就能够接住掉下来的云。原来最深刻的哲理从来不在书本里，就在抬头可见的辽阔。你把心打开，草原的风就会把所有的烦恼都带走。这里是经典在流行，让我们用脚步读经典，在草原见真心。

我们把城市的闹钟关掉，跟着经典的歌声走进草原，徒步在牧道，手机没有了信号，耳朵却清晰了，能听见草在拔节，云在走路，自己的心跳也在慢慢变缓。原来经典的力量就是让我们重新找回自然对话的能力。你慢下来，世界的清晰就会回到你的眼里。经典在流行，这次我们在草原重启被打乱的生活。

很多人在问为什么经典还要再流行，因为有些道理要换个年纪换个脚步才能读懂。十年前徒步草原，只想着要走到最远的山头看最棒的风景，十年后再走同一条道路，才发现路边的小野花吹过耳朵的风已经是最好的礼物。人生本就是一场探索，每一次回头再出发，都能撞见自己新的行程。经典在流行，和我们一起在草原读懂人生。感谢收听这一期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1号，农历6月初8，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和上级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会议。
0: 遍荒野。